0: 精选沂蒙山大金星山楂为原料，创新在山楂蒸煮中加入陈皮调和，鲜果打浆、切条烘烤等多道工序，遵循开胃典方，保留山楂本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真心制陈皮山楂条，老少皆宜。
1: 一说到了山楂，是不是立马想到了冰糖葫芦、山楂条？我们沂蒙山区山楂条的制作工艺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2: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就在真心制陈皮山楂条加工车间，一进来一股酸酸甜甜的清香味扑鼻而来。我还是第一次见我们山楂条的制作过程呢。我们之所以走进山楂条的加工车间，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们了解到我们的山楂是怎么加工成山楂条的。
0: 酸甜的口感早已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美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干净又卫生，食用方便，美味老少皆宜。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5: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的支持。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1: 勤编舞小事，勤俭是美德。

0: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河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1: 小满时节有见三鲜的说法，即清脆爽口的黄瓜，活血杀菌的蒜苔，养心补血的樱桃，都是这一时节的应季食品。小满时节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夏日序曲，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踏青，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小满时节要顺应自然的节奏，把身体调理到满而不溢的状态，为盛夏打下健康的基础。

好的，我们的四位选手哈，目前咱们比赛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尾声阶段，还是再次提醒各位要注意力集中一点啊。来，我们翻开红桃二，给四位选手送上一张鼓励的牌。好的，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喝到对手的一根血，我们的奖品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的，这是双方为数不多的一把比较典型的偏主牌。这个牌非常的有意思啊，庄手中呢是21张主啊，对大令滚子负三。那么闲家吕明手中呢是19张主，一大对小，滚子主三。所以说这个牌呢可谓是针尖对上麦芒了啊。咱们看一下这个牌型的演变。庄选择了啊下黑桃和梅花的20分。其实呢，与其说下梅花对十，不如下啊红桃单十，梅花单 K。这个牌呢，就是一个典型的跑负的一个牌型。那么你的对子牌留的越多啊，对于强调主来说就越不吃力。而你这些啊单五、单十、单 K， 得需要对门多么强大的副牌才能给你带动这么多单呢？好的，单三冲一手。

0: 那这样的话，这个底就交出来了。这个牌彭磊啊，对于后手的这个打坑，我还是略显稚嫩了。刚才的这手牌啊，咱们看一下，刚才的这手牌对主二啊，一定要是给他打死。再翻对儿啊，这个牌是还有机会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底肯定是人家的了。大王滚子主三对上大王滚子副三。
1: 那么牌面15分啊，底牌呢有着70大分，也就是200，8张够。好，朋友们，那我们要恭喜于敬斌啊和我们的老李大哥获得了奖品鼓励哈，这把是近8个供啊。来，我们最后一张的是黑桃五，鼓励一下咱们的上过方。 好的，是由我们的新乐乳业提供的啊，大连的这个苹果汁是全果鲜榨的。那咱们的要求是上8个供，不干锅，只要能捡到70分，奖品送上。来，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对于上一把牌呢，不得不说啊，彭磊出局以及中后局的这个意识啊，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这个牌，眼见到对手啊开了一张小令，自己手中的牌那么强，对手还在开王，那么认碎啊，认碎这个姿态是对的。但是呢，后手打底的时候，这个功力啊就略显不足了。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那我们利用最后一点的时间呢，请我们的解说嘉宾江林给我们做一个整场的点评。
1: 好的啊，我重点就说一下刚才的这把被打出来八张弓的偏主牌啊。这个牌呢，从出局吕明的这个选择让金兵开王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庄的这个布局以及行牌呢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后手的时候就是啊显出了彭磊的这个经验不足啊。后手七张牌的时候，你手中的牌型是对大令滚黑桃三，啊，一对主二吧，闲家是不是一对副二啊？这个他的这个，闲家是一对主二，你是一对副二啊。这个牌后手的时候，吕明打的就非常的聪明啊，他把自己的这个劣势抛给你了，让你去选择，但是呢，你呢，在分析出闲家手中这个牌型，他大小令滚的主三已经是明了。因为于敬斌和王中福呢自始终没有露出小王，所以说他的单小令在手中，那么滚子主三也是明牌，这个时候你应该拆掉滚三给他打死，翻这个对二啊，把这个牌权交还给吕明，他就不会笑了，这个底就是你的了。所以说在手底这个环节上，从让遂到最后的手底，最后表现出来的这个略微有点瑕疵啊，导致了这个八张弓。但是好在啊有运气，你们双方的这个实力呢还是比较对等的，我比较期待啊你们这个之间的这个对抗啊。
0: 好的，谢谢江林哈。这个俗话说边框边篓都在收口哈，每一把牌是这样，我觉得每一局牌也是这样。当你这个回过头来重新复盘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我那一手牌或者说那几手牌确实欠考虑。那我希望咱们的四位选手今天呢可以做一个短暂的调整，明天晚上呢继续为咱们奉献精彩的牌局。好的，朋友们，那咱们明天晚上再见。

0: 底牌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必要打。
0: 捉奸五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烦。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 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使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 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 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他实在舍不得。
1: 后来一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

0: 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 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

0: 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

0: 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两名，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怡宝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十五轮的比赛，大连英博海发客场挑战天津金门虎。这场比赛是在天津金门虎的主场泰达足球场来进行的。这是本赛季的收官之战。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呢，中超联赛将暂停，再开启的时候，大连英博的第一场比赛将会来到6月28号。为您带来本场比赛解说的是邹杰指导和本台评论员李琦。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呢，双方就节奏比较快，看来呢都想开局。哟，这个太危险了。
1: 刚开场这个大连英博队的后防球员这个抢的有点冒，稍微就是总是想抢到身前去断身前球。包括刚才那个小毛也是非常的前抢，非常的凶狠，但是还是要注意这个不要漏。
0: 哈达斯传给的基莱斯，哈达斯呢是在右场的这个金门虎的这个外援啊。此前呢他们俩有这样多次的配合，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的娴熟。
1: 刘伟国应该说在这几场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处理角球这个防守的时候，他的出击啊非常的准确啊，马上来冲起来了，哦，挡不住啊，
0: 对，身材也脚法技术门前呢，这个机会啊还在他的脚下。嗯，前面的过程都很完美，只是门前这也是受到了对方的这种干扰。
1: 这马连来的冲击力啊，这个确实是挡不住。
0: 这个时候他如果能够有一点小角度的话，他就把球可以传给阿奇姆恒，阿奇姆恒已经在门前等着半天了。哇，这注定是一场精彩的比赛，双方一开始的时候节奏就是这么的快。

0: 天津津门虎也是擅长打防守反击的一个球队，所以反击坚决不能让他起诉。这场比赛间进行的同时呢，东北超的第二轮比赛也已经开始了，大连队客场挑战长春。我们在另外一个平台呢也在转播着那一场东北超的比赛，在比赛进行的同时，我们也会实时给您播报那场比赛的比分。因为这比赛一开始这三分钟呢，双方的攻防转换特别的快，
1: 是，
0: 所以都没有来得及给大家来介绍双方的出场名单。
1: 刚开场双方也没有什么试探，直接就进入到比赛状态。
0: 好，那趁现在呢还有一些留白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名单。首先来介绍一下主队天津津门虎的首发名单：四号后卫杨帆，五号前卫格劳，六号后卫王宪军，七号前锋谢迪内，八号前卫哈达斯，九号前锋吉莱斯，十四号前卫黄家辉，十八号科尔瓦多，二十五号严炳良。哦，对方的这个门前的打门呢，太危险了，这双方两边冲得太快了，这开场四分钟他的这样的威胁的打门就已经有两次了，不能这样打呀。
1: 对基莱斯的防守啊，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强力的一个前锋，但是他的这个脚法是非常的好，一定不要给他过多的这个射门的一个空间，
0: 特别的犀利。接着把主队的名单介绍完啊。刚才说到了守门员是严炳良，二十九号前卫巴顿，还有三十一号后卫孙明谦、吕卓毅。哇，这注定是一场对攻大战的，
1: 没错，
0: 你来我往啊，
1: 很精彩，
0: 一下子就把球迷的这个兴奋点啊给点燃了，
1: 强度一下，这场比赛的强度一下就给提上来了，就定调了，
0: 对，就一下就能看出来，其实球员真的是一周准备的时间，体能啊状态呀、都恢复得很好，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一上来的时候呢就感觉好像双方都是信心十足，
1: 有充分的这个休息和准备的时间，对球员的这个心理和身体的调整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来看一下大连渤海发这边的首发阵容：二号后卫马马杜，四号前卫阿里米，七号前卫罗晋，十号斯坦丘，十一号马莱莱，二十号刘伟国，二十二号马伟杰，二十四号毕金浩，三十号阿奇姆彭，三十八号吕卓毅，以及四十号廖锦涛。

0: 马来来上一场比赛的进球呢也非常的精彩啊，上一场比赛呢是两个马字号的球员进球的，马来来和马马杜，而且呢是2-0胜了成都蓉城，金帆榜首位的球队，所以那场比赛赢了之后呢，整体球队的这个心态呀就要更积极一些，放松一些，不像此前那么紧绷。
1: 三球，哇！
0: 李卓毅这个是要吊门吗？<笑>应该是想要一个传到后点的一个传中，可能这个脚法没有运用的太好。对，我们看到天津金门虎的这个守门员严炳良呢，也是进入到了新一期的国家队阵容大名单里，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 大连英博海发这边呢也有两名球员呢进入到了国家队这次的大名单，一个是毛伟杰，另外一个呢就是朱鹏宇。没错，毛伟杰也终于是如常所愿哈。据说呢，他收到通知的时候呢，是在他二十一岁生日的当天，也就是大前天28号。
1: 最好的生日礼物。
0: 是，明天又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哦，所以呢，对赛前的时候，很多的球员，包括呢。 很多的球迷呢也特别希望这场比赛呢，大连英博海发能够拿到三分，赢得一场精彩比赛的胜利。因为大连足球城它是一代一代的这种足球人才搭建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足球的底蕴，很多的少年的少年儿童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足球梦。
1: 没错。
0: 用一场胜利来给我们这些。 期待能够在赛场上能够依旧对于足球啊有热切期盼的这些少年儿童一个最好的礼物。哦，这个非常危险呐！基莱斯今天太兴奋了，这个我觉得基莱斯的这个防守咱们得想想办法了。
1: 基莱斯呢，他不是一个顶在前面的一个纯中锋的一个球员，他是在这个更喜欢在这个中锋身后啊游动的一个准确的说应该是一个二前锋的一个球员，更喜欢从后上，因为他身体并不是很出众，但是他的这个门前的嗅觉，包括他的脚法都非常棒。嗯，
0: 刚才这个三人夹击基莱斯这个画面也很感人哦。嗯，大家的这种协作的。 思想还是很统一。
1: 又是六比五，啊，这次场比赛六比五，这个，啊，出击，太棒了。哎，不好。这应该是越位吧？应该是越位，应该是越位。
0: 对，越位没有问题，已经给了，非常的明显啊。因为廖锦涛在最前面，廖锦涛这个球进了之后，他率先就举起手。
1: 看这一下。 哎呦，不好说呀！哎，不好说这个球。如果说划线的话，看，如果说划线的话，不好说。

0: 执法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艾坤。他自己也不确定进球的这个球员自己也不确定，他如果确定的话就应该非常的坚决去和裁判进行沟通了，所以呢还是非常理性的在等待。
1: 如果说越位的话，那就只能是传中的那一下越位了，他横传门前那一下是肯定不越位的。
0: 主裁判还是在和视频裁判进行沟通，视频裁判是王静。看视频，是，判进了，判进了。那现在天津金毛虎是率先打进一球，1-0暂时领先大连英博海发。

0: 啊，应该是一个角，还是这个谁呀、啊？应该是吕卓义，吕卓义拖在后边刚才。应该是吕卓义。
1: 帕达斯，起球。
0: 这是一个角球，顶出来之后的一个二次进攻。那正好这个时候我们的队形在往前压的情况下，可能这个吕卓义拖在了后边。
1: 进球的是他们的后卫球员科尔瓦多。科尔瓦多在此前的九场比赛当中有一个进球。

0: 天津金木虎在比赛一开始的这个阶段还是展示出了作为主场球队的这样的一种霸气。
1: 嗯，没错。
0: 天津金木虎此前在主场一场未胜，因为他只取得这个两场比赛的胜利啊，分别是客场队的云南，另外呢就是客场4-2赢北京。
1: 应该说确实啊，天津金木虎在主场有好几场比赛啊都是被这个对手啊最后时刻绝平。
0: 赛前呢，很多球迷也非常的不满，说主场为什么难求一胜。他们主场上座率最高的时候呢是达到了3万多人。刚才我们看到的一个看台上的上座率呢，今天的上座率就很高，看来对于天博，对于这个大连英博海发哈，还是很有人气啊。
1: 是的，是的。
0: 大连英博海发这边呢，也是很多的球迷助威团坐着船去的天津。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呢，也听到了响亮的加油声，

孙铭谦和吕卓毅两名后卫球员撞在了一起。

0: 谢迪内，倒地的是谢迪内。
1: 这个球确实救不回来了，但是他们的这个打法呢，还是非常的有威胁性。魏有国今天很忙碌，到目前的15分钟。
2: 没错，这个双方，无论是天津金门虎还是大连英博队，双方啊踢的都非常开放，非常激烈，所以说这个就会有很多在转换中的这种机会。
0: 咱们也不要着急稳一稳，现在呢，其实，在前15分钟，咱们有点跟着对方的节奏在打。
1: 没错，对。
0: 如果这么打的话，就非常的被动，也会进入了他们所设的圈套和布的这个局当中，我们要找一找自己的节奏。 这是阿奇姆彭队的是。
1: 应该是巴顿。没错。老相识。巴顿应该踢的是一个边翼位的一个位置，他的防守能力应该说，应该说他进攻端应该更强一些。
0: 对，他原来也是打前场的一个球员。是的，所以说他这块应该，
1: 他这个点应该是一个突破一个好的方向。
0: 火了，马巴杜，这个应该是一个有必要的一个小小的拦截啊。
1: 是的。这时候还是不要急躁，就是就像琪姐刚才说的，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走，我们有自己的节奏。
0: 这场比赛真的是针尖被麦芒了，双方的主教练都是胸有成竹。那么就是看在场上谁发挥的要更稳定。孙明谦也是去年从沧州过来，打了9场比赛，在去年的2次交手当中呢，其实天津。
1: 金门虎呢，
0: 在主场，2-0赢了大连。那客场的时候呢，他们是1-1和大连打成了一个平手。所以在天津金门虎的这个球队身上，还真的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邹杰指导应该很有印象哈，因为你们那个时候就和天津交手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很难缠的对手。
1: 是的，是的。
0: 他手机的那个，就像琪姐刚才说的，这个是中超的一个老牌劲旅，底蕴还是很足的。
1: 这流出的空当太大了，太危险了。
0: 好在他们的球员自己也没有反应过来，否则的话又是一个非常有威胁的一个局面。 我想这个时候咱们教练组应该想想办法。看看阿奇姆彭，其实来到中超最好的时候，表现最惊艳的就是在天津金门虎。
1: 是的。
0: 似乎呢，天津金门虎也设置了一种。

0: 像阿奇姆彭的这样的一种防反的打法，很多的球队呢有一段时间也是在效仿，也是非常的好用。天元结盟虎除了一个快，还有一个高，一高一快。此前他们那个本土的球员谢维军，谢维军前段时间也是有伤，据说最近一段时间也是跟队训练。
1: 哎呦，飘，这是要直接射门，斯坦丘，这想法太大胆了。这个也只有是对自己的脚法有充分自信的球员，才会有这种大胆的想法。
0: 斯坦丘急了，我也不和你磨叽了，直接来一脚吧。
1: 这个也是打了一个出其不意。
0: 这是咱们大连英博海发上半场的第二个角球。
1: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斯坦丘的射门啊，远射什么就不能称之为世界波了，就是说对他来说是一个这个常规操作。
0: 继续发角球了。

0: 这双方的守门员啊，身高一边高，都是1.97米，所以你看两个，两个真的是两个门柱子啊。
1: 是，所以说这个身高的优势对于这种防守定位球来说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能够帮助到球队在防守定位球的时候啊，有一个最高的一个点，能够将球破坏。

0: 对，我们还是要把节奏控制好，哎，不要着急。
1: 因为毕竟我们是客场征战。
0: 没错，没错。哎，对，把球投给斯坦丘，让他处理。嗯。哎。
1: 但也不能退得太厚啊。对双方的，其实攻防呢还都是挺平衡的。
0: 是的。漂亮，我看。
1: 阿奇姆邦看能不能找到机会。
0: 这斯坦丘经常能传出这种哎，就出其不意的这种深度球。
1: 是。这个时候他的队友也得领会到，提前呢也得哎有这个心灵感应。又往这一脚。也惊得对方一身冷汗呢。今天对双方的守门员的考验啊，确实挺大的。斯坦丘这是第二脚威胁的大门啊，
0: 是
1: 两脚了。好像进行了这么长时间，这双方不要中场。是吧？
0: 对，只要通过中场速度非常快。
1: 我觉得现在球。

0: 你的眼睛也非常的忙碌，左右来回这样的这个频率。
1: 是的。
0: 对，我们也要给对方施加点这样的压迫感。阿奇姆彭打门，哎，他是不是有一点犹豫，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越位？好像感觉这个球处理的不是特别坚决。
1: 啊，这球确实如果射门的话，角度确实是，确实比较小了。他还是想传中，还是想传中。
0: 英博的第四个角球，今天双方的角球获得都很高啊。散球带进去了，阿里米头球

0: 他们好像感觉是手啊还是手臂啊、嗯、感觉是碰了一下
1: 啊，应该是蹭了一下这个手臂，但是刚才应该说、嗯、天津队的这个外援应该是把手是背起来的，还是没有把手张开啊。刚才这几波这个大英国的进攻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还非常成功的也打出了这个到最后的一个射门，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耐心一点，机会总会出现，但是我们最后机会出现之后的这种射门的成功率我们要把握住。

0: 他这次反击。
1: 那这个球有点着急了。这个球有点着急了。
0: 再一个，就前面阿西姆彭一个人孤单影只。于根伟现在心理压力也是极大的，因为他们现在排名垫底，只有两个积分，现在实实在在的是一个保级的球队。
1: 是的，
0: 但实际上他们心很不甘。六场平局，这个六场平局平的，他们觉得这是有一些场外的因素。

这也是最后决定半程的排名的一场比赛。大家都希望在半程收官的时候呢，能够有个很好的排名，之后再做一个休整期的调整。

0: 那国家队呢也将在5月31号集结，5月31号到6月17号。大连队呢有2名球员入选，马伟杰和朱鹏宇。据说国家队呢在大连也有一站，要么就是训练，要么就
1: 是
0: 打比赛。
1: 大连有集训。
0: 这个阶段大连天还挺热，你看今年进入到夏季的这个温度啊是比较早的，5月末的时候，现在很多地都是高温了，30多度。大连这几天才是转暖。
1: 应该说大连的天气是非常适合这个室外的体育运动的。
0: 这场比赛呢，天气金猛虎，刚才我们看到的温度提示是29度，有一点小风。

0: 马玮婕，廖锦涛，哎呦，这个球速度没有起来，
1: 是的，没打中部位，这个球，应该是也是赶上四点球的这个左脚，嗯，四点球每一场比赛都是那么拼。 有好几场比赛，他已经是达到了10000000米跑动距离，嗯，特别的让人感动。球队在需要他的时候，真的是不遗余力，职业精神让人特别的敬佩。啊，
0: 这段时间我们看这个天津金门虎，应该被这个大韩英国队压的这个有点啊喘不过气来了，嗯。
1: 就要持续给他们施压。
0: 是的，是的，对。
1: 因为现在双方其实体能的状态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休息了一个星期之后呢，大家的状态呀，包括精气神在场上，比赛的这个过程，我们就已经看出来了。

0: 新津金门虎现在也是这个回缩到自己本方的大景区附近，本方的半场开始这个准备要打反击了。所以说，还好的是这个新津金门虎的这个前场球员啊，也是没有说速度特别快的，侠气腾腾啊。不，我们看。这个球漂亮，还是毕竟浩这个球拦截的太棒了，这球如果传过去太危险了，
1: 是，那就没有防守队员了。
0: 是是是，啊，毕竟浩这个拦截太棒了。
1: 对，很多球迷也说难得看，这个老毕一笑啊，上一场赢了成都蓉城之后，毕竟浩感觉还是对于那场比赛大家的配合非常的，有一种成就感吧。毕金浩和马马杜的双中卫的组合，那还是让人比较放心的。毛伟杰今天穿了一双特别亮色的球靴。

0: 这个位置应该有机会。我们看斯坦丘这个坚定的眼神啊，对方这是防的也很吃力啊，还是想复刻一下，有一场比赛当中这个和这个阿西姆彭的这个有一个配合。
1: 阿西姆彭在前面一晃，守门员遮挡一下守门员的视线。其实天津金门虎的这个中前场，他们的打法呢也特别的新颖啊。他们其实打的，你看，尤其是在中前场前面，他们就是孤军奋战，就是看外援的个人能力。站的阵型呢不是特别的紧凑，非常的分散。
0: 所以呢，我们在防守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个应对。没错。他要说打配合，他站的阵型比较齐整的话，我们也知道怎么去防。他要说这么散着站的话，他对方天津金门虎的这个四号杨帆啊，他经常是在后防线会出现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些失误，所以说他这块应该是我们这个主攻的一个点吧。
1: 对。 得到一张黄牌，
0: 他经常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失误。裁判要商量一下刚才的这个应该怎么判。是不是需要给？所以说他这块杨帆这块应该说是在这之前的比赛当中也是。
1: 给天津金门虎造了很多次的雷，所以说，他这应该是一个突破的一个点。那这个球看，其实他想，咱们看看是不是需要给一个，
0: 是在禁区内还是禁区外？前面，
1: 但是已经没有防守队员了，前面直接就面对空门了。 确实是没有对方的防守队员，要被他感觉到还很无奈，很无奈的表情。这个没有什么可质疑的，黄牌给的都比较轻的，是不是？
0: 应该是比较轻的。
1: 这个位置，真有可能射门成功啊！他们这要躺下防守斯坦丘，我觉得这个对斯坦丘可能多了一个预案准备哈。斯坦丘一般。
0: 基本上罚是直接旋进去吊脚。这个躺的那名球员也是现在这个世界足坛比较流行的一个定位球防守方式，就也是要注意对手打这个下三路的这种任意球。但是还真的很少看斯坦丘打下面的这个哈。是的。躺下的是王建军。哎呦！
1: 这个太追求这个角度了，低平想要打一个低平球，
0: 打到了这个防守队员的头上，
1: 脑门上，
0: 应该打在头上。
1: 这一脚我觉得挺顶的，也在眩晕状态，打脸上了。
0: 也是很勇敢啊，这次防守天津金门虎，很勇敢，没有躲，
1: 根本没躲，他就
0: 如果
1: 对用了这个脸，
0: 迎着来球顶出去的，应该说如果说躲的话，这个球就有可能进，很有可能就是射正球门的，
1: 就拿这个脸当这个盾牌。这是天津金门虎的外援。 你看画线。 实际上，确实不越位，这球。尔瓦多，天津金门虎的外援来自于西班牙。

角球，大连第五个角球，黄家辉。今天双方的角球都挺多啊，大连现在比天津多两个，五个，第五个角球。有没有高点？

其实毕金浩这个处理也挺聪明的啊，他先把球起高，看落到谁头顶，万一咱们有机会呢，是吧？万一要落到咱们的球员的头上呢？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高又远了，出界了。基莱斯今天真的是，你看此前休息的挺好，一上来猛冲。

0: 四名前。巴顿也入选了国家队。
1: 嗯，
0: 马奇姆鹏
1: 应该又是这个，又是
0: 廖锦涛
1: 啊，廖锦涛进去了，
0: 打门，廖锦涛
1: 打门呢，哎呀，晚了一步啊。
0: 廖锦涛，我估计他刚才在犹豫，我是要打门呢，我还是要传给阿奇姆鹏呢？这一犹豫，机会可能就错失了。还有阿奇姆鹏。
1: 漂亮，
0: 哎呦，想来一个倒钩啊，这是谁呀，阿里米吗？
1: 嗯，啊，这一波进攻很可惜啊，
0: 这段时间
1: 这波进攻
0: 在场上有情况，

0: 大连英博队这一波一波的进攻打的这个金门虎确实有点晕头转向，
1: 是，
0: 但是还是这个
1: 还是差一点运气，
0: 差对，
1: 细节还是没有处理好，但是这个势头是好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么冲的话金门虎我想他们心理上也带来很大的压力，他们在打防反的时候或者是在和我们对攻的时候他们也要有所顾忌，但是金门虎他们的这个队员啊很勇猛，无论是什么样的防守什么样的防球都敢直接用身体用脸去堵截，廖锦涛，
0: 这一下没趟好，
1: 对，这个时候直接其实
0: 对这一步没趟好之后还要调整再调整可能就来不及了，对手就上来了，就这一下调
1: 邹指导你看作为一个射手来讲像这个球要是你的话应该怎么处理更合理
0: 啊，还是刚才说的他这个就那一步没趟好的话他还要再调整一下再调整一下那对手就从侧面就上来了，他如果那一步如果趟好的话就可以直接起咬射门了，也就是差了这么0.几秒的时间那对手就从侧面上来就封堵你的射门，所以说还是像齐姐刚才说的这个细节的处理，
1: 王宪军也是我们大连的孩子啊，王宪军现在在天津金门虎呢也是占据了首发的位置，

0: 能不能打出一波反击？廖锦涛，给廖锦涛的这个中场的范围还是挺大的。比赛现在已经是来到了44分钟，时间过得太快了。
1: 嗯，啊，是不知不觉。嗯，上半场可以说是啊，节奏非常快，也很激烈，强度拉得非常好，非常高。那基本后半段，上半场的后半段，基本就是这大连一博主攻了。这个，哎，好球啊！
0: 啊，齐木鹏给马来来吗？嗯，罗晋和马来来都在门前了。还是我们的球权，继续往里带。

0: 门前我们不要着急，刚才的这个门前的机会也很精彩啊。马伟杰
1: 啊，有时候在这个包括刚才的阿基姆彭的这个传中球，有时候就不要犹豫，不要看了，就直接向门前啊抡一脚，
0: 是，
1: 就是不管是谁碰到都有威胁，可能你再等一等，再看一看，那对手那就回到自己的这个更好的防守位置上了。
0: 是，
1: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直接传中的话，对手可能还在向回跑的一个阶段，所以说他对他来说这个防传中的这个难度就会啊很高。嗯，那等他站好位置你再传，那我们的包抄球员也站住了。
0: 对，上半场补时五分钟，阿基姆彭其实好多场比赛都出现了这种情况，你说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他的一个习惯，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
1: 这个他这个对于作为球员来说，还是想把球处理的这个
0: 更
1: 稳妥一些，更完美一些。对，想把球这个瞄着传，但是这个有时候啊，时间不会给你那么不会等你的。
0: 对，时间不允许。
1: 时机不会等你的。

0: 又是毛伟杰，看看毛伟杰能不能在这个边路。好，斯坦丘这个球传得好，廖俊涛。
1: 这球也是很有想法的，嗯，很有想法的，
0: 非常的简略，嗯，这个步骤简略。基莱斯还是在上半场给他太多的空间了，
1: 是吧？
0: 对，
1: 主要是看人不看球。
0: 对，毛伟杰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让大家喜欢了。
1: 嗯，
0: 场上又有担当，又勇敢，还拼劲十足，真的是不惜体力，也是年轻啊。
1: 嗯，
0: 才21岁。
1: 对。有活力，非常有活力的一名球员。
0: 嗯，他其实是非常有个性的。
1: 是的，
0: 在球场上需要这样的个性的球员。
1: 是的，
0: 也是明星球员的一种素质啊。
1: 没错。看小毛踢球，应该说是这个很有激情。
0: 对。
1: 看得很过瘾。
0: 巴顿。这个高点马马杜，现在我看很多的球员哈，都是从前场改到了后卫，哎，改完了之后呢，反倒好像是又重新把他们的另一种能力给开发出来了，比如说巴顿也是这样的一个球员。
1: 那巴顿也是非常能跑的一名球员，他体能非常好，所以说啊，给他安排到这个边翼位的位置上，上下的能力他是很强的。
0: 就和毛伟杰呀、吕卓毅呀，就很相似，
1: 很相似啊，特点比较相似。
0: 哇，斯坦丘啊，真拼呐！
1: 真拼的，
0: 帕奇姆彭，
1: 这是不是又是那个扬帆？又是他，就是总给队友挖坑。
0: 对，这个斯坦丘和。帕奇姆彭已经是洞悉到了这一点，所以呢，他们两个人花着跑，
1: 就是抢，对，就在抢你。
0: 这回黄的是这个5号的格劳。
1: 应该说场上的大连英博球员也是阅读比赛能力很强，也看出来了这个，
0: 对，
1: 这个天津金门虎的一个这个算说是漏洞吧，
0: 对，
1: 漏洞，对。
0: 其实格劳也是帮杨帆在补这个位置，
1: 就是只要你拿球去抢你，我去打你这个点。好球！
0: 哎呀，
1: 马马杜，这个球没有顶到。
0: 马马杜在上一场比赛有一个进球。
1: 嗯。啊，这球没有顶到，哎呀。
0: 就差一点点呢。跳得有点早了。
1: 这个球是向内旋，应该说是，越转越远吧，越转越往底线转，所以说这也确实也不太好顶。这个球。
0: 上半场补时应该，接近尾声了，好了。主裁判也是吹响了上半场结束的哨音，天津金门虎目前1-0暂时领先大连英博海发，以1球领先的优势结束了上半场比赛。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

0: 裁判的一声哨响，以保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15轮大连鹰北海发客场挑战天津津门虎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上半场天津津门虎在12分钟的时候由他们的后卫外援科尔瓦多打进一球，所以呢是上半场1-0领先，下半场带着一球领先的优势开始的。 首先呢，确实是完成了一个换人了。
1: 刚开场又来了机会。哎呦，
0: 我们又啊，这个斯坦丘吗？说的没有错啊，在中场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大连鹰博海发这边肯定要换人，果然杨明瑞就上了。27号杨明瑞上，换下了应该是罗晋。看一下，杨明瑞已经在场上了。
1: 这个球，两个人抢起去了。
0: 斯坦丘今天就一定要进个球，不进球誓不罢休啊，是吧？你不管用什么方式，今天就要打个球是他的终极目标。阿奇穆彭，阿奇穆彭呢？
1: 在中超赛场上，最风光的时候应该是在天津津门虎，那也是他速度最快的时候。打的防反呢，也是赛场上中超赛场上的一个亮丽的风景。漂亮的这球传的。啊，应该说杨明瑞上场之后，那左右两个边路都有爆点了。
0: 对。
1: 那对于天津津门虎来说，这防守难度就更大了。
0: 杨明瑞。
1: 啊，体能非常充沛，刚换上场，应该说小将多利用他的这个突破。嗯，这个球传的
0: 也很好，但是呢，对方一直把这个马马来摁住了。
1: 小心，基莱斯，虽然说基莱斯没有速度，但是他的这个脚法非常好，一定要不要他轻易起脚。
0: 他们的传球的质量很高，所以呢，他们距离就可以拉得很开。这是中超联赛第15轮的比赛，也是半程的收官之战。目前的大连鹰博是排在第3的位置。那这场比赛如果我们能拿3分的话，在半程收官的时候就会稳稳地保住这个位置。现在和我们争这个位置的还有另外一场比赛的，正在比着的云南玉坤。 云南玉坤呢，他是20分，和我们差2分。大连鹰博是22分。云南玉坤的这场比赛呢，也是在进行当中。
1: 哎呦，又是，又是那个，又是你说一门前球险。哎呦。

0: 我看又是吕淑仪门前救险，是吧？吕淑仪这几场比赛已经两次在门前把必进球给挡出去了。上一场应该是和这个深圳新鹏程，在门前挡出了对方的必进射门，今天又挡出了哈达斯的必进射门。
1: 这个基莱斯啊，果然能力太强了。
0: 基莱斯应该是。

0: 天津津门虎呢，在这个赛季主场一场未胜，所以呢，他们这场比赛赛前呢，也是定了一个坚决的目标，在主场一定要拿到一场胜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中超联赛将会进入到一个歇赛期，下一轮的比赛呢，将会是在6月底大连英国海发的比赛，会是到6月28号在主场。 面对上海申花，又一轮新的这样的一个较量了。您在关注比赛直播的时候，也关注大连云，大连云那边也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在现场呢有互动的一些环节，球迷呢也随时可以和我们大连云的主持人进行互动。 我们的前方记者也会随时上传在前方一些赛场内外的消息。那么这场比赛进行的同时呢，东北超第二轮比赛也在进行当中。这一轮呢，大连队是客场挑战长春。
1: 有点大意了，小毛。
0: 哎呦，这哇，这个球太危险！毕
1: 竟浩顶着太自信了。是啊，
0: 平行着顶啊。
1: 对，赶在禁区里这个做这个头球传递。
0: 对，
1: 确实这个艺高人胆大。
0: 平行线上站着一个自己的队员，又站着对方的一个队员，他就敢传给自己的队员。我估计对方的那个前场的球员也懵了。
1: 懵了，对，没想到。 让毕金浩的这个场上的霸气给镇住了，他也不敢做动作了。现在大连英国海发尽管是0-1落后，但是场上呢不输这个过程。是的，是的，这个应该说是占据了优势的，占据了优势的。
0: 球迷看的也是心潮澎湃哈。
1: 这应该就是我们大连这个足球城的这个气势。
0: 嗯，要打得好看，打得精彩，
1: 是的，
0: 打出大连人的风骨。

0: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艾坤，视频裁判是王静。天津金门虎，我们赛前就说了，在这个赛季呢，他目前是2胜6平6负，进了18个，丢21个，仅积2分，排在倒数第一的位置。但是呢，他在赛季开始之初的时候是先被扣掉了10分。
1: 漂亮哈，门前，门前包抄的人还是有点少啊。这个确实没有跟上来。
0: 马兰来这脚打门感觉也不是特别的自信。
1: 可能是想传中，反正是我认为啊，应该是想传中，想中路一个传中，但是中路确实包抄的人比较少，只有一个这个阿信姆旁，对，他也找不到别人了，只能是啊向禁区里传一下。
0: 对，咱们今天的门前机会还是很多的，但是呢，对，一个是细节，另外一个呢就是再坚决一点，该打门的时候，该传中的时候，一定要抓住时机。哇，这真的，斯坦丘是不惯毛病啊，只要球到他脚里，他就打门。
1: 是的，是的。
0: 就像作协指导说的啊，既然攻坚战对我们不是我们擅长的，那我们就直接用个人能力来决定最后这一脚打门。毛伟杰和斯坦丘今天有多次这样的配合哈，
1: 是的，
0: 直接正面就把球塞给了斯坦丘，头顶斯坦丘。这是双方的射门的比例，你看多悬殊。大林英博这边是13次，对方是4次。
1: 是，就是基本给对方压在这个自己半场出不来。
0: 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咱们不进一个球都觉得有点不甘心呢。
1: 就是说对方前面没有速度比较快的球员，所以说他的反击质量也不会很高。他在反击当中打我们防线身后的球也不是很多。
0: 其实他们的打法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外援站好了位置之后呢，点对点的固定的这样位置，站桩式的打法，
1: 是
0: 也没有更多的配合，也没有更多的这种配合，就是依靠外援的个人能力。
1: 是的，基本就是依靠这个基莱斯的这个人的这种发挥，
0: 还有哈达斯，
1: 是的，几名前场几名外援的个人的发挥。
0: 对，就是没有想到的这个进球是科尔瓦多打进的。科尔瓦多其实那个机会也应该是基莱斯的，基莱斯我们也没太看清哈，不知道他碰没碰着，如果碰着的话是他直接就传给了科尔瓦多，也就是18号我们现在看到这名球员。

阿基布蒙应该再兴奋一点，再自信一些。虽然面对老东家，但是职业球员就是这样的，在场上，只要是为哪个球队效力，就要完全的显示出他的个人价值。

0: 杨明瑞，这个房子你也别传了，我直接破坏掉吧。啊，这是要换王秋明了，王秋明可是一个在前后位置都比较活跃的球员，也是一个非常凶猛的球员。
1: 是的，
0: 他是吃牌吃最多的一个球员，所以在场上很多人就比较忌惮王秋明的狠脚。
1: 也是一个 B to B 球员，应该说防守两攻守两端都非常出色。
0: 对，就比较愿意干脏活累活的一个球员。
1: 是的，然后到前面还能够得分。
0: 是。心态稳定一下。斯坦丘今天确实有一些急，就觉得事都在我们这边，但是不进球，那内心里头憋着一股火。
1: 是。
0: 但这个时候就是对方想要勾起来你的这个火。
1: 对，还是要冷静，还是要冷静。我天，这么远的距离，应该是基莱斯吧？这么远的距离打得还真好，这个球。他也是憋了很长时间了，没有什么机会射门。
0: 对，
1: 这个远距离展示一下脚法吧，没有给他更多的这种空间让他射门。在这段时间内，
0: 天津金门虎，你看现在这个上半场包括下半场这个过程，我们看到他确实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个风格。你要完全给他归为到哪一类的话，应该怎么归类呢？不好归类。
1: 就是每个队都有每个队的这个战术特点吧，根据这个球员的特点来制定这个球队的整体的战术特点。应该说，天津金门虎队还是主要围绕基莱斯来打。
0: 杨明瑞，还是要想等着马来来。
1: 漂亮哈，能不能传好？有了，哎呦，这球！头球不是斯坦丘的特点呢、
0: 阿利米
1: 是阿利米啊，啊不是斯坦丘，是阿利米。
0: 阿利米总是能站在门前。十五轮打了这个晚上，打到十五轮了，阿利米总是能够站在门前。
1: 是阿利米，
0: 但是他
1: 哇，这球传的其实真好，他点没选好，阿利米的这个点没选好啊。啊，不是基莱斯，是这个哈达斯。刚才阿利米在这个判断这个传中点的时候没有判断好。
0: 格劳上半场比赛表现不佳啊，还得了一张黄牌。很多球迷，天津球迷呢特别不认可格劳，觉得是他们队史上好像最不被认可的一个球员啊。换了两个，格劳下了，黄家辉也下了，陈泽轩也是他们的一个前场的球员，这是属于对位换人。

0: 而是在我们的这个高速的压迫下，导致对手出现了这种失误。虽然说今天角球也是发了六个了。嗯。
1: 啊，今天应该说在数据上面应该是
0: 英伯海夫拉是占优的。
1: 英伯应该是全面压制的。
0: 咱们也来一脚远射吗？严炳良，这是天津津门虎的守门员，今年26岁，身高1米97，和我们的守门员刘伟国身高一样高。今天这两个守门员确实经受住了很大的这个考验，他们的身高优势也是发挥出来了。 感觉风很大呀，看是这个风力啊，吹着这个球山都抖起来了。哦，这个传的太巧妙了，在禁区外就给它拦截了，不能再让它往里传了。哎呦啊！ 真是人仰马翻，还没出界。哎呦，这个球真的，天津这个球救得太顽强了，反复在这个边线。刘伟国快速的将球抛了出来。

0: 马来雷还是应该多往那个，多向那个天津门虎队的四号这个杨帆身边去跑，多去单打他，利用自己的这个身体优势，毕竟杨帆也现在是身披一张黄牌嘛。
1: 是。

今天斯坦丘的出镜率是最高的。现在大连英国海发就差一个进球。现场的球场氛围也特别的热烈啊，助威声一直持续不断。大连英国海发这边呢，也是去了我们的远征军助威团。

那么目前这场比赛进行的同时呢，另外东北超的第二轮比赛也在进行当中。东北超也是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主办的，这个赛事也是汇聚了八个城市，有400名参赛球员来自各行各业。相信很多的球迷在关注这场比赛的同时呢，也在关注着另外一场比赛的一个比分情况，那我们也会随时跟大家来播报另外一场比赛，大连队对长春队东北超的一个赛果。

0: 这个时候感觉大连英博海发又有点被对方带着来回，哎，朱鹏宇上了，我们张花晨中场说的这几个球员全都上了。阿奇姆鹏要被换下吗？啊，廖锦涛。
1: 看看朱鹏宇换谁？朱鹏宇换。
0: 换是阿奇姆鹏。阿奇姆鹏今天确实表现，没有发挥出来他的特点。
1: 啊，也是给阿庆鹏一个向天津球迷致意的一个机会。
0: 这是球场上，另外一个看点哈，非常的温情。三球的第七个角球，包办了七个角球。
1: 这个球，张华晨上来看看。上来就有机会啊。

这是第十五轮的中超比赛，那这场比赛呢也是半程的收官之战。大连英博海发如果能够在这场比赛拿三分的话，我们是稳稳地占据了半程前三甲的位置，这样的一个积分排名已经是久违了。我们希望这场比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现在大连英博海发还差一些运气，因为目前暂时0-1落后。你看，这是对方的封堵七次，大连英博这边是一次，所以呢，就证明我们打门、我们前场进攻的机会要多于对方。

0: 赛前呢，李国旭指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说要拿分。我们要拿分的话，还差个进球。很好，马马杜就跟着跑。
1: 嗯，
0: 这个很聪明。
1: 对，马马杜这个防守非常棒。
0: 嗯，他也预判到了这个球，基莱斯也跟不上，也抢不着了，所以就跟住了他跑位。

0: 杨明瑞应该是到了左路，那斯坦丘就应该是占据到右路了，那或者斯坦丘，看看这个球，斯坦丘的位置肯定是很灵活的，他不一定就是啊，就站在右路，那肯定他是左中右他都有他的身影，都能看到他的身影。那这个时候就会把右路的通道让出来，让这个吕卓毅后插上。
1: 比赛现在已经是来到了70分钟，金门虎在这个赛季主场一场没胜了，所以这场比赛呢，他们也是拿出了所有的看家的本领。马马杜今天，他这么防的挺有心得。
0: 应该说现在这个大连英博这条后防线应该说是很让人放心的。
1: 很稳。
0: 对，是很稳定的。包括守门员刘伟国，这一场比赛发挥都非常出色。朱峰宇到了边路。
1: 哎呀，这一段配合的行云流水，就看门前的这次机会能不能把握住。起球了，
0: 质量。斯坦丘，
1: 打立住了。斯坦丘又来了一脚远射，球哨音先响了。谢维军上了，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王牌。
0: 要换下基莱斯，
1: 基莱斯，我估计是体能受到了挑战了，因为基莱斯31岁啊，他此前就是一直有伤，也是恢复不长时间，所以谢维军一直此前也是在养伤。谢维军绝对是这个球队的一个代表性的球员，2018年在天津金门虎效力，到现在8个赛季。
0: 最有威胁的这个基莱斯换下去之后，应该说是对大连英国队是一个利好消息。
1: 但是谢维军他的进球能力也很强。
0: 看，哇，漂亮！马来，哎呦，
1: 阿里米，
0: 哇，这个球，马来来没有停好啊，第一步没有处理好，
1: 王秋明。大家太愿意看斯坦丘踢球了，他总是那么的有创意。王先军，怪不得在天津金门虎现在能够占据主力的位置，场上也很拼呢，也愈发的成熟了。原来其实在大连队的时候，他受了伤病的心理阴影，始终还是没有发挥出来。那么在天津金门虎呢，他确实是找到了自己的发挥的地方。感觉心脏好像有点不舒服，一直在指心脏。
0: 可能也是趁这个机会，这个
1: 休息休息
0: 休息休息，让这个节奏啊慢下来，打乱这个大连英博队的进攻节奏。如果持续的这种攻击的话，确实是对这个金门虎的冲击太大了。
1: 这就是对方上半场的那个进球，12分钟发生的。 27000多人在现场，这也是他们上座率比较高的一次了。嗯，
0: 是的。嗯，应该说大连英国队还是
1: 有人气、
0: 有号召力的。
1: 是，咱们大连英国
0: 票房号召力。
1: 对，咱们的球迷就给他们送上了很多的这种票房的支持。
0: 对，
1: 坐船去的。
0: 对对对，真的真的是。
1: 现在比赛已经是来到了75分钟，大连英博海发现在就差一个进球。再有点耐心，我们相信这个进球一定会来到的。

0: 还有，这球传得不好，已经形成了围攻之势了，把对方就压缩在禁区附近。
1: 哎呦哇，这个球太高了。对方还要换人，这把他这个最差的一个漏洞环节给换下去了，要换杨帆是吧？杨帆他刚才就是表示心脏不舒服。
0: 是的，可能这个也是有点缺氧了，在这个连番的大林博连番的冲击之下呀，就是有点缺氧了。
1: 对，华顿也下了。他把五个换人名额已经用满了。王正豪应该是，这个是对位换人。这是控球率，大林英博是76.5%。对方是23.5%。那他就完成了一个换人，刚才是两名球员在场边，暂时好像我们看到的是换了一个人。
0: 漂亮！哎，
1: 差一点呢，他们这个守门员的注意力太集中了，快起来吧。这又躺下了，谢维军。这下半场补时得多补一会儿啊，对方老倒地啊，这是自己倒地的，没有人碰他。他推了杨明瑞是吧？
0: 他踩到这个毕金浩，然后可能自己给自己脚崴了一下。哎呀，这
1: 边浩回头，哎呀，我还没碰你，你怎么倒了？

0: 这是一个意外，应该是个意外。
1: 今天晚上的月亮好圆啊。朗朗的夜空之下进行着一场精彩的比赛，这是中超联赛第15轮的比赛，也是中超联赛的半程收官之战。大连英博在客场挑战天津金门虎。联金之战呢，是此前在历史当中啊，在咱们中国足球的顶级联赛的历史当中呢，也是传为一段佳话。联金之战每一次对决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精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今天的比赛依旧是把这个精彩再次的续上，让我们也看得非常的惊心动魄。但是现在大连英博海发还是差一个进球，

0: 马来莱的这个背身的能力太强了。
1: 朱鹏宇、毛伟杰也是入选了新一期的国家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亮眼的表现，也能够在国家队当中呢体现出他们身披国家战袍的这样的价值。

0: 漂亮！
1: 哎呦啊，这小家伙，真秃啊！

0: 应该说这个天津金门虎经过几轮的换人之后啊，他的攻击力啊应该说是大打折扣的。嗯，
1: 他们现在有一球领先，所以呢估计他们是想保住这个领先的优势，但是保大林英博是不答应的，我要带着你也给你带起来打一场精彩的比赛。

0: 啊，刚才我们看到了那个是食盐。那他天津金门虎的五个换人名额已经用满了，围起来了。
1: 还来四个人围他都能把球传出来，
0: 是
1: 这个能力确实太强了，背身能力。
0: 哎呀，这谢维军这确实好像没恢复好，
1: 嗯，
0: 老自己倒地，此前一直有伤病。你看他在场上，他这是故意的吗？为什么老摔倒呢？像是提线的木偶一样，你这老摔倒，这太占用时间了。他上场是为了摔跤的吗？
1: 这个确实可能是这个伤病刚恢复过来，这个比赛的状态还没达到比赛的一个状态。
0: 你这个有点不太符合职业赛场的这个上场的标准。

比赛现在已经是来到了82分钟。我们现在是得势不得分的，得势不进球啊。

0: 哇，这球传的还真好！啊，这个球这个毕金浩的这个防空能力啊，起到了很大很关键的一个作用。毕金浩和马纳杜在这个后防线的防空能力，就是对球队的帮助太大了。
1: 两个人有经验有身高。
0: 是的，头球还好。
1: 现场我们好像听到这球迷在喊毕金浩吗？这看来我们这球迷没少去。嗯，在对方的主场能够听到这么大的给大连队、给大连球员助威的声音。
0: 这是马马杜。
1: 马里米，球传出来了，
0: 漂亮！看看，哎呦，马来来球看到了，但是没传过去，马来来。哎呀，
1: 吕哲义啊，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简直就是一个阵线拉开了，双方大开大合踢的。嗯。这感觉像是在。 马拉松的赛场，这双方全都是长距离奔跑啊。冯晋上，换下吕哲义，那咱们就是加强进攻，就必须进球，别无他选。因为赛前李国旭指导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必须拿分，拿分不一定会能拿三分，拿一分现在我们也非常的满意的。

0: 咱们大连英博海拔这边也是四个换人了，但是有点着急了。其实是时间这个过得也非常快。你这个比赛的过程，其实我能理解场上的球员，相信邹指导也是这样的哈。因为我们一直在这个势头上，但是你不得分肯定会急。
1: 大家肯定会比较郁闷，因为基本是控制了场上的局面，而且是全面碾压式的数据。漂亮，自在球。
0: 大门雷雷，没关系，再来，我们还有时间，下半场补时，我估计能补个七八分钟吧，至少。对，因为对方老倒地，严敏良，这是踢着了一下。
1: 妈，这应该是冯静。没踢着他，这个。冯静这个球传的也非常好了。对。于根伟在天津金门虎这个球队已经是有5年多的时间了，在此前也一直是饱受着争议和压力，因为现在天津金门虎是积分垫底。 在今天全场倒地的只有天津金门虎的球员，大连英博海发这边还真的一次都没有。

0: 这是英博海发的助威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孩子，很多的家长呢也是带着孩子们来到球场，因为大连的足球就是这样的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小的时候，很多的大连男孩，包括很多的小女孩，都是爸爸妈妈带着去球场加油助威，慢慢的也对足球有了梦想，甚至在场上。
1: 实现了自己的足球之梦。这冯进又到了左路，那杨明睿又回到了右路。杨明睿现在是一个，漂亮。

0: 杨明瑞打到一个边后卫的位置，那当然他进攻的时候应该是一个，这个球传的不好，
1: 太远了，劲儿传大了，憋着一呼火，这个劲儿全都用在这个脚上了，确实急了。咱们从上半场十五分钟之后就有些急，一直急。
0: 是的。
1: 常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咱们是不是可以来一个绝杀呢？因为金春虎不是老是被绝杀吗？
1: 没错。
0: 对，咱们可不可以也再次让他这个风格持续呢？
1: 是。金春虎今年确实在很多场比赛当中，尤其是主场比赛，他经常是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这个绝平。
0: 阿里米在前面，才五分钟补时，55分钟下半场。
1: 对，哎，朱鹏宇传完之后，快点向禁区里跑。到禁区里，这个禁区里才是你的特点。
0: 打门！哎呦，
1: 阿里米啊，
0: 这再压低一点就好
1: 了。是的，
0: 没压住。
1: 这个处理其实已经非常好了，他一个停球停得非常漂亮，
0: 对，
1: 直接停到了可以射门的位置
0: 啊。
1: 但是这个球真是机会啊，再压低一点，
0: 就是
1: 一个漂亮的世界波了。
0: 他压低一点的话，这个力量可能给的更足一些。禁区内射门，大连英博这边是7次，对方是4次。上半场的时候就是吉莱斯，下半场的时候这个谢蒂内开始频频的打门。王伟杰头怎么了？可千万别受伤啊！这刚入选国家队，啊，这个球砸了那个头顶了。

我们在关注这场比赛的同时，其实还会关注这两场比赛啊，一场是东北超，大连队客场挑战长春，东北超第二轮的比赛。那面呢，现在一直我们没有收到最新的一个双方比赛的场上的一个进程啊，应该还是都没有进球。另外一场比赛就是云南和武汉三镇那场比赛，因为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

就收官了。如果我们这场比赛能够稳定住啊，这轮比赛结束之后稳定住前三甲位置的话，这对于大连英博来说，包括对于大连足球近些年来也是一个很好的排名。毕竟哈，你看通过场上的这个反应就能看出来，全队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急。 云南玉宽和武汉三镇那场比赛也是目前0-0。

0: 他要是拿一分的话，他应该还是比我们少一分。
1: 右门前
0: 想倒钩，马来来投球。这是可能不是阶段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0: 这个球传得不好啊，再深一点嘛。
1: 全都急了，这些球员全都急了。这段时间确实难免这个时候大家心里窝火。谢维群今天替补上场了之后，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倒地，

好了，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中超联赛第十五轮，大连鹰和海发零比一输给了天津金门虎，那也送给了金门虎在这个赛季的首个主场的胜利。我们祝贺对手的同时呢，其实也要向大连鹰和海发的这些小伙子们送上我们的敬意，因为这场比赛。整场比赛的过程看到了球员的全力以赴，看到了他们十足的拼劲儿，但是也许是因为运气，也许呢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的细节，也许呢是这一个赛季他们太累了，就差一个进球没有拿到积分。但是比赛前十五轮的这个过程，前十五轮的目前的现在暂时还排在积分榜第三的这个位置，所有的球迷是满意的，给我们送上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比赛，也是激起了我们所有球迷的这种激情澎湃的心情，给我们带来了精彩比赛的这份享受。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将会进入到中超联赛的休息期，再开始的时候，大连鹰博是在6月28号在主场迎战上海申花。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2: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3: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1: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2: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的支持。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0: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五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

0: 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 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 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思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 工作人员有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 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书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文体连连看的特别节目城市文化体验观。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了韩伟集团歌歌达品牌的总经理韩建初。韩总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来到演播室啊，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每日餐桌上的必需品，就是这个鸡蛋。首先还是要感谢啊，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歌歌达品牌呢也邀请了我们城市文化体验观的小朋友来到了我们的好运农场啊，包括呢到了我们的企业的车间去看了一个这个全扩程，大家还是非常惊叹的，因为感觉好像平日里这个鸡蛋是非常普通的一个日常的食用品，但是没有想到它背后有这么多人为了它的安全、它的生产去默默付出着、做着这样的一个贡献级的工作哈。那作为韩伟集团的歌歌达品牌呢，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可能不只是我们这一代小朋友从小到大吃着这个歌歌达的鸡蛋，那从可能爷爷奶奶或者是爸爸妈妈，已经是陪了两三代人的这种成长。那首先还是想请问您，我们的小朋友来到这儿，作为歌歌达一个品牌、一个城市的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担当，想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孩子得到哪些方面的启发和成长的教育？
1: 这个呢，其实我们作为歌歌达这个专业的，我们40多年做这个蛋，和蛋制品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在这方面领域肯定是比较非常的专业性。但是呢，作为现在这个时代呢，分工这么细，然后呢，我们高度的这个城市化，然后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和孩子，实际上对于很多事物的接触和了解，他是会有信息的偏差，
0: 对，
1: 或者是呢，他在接受一些信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他没有直观的了解，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教育机构，包括一些研学机构，都会去推崇这种现场的实景教学。一方面呢，我们作为品牌，一定是也是想推进我们的一个健康的、安全的这个理念，让更多的人去科普。同时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能让这些孩子亲身的到这个现场去体验，那到底这个鸡蛋这个养殖和包括蛋鸡它是怎么样一个习性，这样的整个的一个事情。只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教育，你去在书本上看，永远它只是它可能它记忆的很难，但如果他亲身体验一次，可能他会永生难忘。所以说我觉得一方面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或者是只是激发他一点小小的兴趣，对自然科学呀、对这个对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和大自然的一些兴趣，我觉得都是好的。
0: 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你也讲到了你小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的哈，也是受到了如此的熏陶。你首先提到的一点我觉得非常的珍贵，就是你受到的启发是这种生命教育。其实我们的小体验官那天呢也是感同身受，尤其是在好运农场和我们的这些蛋鸡在互动的时候，就感觉哇，他们是那么的柔软，那么的有温度，而且呢他们每天其实也在勤劳的工作嘛，要下蛋之后呢，这个鸡蛋要经过这么多9道工序，至少9道工序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上，也让大家感觉到哇，这颗鸡蛋来之不易，对于它的这种珍视和珍贵。还有呢，就是让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这个生产鸡蛋的一个厂家，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从饲料到这个肥料到生态养殖，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企，一个属于产业链的这样的哈，一个属于辐射状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让我们也非常的惊叹。那你看歌歌达从1982年开始哈，到现在40多年的历史，在这40多年的历史当中，您感觉我们韩伟集团歌歌达它的这个品牌，它的智慧和核心，包括它的理念到底是什么？
1: 说到这个理念，就是我们企业的核心的愿景是为了人类的健康，我们尽善尽责。实际上我刚回到集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点大，因为我们只是做一个蛋制品或者是蛋白质的提供者。但后来随着我深入的经营了很多年之后，我发现实际上并不过，因为老百姓餐桌上的东西，首先你得保证它的安全，这个是底线。那同时呢，你要把它更营养，然后让它推广到更多的应用和让消费者的餐桌上，这个如果我们做得好，本身它的确是在为人类的健康尽责。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整个歌歌达或者是我们韩伟集团的核心的愿景。那我们坚持做这件事呢，其实我们最核心的坚守就是这44年来我们持续的不断的在产业链端的投入。因为实际上这个事情是在商业上，其实做农业尤其是全产业链农业是一些反一些商业的这个 纯商业的一些这个理论的
0: 常规的
1: 一些常规的，因为规模化在农业里面不一定带来更高的效率。
0: 嗯，
1: 实际上尤其是在做农业，如果我们要追求产品的品质的话，往往意味着成本的大幅提升，包括生物安全，包括我们的原料的把控，包括环境的把控，实际上这个是需要巨大的投入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40多年来一直在坚持，尤其是最近的10几20年，我们不断的每一年都在进行巨额的资金投入，包括我们新的这个基地的建设和全产业链不断的更新升级，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因为我们没有搞更多的多元化，我们没有去看哪一个行业它可能这个风口比较快，我们就去投资一下，我们去投资，我们就一直坚守着做农业，做养鸡，然后包括我们后续做这个蛋品深加工，一直都是在跟这个蛋过不去。因为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因为我们就认为做产品是，如果你是一个食品农产品消费者吃的东西的话，一定是要在这个基本功上做扎实。
0: 嗯，那我明白了，其实你刚才主要就是围绕着一个原则，那就是要为了我们老百姓的健康，它的营养性，这是第一出发原则，继而有的这些全产业链的辐射只是围绕着我们，还是那个最终极的一个目标。
1: 对，因为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你听起来就说啊，健康营健康安全，安全健康营养，说起来很简单的几个点，然后最基础的是安全。但是实际上因为你的辐射面特别广，你辐射成千上百万上亿消费者，然后你每天都在不断的去周转，你如何持续稳定输出安全营养和健康，这个是它的成本出在哪里。
0: 对，你有了这些全产业链的话，就保证了你的源头和你的出处，比如说它的原料，你们的这个饲料的一个配置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里，那包括呢它最

0: 并且呢是作为中国蛋类品牌第一家进入到世界一个代表哈。嗯，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您刚才和我交流，我也非常的感动。您在参会的时候也有一个您的一个思路和想法哈，包括呢在和国际的这些蛋类品牌在交流的时候，你受到的一些启发，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说到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中国最早做品牌的，然后而且我们也是最早做把蛋制品做深加工的。
0: 那我觉得这好像又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有了这样的一个思考之后，接下来又有什么样的行动了？
1: 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国际上的品牌，他们都是很多是本地的比较受欢迎，那我们认为我们作为中国的这个头部，或者是我们是最领先的品牌，我们也应该去建立我们中国的民族品牌。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整个这个禽蛋的产量，如果我们只是说产量的话，中国是全球第一
0: 哦。
1: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行业同时也做强做深，那我们在中国我们一定也能做到世界第一。所以说我的设想就是，包括接触这么多国际的交流，我的设想是我们不仅要把产量做到世界第一，我们也要建立最严格和最安全的食品安全标准。同时呢，我们也要把这个应用端，因为蛋品是非常广泛应用的，应用端的这个应用和这个研发也要做到全球最领先。
0: 嗯，
1: 这就是我们的当时去接触到这么多之后，我们认为我们要做，而且我认为我们中国的企业也一定有能力能做到的事情。
0: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成果了，
1: 是的，
0: 也的确是在很多的，比如说产品的一些创新的研发，包括呢我们的一些技术，还有呢品控的一些标准，都已经是做到了领先于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其实作为大连的一个本土的民族企业哈，作为我们每一个这个城市文化小体验官，他们也感觉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哎，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就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做到世界级的和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企业，而且呢是我们每日餐桌上都可见可吃可食用，为我们长大个儿能够健康的成长提供保障的。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小体验官在我们企业的现场，看看他们的互动情况。

0: 城市文化体验馆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哪里呀？
1: 格格达。
0: 你们知道这个品牌，但是你们知道格格达是做什么的吗？
2: 做鸡蛋。
0: 哦，鸡蛋，对，鸡蛋呢是我们每天餐桌上必用的一个营养品。那格格达呢，也是韩伟集团的一个生态养殖的基地。那在这儿呢，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刚才已经去了快乐农场，我们去看了鸡蛋是从哪儿来的。我们要知道，在这里生产的每一个鸡蛋到达我们餐桌上是都经历了哪些环节，能够安心的吃到肚子里，这背后又是有多少人在默默的付出来保证它的品质、它的安全。那所以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这些思考来到这里去做一个好好的认真的体验学习，大家说好吗？
3: 好。
0: 那现在呢，就请出我们的于琴老师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带队老师。
4: 格格达呢是我们韩伟集团，我们是1982年到现在，在大连的话是辽宁老字号，44年的老字号了。我们刚才老师有说过啊，我们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做好玉米鸡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鸡蛋上有大字的写着灭菌鸡蛋标准制定者，而且灭菌率达到了99.9%。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像灭菌是我们的工艺，那我们像写作业一样，我写了，那我们的结果有没有拿到100分？ OK， 格格达的100分试卷就是灭菌3.9%的郑重承诺。那这样的一个鸡蛋到底怎么做出来，怎么好，我们的全产业链自己养殖，自己的饲料厂，自己的分选厂，自己的蛋粉蛋液深加工，全产业链怎么能保证一枚好蛋？今天全部带着大家，我们都去参观到。
5: 刚刚小朋友跟我说，这个我们叶黄素的金鸡蛋是怎么做的？它是不是吃金属的？实际上是没有的啊。我们小鸡呢有专门的这个营养技术中心，通过小鸡的母体转化呢，它把这个叶黄素呢带到鸡蛋里面，是更有利于我们人体去吸收的。

0: 小鸡每天产多少枚鸡蛋？
1: 1枚。
0: 对，小鸡每天只产1枚鸡蛋。那我们大连现在呢是300万只小鸡左右，那我们每天要出厂多少枚的鸡蛋？
2: 300万只。
0: 对，300万枚。然后我们的鸡蛋呢是优选120天到550天的这个优选的这个小鸡，所以每枚鸡蛋的克重呢是达到了55克以上，所以我们每天产出呢大概有150吨。所在的呢是我们韩伟集团的一个好运农场，这个农场呢也是通过国际权威机构认证 HFAC 的一个散养农场。我们小鸡呢是吃石子的啊，小鸡呢
2: 鸡吃石子。
0: 对了，小鸡是没有牙齿的啊，它吃小石子呢是为了帮助自己去消化的啊。

0: 在来到我们的企业之后呢，这个鸡蛋上桌之前的所有怎么产的、怎么运输的、它为什么不碎、然后这个鸡蛋能不能孵小鸡等等这些知识，它都是可以用自己的脚步去自己得出自己的答案的。甚至小鸡喜欢什么颜色，然后什么时候下蛋，然后甚至我们的这个全产当中啊，看到这一枚鸡蛋从我们的传输带一直送到了我们的手里，怎么样做成这样一枚灭菌鸡蛋，最安全的这个鸡蛋，用小朋友自己的视野去得到自己的结论。
1: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了好运农场，知道了鸡要刨土，要用土起灶，还知道了鸡要吃石头，为了消化自己身体里的食物。
2: 超市里买的鸡蛋是不可以孵出小鸡的，因为超市里卖的鸡蛋没有受精，受精就是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一块产出的小蛋，在这里的鸡蛋是只有母鸡生出来的，所以无法生出小鸡。
3: 今天我们亲自体验了打包鸡蛋的工作，我还知道了一只母鸡一天只能生一颗鸡蛋，非常的宝贵。
4: 我知道了小鸡为什么刨坑，它们刨坑是为了洗澡，但是它们不像我们人类用水一样洗澡，它们是用稀泥土洗澡，洗完澡之后抖一抖身上的泥土，这样就可以清洁它们的羽毛。
5: 受精过的鸡蛋需要21天才能孵出小鸡，第一天的时候开始慢慢有血丝，等到第二天开始长心脏，等到第10天的时候，小鸡就开始慢慢的轮廓就慢慢浮现出来。
1: 我们大连一共有300万只鸡，一共可以下300万个蛋，而每个鸡蛋的杀菌含量高达99.9%。
6: 印象最深刻的是跟小鸡互动，我抱起它，它软软的，暖暖的，每天吃的鸡蛋都是它下出来的，所以我非常喜欢小鸡。
7: 我们平常在超市里买的鸡蛋是不能直接孵化出小鸡的，因为那些只是给我们食用的蛋。
8: 因为大连的养鸡场有300万只鸡，每天一只鸡生一枚蛋，所以每天有300万枚鸡蛋运往全国。
9: 今天我知道鸡蛋结构最外层是蛋壳，再往里面一点是蛋壳膜，然后是蛋白，中间是蛋黄，蛋黄的内部有胚盘，然后鸡蛋的上面是气室。
10: 海伟集团是1982年建成的，到今天一共有44年了，也是辽宁省的老字号，最开始有50只鸡，到现在已经有1000万只鸡了。
4: 小鸡洗澡的时候用的是泥土而不是水，泥土里面有颗粒，可以把它的羽毛洗干净。
11: 对，我们看孩子们的这个收获的时候呢，韩总也一直说，哎，好可爱哈。他们可能从最真实的一个角度去重新的去认识这个鸡蛋。那此前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不爱吃鸡蛋，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之后呢，不仅爱吃了，我想呢还会感觉到这个蛋呢是有那么多人哈为它保驾护航，更珍贵了。那我们说到这个，我们大连的基地呢一共有300万只小鸡，其实咱们还有其他的两个生态基地哈，一个是朝阳的，还有一个是贵州的六盘水。那这个咱们的这个初心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在全国布局这样大型的生态养殖场呢？
12: 一方面是本身我们企业发展也需要，因为我们的因为我们是从2000年开始做哥哥达这个品牌，是中国最早做的品牌蛋嘛，所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销售也一直在不断的增长，所以本身呢我们需要做这个保证品质的产品的话，我们就得有足够的品质的基地去供应这个产品，所以说我们在这个2018年前后吧，我们先后在辽西的朝阳和这个贵州的六盘水去设立了这两个基本上和大连一样规模的基地。那这一方面是结合了我们企业本身的战略需求，另外呢也是契合当时咱们国家响应的这个精准扶贫的一个号召，因为我们本身这个项目呢是也是这个扶贫项目，我们针对的一些地区呢也都是这个比较这个包括我们当时大连市对口帮扶的一些国家级和省级的扶贫县，所以我们的项目落到当地之后，不仅是丰富和完整了我们的产业链，同时也给当地的这个一些这个带来一些就业啊， 一些上下游的产业链的一些收入的一些好处和长效机制。
11: 对，就让我想到了这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他有这样的一个技能，而且呢带动了其他的这个地区的相关的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就业呀、经济就全都来了。那再一个呢，可能也是一个品牌的一个可控性哈，这个安全的一个可控性，可能在这个区域如果要是有一些风险上的这个可能这个避险的一个要求哈，
12: 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因为哥哥达的品牌，我们对消费者的承诺是持续稳定的安心，包括我们的各种的这个农残药残的不能检出，包括我们持续养鸡，它得包括得做完整的生物安全，你才能保证你的鸡在饲养的过程当中它不生病，使用生物的手段去让鸡更健康，这件事情是要花很多成本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基地的话，我们不可能找一个合作方让他去干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点。所以说另外呢，包括我们不仅仅是养殖端，包括我们的这个仓储物流很多这些环节都需要管控，所以我们势必因为我们要覆盖不仅仅是东北三省，包括我们整个华北和华南的地区，那我们就必须在这些地方去有更多的基地和投入，所以这也是这个要为了支撑我们品牌，不然我们就不做，我们不做没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要做的话，这个投入是
11: 非常
12: 不可避免的。对
11: 对另外呢，可能就是它达到了一个统一的管理，以及所有的品牌能够供应得上的这些产量，它是在一个标准线上的。
12: 对，
11: 在这儿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知道我们说到这个社会责任感哈，包括呢你讲到了我们韩伟集团哥哥达品牌的这个初心，那么在社会责任担当方面，包括呢在城市的文化也好，或者是城市的这个经济的建设当中，其实我们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很多的一些大型的一些活动啊，我们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你比如说像马拉松，因为我也参加了马拉松嘛，那里头就有哥哥达提供的这个卤蛋，还有那个冰箱贴，
12: 对，
11: 一下子让我感觉非常的亲切。可能这是本地的人是这种感觉，但是外地的人呢就觉得哇，你看人大连有这个马拉松大型活动的时候，有这样大型品牌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实际上这样的工作我们还做了很多，是吧？
12: 对，其实这个还是挺有，因为我在商学院读那个，在北京读商学院，然后我有同学他就是这个东北人，然后他回到这个大连，包括他去沈阳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城市的赞助，他就会发现这个冰箱贴，然后他就还拍给我看，然后他就也很高兴。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城市的品牌，我们要对这个城市的文化活动要进行一些参与，同时呢，一方面这对我们有好处，一方面呢能让我们跟消费者建立更多的情感的联系，
11: 对，
12: 同时呢我们作为一个品牌去支持我们城市的文化活动，去宣传我们城市的品牌，就像我们离开大连的这个很多，比如说曾经在大连上过学的人，他又回来跑马拉松了，他一看到哦，他很亲切，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在这个后续我们的一些像这个国际性的这个活动，包括像达沃斯，我们也都会积极的参与，包括在这个保障供应啊，包括我们在一些这个整个

0: 会晤的保障啊，包括我本人也会去这个去交流一些，因为我们其实这些年在国际上，包括我们在深加工这一块国际上的这个技术上的交流，包括业务上，我们出口的量也逐年的在增大，所以说我们也是想借着我们的城市的这个势能，然后同时也借着一些国际化的一些视角，然后也同时推进我们企业的发展。
1: 嗯，也让更多的不只是全国哈，世界的这些能够享用到安全的、有品质的蛋的这些消费者，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平台或者机会，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哥哥达这个品牌。要说到参观之前，大家还觉得可能就是鸡蛋嘛，可能它顶多的衍生出卤蛋或者是腌蛋、咸蛋，但是没有想到它继而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拓展，比如说呢它可以作为蛋粉参与到很多的一些企业的深加工当中，还有呢这些蛋液，那现在呢就是属于这种产品的开发和创新了哈，包括咱们企业当中还有很多的国家级的这些实验的场所，这都是我们也去积极支持和去尝试的。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些产品的创新和开发？
0: 因为我可以给你分享一个数据哈，就是中国的这个可能不是最新的哈，中国的所有的鸡蛋用于加工和用于这个餐饮里面的占比，在过去的五年左右的话，五年到十年吧，大概是在5%这样一个水平。那在欧洲和一些发达国家的话，应该是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30%-50%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说，其实更多的鸡蛋的其实是很神奇的，这块我也可以展开说一下，就是它的蛋黄它有很多独特性，因为我们如果只是吃一个鸡蛋，保证它的安全性，那它就是早餐的你一道配菜。但实际上它的，比如说它的蛋黄它有乳化性，然后它的磷脂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功能性，包括保护这个心脑血管，然后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蛋清，在用于这个烘焙啊各种领域里面，它有的是锁水，有的是这个增加它的胶强性，有的时候做蛋糕的时候增加它的打发性，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些非常专业的领域。那随着中国的这个食品工业越来越发展，包括它的这个越来越这个倾向于健康和这个天然，所以说我们就现在不提倡用很多的工业的原料嘛，所以说那这些天然的蛋的这些属性就会更多的应用到这个不管是这个餐饮啊、烘焙啊、酱料啊这些里面。实际上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了。那这些年呢，我们这块业务的增长速度也是非常的快，而且我们也持续的不断的投入在研发。我们的这个深加工的企业也是我们这个辽宁省的这个专精特新小巨人，然后也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说我们在蛋白，其实在蛋白应用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是走在很靠前的。对，所以说，而且包括我们在国际上的一些合作伙伴，在意大利、在欧洲，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业务上的合作，包括一些技术上的交流。是这样。
1: 这回我明白了，就是原来呢可能咱们蛋的产量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可能食用它提取它的营养就是通过我们常规的那些吃法，但是达到率呢只有5%，但是实际上这个小小的鸡蛋里头有那么多的这种营养的含量和营养的元素，怎么能够让它更多的被我们食品当中享用？
0: 实际上你每天可能都在吃很多鸡蛋，只不过你不知道你吃的蛋挞里面有鸡蛋，你吃的那个面包，你早餐在肯德基吃的那个东西里面可能有鸡蛋，这个它应用的非常广泛。
1: 对，包括可能一碗面条里头呢都有咱们哥哥达的鸡蛋哈。那天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些知名的品牌呢都是和我们来合作的哈，再一次让我们感觉到哇，这个全产业链它的这种功能以及无限的扩张，也给很多小朋友带来了一种启发。其实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只要是善于思考、爱于去创新的话，就有很多的这种无限的可能性。这可能也是我们新一代的这些创业者也好或者实干家也好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且是正在践行的。比如说这个小韩总哈，就是这样的一种实践的这样的过程当中。那么那天我们在参观鸡舍的时候呢，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受教育，因为每一个员工他们在生产车间里都是一丝不苟的在那儿去挨个鸡蛋去捡，去做这个初检啊、中检，最后呢直至包装成来到我们的这个市场销售过程当中，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你要300万枚鸡蛋，就这一个基地的话，有这么多的鸡蛋，怎么有这份耐心？可能这就是我们的企业的一种文化沉淀的一个理念，就是做好一件事情要所有人。

0: 100%的专注和用心哈。
1: 对，
0: 实际上你看刚才我们也在聊哈，现在呢不管是国企还是我们民企也在实现一个 AI 时代的一个转型，比如说自动化哈，嗯，在这方面咱们也是在践行当中。
1: 对对对，农业实际上也是很需要这个的，因为我们做为人类的健康去尽责这件事情实际上要做到我们的这个持续的稳定是很难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依赖更多的一些科技的手段，包括我们现场的环控完全都是由这个电脑控制的，然后呢我们的所有的软件系统，然后包括这些年呢我们也在很多的用这个 AI 的工具，包括我们对单品的筛选，实际上刚才我们提到用人去看，实际上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都是在用这个我们不叫大模型，因为它大模型是大语言模型，我们用的是小模型，就是比如说这个蛋它是不是有瑕疵，我们会有建一个我们自有的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同时我们还在深入的去研究，比如说在养殖的过程当中鸡舍的巡检，因为它对于这个生物安全的话，你是越少让它对外界接触它是越安全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在探索使用机器人，然后对这个声音啊温度啊空气质量呀、包括鸡群的这个健康啊都会去进行这个数据的采集，所以这些工作我们也是不断的在推进。
0: 嗯，那在未来啊，建初总经理对于我们的哥哥达品牌有一个怎样的展望呢？
1: 嗯，就像我刚才最开始的时候说的，就是我们是为人类的健康去尽责，当然去尽责我们要做好把更好的蛋白质提供给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0: 嗯，
1: 那当然同时说一个我内心的一个愿景，就是我们要做世界第一。对，因为我觉得在中国不管是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你在中国能够做好，你很大概率就是世界第一，所以我们要做蛋品行业的世界第一。
0: 很好，也是我们城市的一份骄傲哈，也愿这份健康和安全一直陪伴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那再次感谢韩总接受我们的采访，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1: 好的，谢谢，
0: 再见，
1: 谢谢大家。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4: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8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4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3钻酒店，还升级3晚4钻，赠送1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滚子公开课，赢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刘世界，下面分享一把本年度常规赛的一把牌局，请看大屏幕。这把牌局呢是那个刘亚峰要的一对主六，桃花主六。那么从刘亚峰的牌局来看，他要了自己的是18张主。那么从他整个牌局这个结构来看，他要的这个桃花主应该是比较理想的。但是他这个牌最大的弱点是什么？他这个活主比较少，喝了一张底血哈，喝了这张血，那个活主只有6张，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那么你看接下来他们这个牌他怎么个打法吧。好，他喝了一个大王，回了一张红桃，底牌上了一张主啊。好，这个牌啊，咱们看他这个扣着底牌哈，他是扣了6张红桃，但是从他这个牌力来看，他是大小王对主六的牌型。那么他这个牌不是私底的牌型哈，主呢你说长吧不长，短吧不短，但是这个牌就是说一个大一小地主六，是如果说不见王的话他是没有底啊，或者说外面有滚子的情况都是没有底的。所以说他这个牌底牌扣了20分，我个人感觉就是有点多了。好在呢这个牌你看他对门这个红桃比较强，这个运气是比较不错的哈。那我们看他这个星牌，哎，这个时候这个李叶民呢应该是自作主张开了一个大王。他可能从李叶民的角度讲，他可能是看到什么对面吃了一张大王，然后呢而且还有一对主六，我手里是大小王的牌型。那么从李叶民感觉什么呢？我红桃这个副牌这么强，我给这个庄家把这个副分过，那么这个牌大概率就是一把撑牌，所以说他这个大王开的也是没有问题的哈。要看刘亚峰的行牌哈。好，气手把偏尖打出来，既然尖出来，后续一定是跟滚子方块七的。好，从这两手牌来看，从这个李叶民呢就应该知道我对门这个牌它不是个强调主的牌型，所以说后续为李叶民的星牌肯定是要帮着这个刘亚峰走副牌的，把他那个副牌分给过一过。好，继续。好，小调。好，宋慧官啊上了一个小王，这个小王上完之后，从刘亚峰的角度讲，如果说没有滚子的情况下，那么他这个底牌是能保住的。为什么？他是大小王一对主六，底牌开个大王，外面偏一个大小王，但是他这个对主六这个力量比较大，所以说前提是在没有滚子的情况下他应该是有底的哈。再就是说什么就这个宋慧官哈，这个小王一下，从这个刘亚峰角度讲，因为他是非进血方哈，他既然第一口下的小王，那么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宋慧官的这个牌啊一般，他不具备就是挖底的可能哈。从这个刘亚峰的角度去分析这个牌的话，好，继续。宋慧官主要是想打这个偏子尖，因为他这个手里全胜分了。啊，五完了，李叶民是上尖儿，这都没问题打的啊。好，10分。好，这就是说刚才从星牌上看，刘亚峰这个是不是调主的牌哈？所以说，这个李叶民拿到牌权之后，赶紧把这个红桃的副牌打出去，过对门的分儿。好，继续。思路都特别的清晰，对尖儿。好，继续对，跑这个副牌的分儿。
这会儿这个李彦民这个六调，我刚才刚夸奖说这个打牌这个思路很清晰，反手来了个六调主。那你对门如果说是强调主的牌，他不会起手把那个骗子尖和一滚气打的。所以说这个六调就是说是比较失败的一口牌哈。继续。好，这口刘亚峰跑得特别好啊，因为怎么说，他底牌扣着二十分，完了对门打了一个对 K 对尖，所以红桃分的话在外面升的不多，所以这口牌必须得跑。好，继续。好，这口牌哈，这个唐富刚哈，他刚才对秀打出完之后，收了对门这个红桃分，这口紧接反了一个红桃尖。你既然都知道刚才你对门的红桃是顺着你这个对秋的分都加完了，那你这时候打这个红桃尖意义在哪呢？你这不是给庄家跑牌吗？所以这口牌最好的打法就是点红桃五。那么庄家如果杀你，那么就杀，如果说不杀的话，对门上一个大的，正好对门是有一个这个红桃秋的，还能收五分。所以你这口牌打的就是帮助这个庄家跑了一口副牌。好，继续。在这时候想打这个红桃五，好，刘亚峰是借这个口红桃把这个主牌分给杀出去一个十分哈。这个刘亚峰继续打副牌，啊，这会儿稍微停一下哈。这个刘亚峰打了一个对黑桃四，然后这个宋慧官上了一个对八。那么作为这个唐富刚，他手里是一个尖对 K 对勾，因为这个时候那个刘亚峰这个黑桃尖出了哈，尖对一个尖对 K 都是大的。这个口牌因为什么？因为宋慧官这牌权大的，他是对八大的。那么你这口，我的建议什么？你就跟两张小的就完了。你这个对 K 留着什么？留着你下次再有牌权的时候你再打。因为你看，你如果说刘亚峰这个黑桃跑的特别多，你感觉他有可能感觉快要不吃了，那么你这会儿怕这个对 K 死哈，你这会儿上对 K 还是有道理的。但是你刚才就是当你打红桃的时候，你看刘亚峰跑的什么？他一直是在跑骗子，所以这口对 K 不上，把让这个他对门的宋慧官把这个牌权拿到。你看如果说宋慧官这口如果有牌权的话，他无论是打这个单骗子 K 也好，还是打这个对红桃九，对整个牌还这个就是整个牌的威力呢，发挥的威力还是比你拿牌权要大得多。好，继续。好，这时候那个李彦民这个黑桃是尖儿打完之后就不吃了哈。李彦民这口也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一直在想着吊主的情况，他可能只记得这个对门刘亚峰是要了一对桃花主六，但是他没想说对门这星牌一直是在走副牌的，所以他上口吊了一个主，用单六吊，这口又单六吊，其实这都是不可取的。好，继续。

哦，这口刘家峰让的特别好哈，他这个大小王对主力一定要保持到最后，好留着保底。现在如果动一张，可能这盘底就有困难哈。继续。好，红桃九打完之后，这个是三家全主哈，除了宋会官这个手里有副，再都全主啊。这个口是必杀的，好，这现在减了75分。哦，这口也停下哈，你现在刘亚峰的这个牌型哈，大小王对主六，那么这个对二，我是不建议他这口用对二标。你现在手里面有一个这个策划 K， 这口最好是拿单 K 标，单 K 标好顺拿。完了之后你检验一下，就是这个王的分布。如果说这个王在大王在宋会官家，他有可能为了十分下或者不下都有可能哈，但是。就是想让这个牌他有选择的可能，如果说他能下大王更好，那么整个这牌局就明了了。虽然这个大王是在这个墨家唐福刚这人，那么你用凯调就是要看这个小王大王的落点，通过一口牌就能把这个王的分布给摸清楚的话，那么对你以后的新牌是有好处的。好，继续。

啊，这把通过对门小王这口牌跑了哈。啊，这会儿听一下，这会儿到最后这个本局牌的最关键的点哈，收官的时候啊，这时候呢，这个李彦民这个对主二调，我认为是没问题的哈，对主二调，完了他大完之后呢，从李彦民的角度哈，你看他对门这牌一个大王是这个闲家进的哈，进的血哈，对主六是要的，这是明牌哈。那么这个牌下口牌，作为李彦民你怎么出最合理？如果你先用单负六调，那么他对门如果不管怎么上小王也好，还是上单翘也好，大概率他会上小王，然后呢打对翘，留一个大王，你对六，是个基本上是个四底牌型，剩三张嘛。或者哈，你这个牌主六调完之后，如果说他对门给了个草花翘的话，那么你下把你再用对二调，就是什么始终打成什么。对门明的一个大王，以对主六，这是底牌，这个底一定是保住的哈。您现在他下手行牌，我们看他哈，您继续来。哎，恰恰打了对二，好，也这也挺好。他打个对二哈，完了呢，这个刘亚峰这牌如果说四张牌嘛。用对主六把他刚才的对联打死，然后再打对球，这个牌也是个成牌。但是他这个牌呢，他可能感觉外面没防滚子。刚才在开牌的时候我说，这个牌如果是在没有滚子的情况下，他大小王对主六一定是有底的。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哈，恰恰唐福刚还接了一个大王，手里还剩一个大王一滚子二。那么这个牌呢，作为你刘亚峰一定。要打成什么大小王一对的话，这是一个定式，大小王一对完了之后，你是需要打对剩大小王的话，能破对，就是说闲家的一个大王一滚子。当你现在这么打的话，他对门如果是再反不出对的话，你的主动权就不在自己手里了。那么对门出单出对都有可能，要见个单呢，那么下家大王一滚单，直接就把这个牌收了。所以作为刘亚峰来讲，刚才对秋那口一定是要对六打。他对二，他对门对二那口，他一定要对主六打完之后反打一对球，那么这个牌就是个成牌，其实减了八十分嘛。结果现在他对门正好漏了一个单出来，好继续。

好，这把这个收获颇丰哈，这个鲜渣，165完了之后，开个大王，被鲜渣打出了三个底血啊。纵观这个整个牌局哈，就像一场足球赛一样，你领先了90分钟，结果在这个加时的时候被人绝杀了，实在可惜。所以说我们在打牌的时候，一定要整场的牌局，你都要注意力集中一些，避免出现刚才庄家出现的这种情况。好，本次滚子公开课就分享到我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5: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的支持。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3: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8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诠释广西精华。4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3钻酒店，还升级3晚4钻，赠送1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文体连连看的特别节目城市文化体验观。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了韩伟集团歌歌达品牌的总经理韩建初。韩总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来到演播室啊，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每日餐桌上的必需品，就是这个鸡蛋。首先还是要感谢啊，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歌歌达品牌呢也邀请了我们城市文化体验观的小朋友来到了我们的好运农场啊，包括呢到了我们的企业的车间去看了一个这个全扩程，大家还是非常惊叹的，因为感觉好像平日里这个鸡蛋是非常普通的一个日常的食用品，但是没有想到它背后有这么多人为了它的安全它的生产去默默付出着做着这样的一个贡献级的工作哈。那作为韩伟集团的歌歌达品牌呢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可能不只是我们这一代小朋友从小到大吃着这个歌歌达的鸡蛋，那从可能爷爷奶奶或者是爸爸妈妈已经是陪了两三代人的这种成长。那首先还是想请问您，我们的小朋友来到这儿，作为歌歌达一个品牌、一个城市的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担当，想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孩子得到哪些方面的启发和成长的教育？
1: 这个呢，其实我们作为歌歌达这个专业的，我们40多年做这个蛋，和蛋制品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在这方面领域肯定是比较非常的专业性。但是呢，作为现在这个时代呢，分工这么细，然后呢，我们高度的这个城市化，然后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和孩子，实际上对于很多事物的接触和了解，他是会有信息的偏差，
0: 对，
1: 或者是呢，他在接受一些信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他没有直观的了解，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教育机构，包括一些研学机构，都会去推崇这种现场的实景教学。一方面呢，我们作为品牌，一定是也是想推进我们的一个健康的安全的这个理念，让更多的人去科普，同时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能让这些孩子亲身的到这个现场去体验，那到底这个鸡蛋这个养殖和包括蛋鸡它是怎么样一个习性，这样的整个的一个事情。只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教育，你去在书本上看，永远它只是它可能它记忆的很难，但如果他亲身体验一次，可能他会永生难忘。所以说我觉得一方面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或者是只是激发他一点小小的兴趣，对自然科学呀，对这个对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和大自然的一些兴趣，我觉得都是好的。
0: 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你也讲到了你小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的哈，也是受到了如此的熏陶。你首先提到的一点我觉得非常的珍贵，就是你受到的启发是这种生命教育。其实我们的小体验官那天呢也是感同身受，尤其是在好运农场和我们的这些蛋鸡在互动的时候，就感觉哇，他们是那么的柔软，那么的有温度，而且呢他们每天其实也在勤劳的工作嘛，要下蛋之后呢，这个鸡蛋要经过这么多至少九道工序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上，也让大家感觉到哇，这颗鸡蛋来之不易，对于它的这种珍视和珍贵。还有呢，就是让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这个生产鸡蛋的一个厂家，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从饲料到这个肥料到生态养殖，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企，一个属于产业链的这样的哈，一个属于辐射状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让我们也非常的惊叹。那你看歌歌达从1982年开始哈，到现在40多年的历史，在这40多年的历史当中，您感觉我们韩伟集团歌歌达它的这个品牌，它的智慧和核心，包括它的理念到底是什么？
1: 说到这个理念，就是我们企业的核心的愿景是为了人类的健康，我们尽善尽责。实际上我刚回到集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点大，因为我们只是做一个蛋制品或者是蛋白质的提供者。但后来随着我深入的经营了很多年之后，我发现实际上并不过，因为老百姓餐桌上的东西，首先你得保证它的安全，这个是底线。那同时呢，你要把它更营养，然后让它推广到更多的应用和让消费者的餐桌上，这个如果我们做得好，本身它的确是在为人类的健康尽责。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整个歌歌达或者是我们韩伟集团的核心的愿景。那我们坚持做这件事呢，其实我们最核心的坚守就是这44年来我们持续的不断的在产业链端的投入。因为实际上这个事情是在商业上，其实做农业尤其是全产业链农业是一些反一些商业的这个 纯商业的一些这个理论的
0: 常规的、
1: 一些常规的，因为规模化在农业里面不一定带来更高的效率。
0: 嗯，
1: 实际上尤其是在做农业，如果我们要追求产品的品质的话，往往意味着成本的大幅提升，包括生物安全，包括我们的原料的把控，包括环境的把控，实际上这个是需要巨大的投入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40多年来一直在坚持，尤其是最近的10几20年，我们不断的每一年都在进行巨额的资金投入，包括我们新的这个基地的建设和全产业链不断的更新升级，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因为我们没有搞更多的多元化，我们没有去看哪一个行业它可能这个风口比较快，我们就去投资一下，我们就一直坚守着做农业、做养鸡，然后包括我们后续做这个蛋品深加工，一直都是在跟这个蛋过不去。因为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因为我们就认为做产品是，如果你是一个食品农产品消费者吃的东西的话，一定是要在这个基本功上做扎实。
0: 嗯，那我明白了，其实你刚才主要就是围绕着一个原则，那就是要为了我们老百姓的健康，它的营养性，这是第一出发原则，继而有的这些全产业链的辐射只是围绕着我们，还是那个最终极的一个目标。
1: 对，因为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你听起来就说啊，健康营健康安全健康营养，你说起来很简单的几个点，然后最基础的是安全。但是实际上因为你的辐射面特别广，你辐射成千上百万上亿消费者，然后你每天都在不断的去周转，你如何持续稳定输出安全、营养和健康，这个是它的成本出在哪里。
0: 对，你有了这些全产业链的话，就保证了你的源头和你的出处，比如说它的原料，你们的这个饲料的一个配置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里，那包括呢它最后的这个肥料它怎么继续，它再产生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最后的目标和你们要达到的一个根本就是要安全健康以及有营养。
1: 对，
0: 那要说到安全健康，其实哥哥达品牌作为中国蛋类的第一个品牌吧，
1: 是
0: 中国第一个蛋类的品牌，它也是为牵头代表创造了中国蛋类的灭菌的一个标准，并且呢是作为中国蛋类品牌第一家进入到世界蛋类品牌协会的一个代表哈。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您刚才和我交流，我也非常的感动。您在参会的时候也有一个您的一个思路和想法哈，包括呢在和国际的这些蛋类品牌在交流的时候，你受到的一些启发，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说到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中国最早做品牌的，然后而且我们也是最早做把蛋制品做深加工的。
0: 那我觉得这好像又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有了这样的一个思考之后，接下来又有什么样的行动了呢？
1: 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国际上的品牌，他们都是很多是本地的比较受欢迎，那我们认为我们作为中国的这个头部或者是我们是最领先的品牌，我们也应该去建立我们中国的民族品牌。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整个这个禽蛋的产量，如果我们只是说产量的话，中国是全球第一。所以说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行业同时也做强做深，那我们在中国我们一定也能做到世界第一。所以说我的设想就是，包括接触这么多国际的交流，我的设想是我们不仅要把产量做到世界第一，我们也要建立最严格和最安全的食品安全标准，同时呢我们也要把这个应用端，因为蛋品是非常广泛应用的，应用端的这个应用和这个研发也要做到全球最领先。这就是我们的当时去接触到这么多之后，我们认为我们要做，而且我认为我们中国的企业也一定有能力能做到的事情。
0: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成果了，
1: 是的，
0: 也的确是在很多的比如说产品的一些创新的研发，包括呢我们的一些技术，还有呢品控的一些标准，都已经是做到了领先于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其实作为大连的一个本土的民族企业哈，作为我们每一个这个城市文化小体验官，他们也感觉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哎，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就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做到世界级的和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企业，而且呢是我们每日餐桌上都可见可吃可食用，为我们长大个能够健康的成长提供保障的。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小体验官在我们企业的现场，看看他们的互动情况。

0: 城市文化体验馆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哪里呀？格格达。你们知道这个品牌，但是你们知道格格达是做什么的吗？
1: 做鸡蛋。
0: 哦，鸡蛋。对，鸡蛋呢是我们每天餐桌上必用的一个营养品。那格格达呢也是韩伟集团的一个生态养殖的基地。那在这儿呢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刚才已经去了快乐农场，我们去看了鸡蛋是从哪儿来的。我们要知道在这里生产的每一个鸡蛋到达我们餐桌上是都经历了哪些环节，能够安心的吃到肚子里，这背后又是有多少人在默默的付出来保证它的品质、它的安全。那所以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这些思考来到这里去做一个好好的认真的体验学习，大家说好吗？
2: 好。
0: 那现在呢就请出我们的于琴老师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带队老师。
3: 格格达呢是我们韩伟集团，我们是1982年到现在，在大连的话是辽宁老字号，44年的老字号了。我们刚才老师有说过啊，我们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做好玉米鸡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鸡蛋上有大字的写着灭菌鸡蛋标准制定者，而且灭菌率达到了99.9%。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像灭菌是我们的工艺，那我们像写作业一样，我写了，那我们的结果有没有拿到100分？ OK， 格格达的100分试卷就是灭菌3.9%的郑重承诺。那这样的一个鸡蛋到底怎么做出来，怎么好，我们的全产业链自己养殖，自己的饲料厂，自己的分选厂，自己的蛋粉蛋液深加工，全产业链怎么能保证一枚好蛋？今天全部带着大家，我们都去参观到。
4: 刚刚小朋友跟我说，这个我们叶黄素的金鸡蛋是怎么做的？它是不是金属的？实际上是没有的啊。我们小鸡呢有专门的这个营养技术中心，通过小鸡的母体转化呢，它把这个叶黄素呢带到鸡蛋里面，是更有利于我们人体去吸收的。

0: 选的这个小鸡，所以每年鸡蛋的克重呢是达到了55克以上，50吨。
1: 所在的呢是我们韩伟集团的一个好运农场，这个农场呢也是通过国际权威机构认证 HFAC 的一个散养农场。我们小鸡呢是吃石子的啊，小鸡呢
2: 鸡吃石子，
1: 对了，小鸡是没有牙齿的啊，它吃小石子呢是为了帮助自己去消化的啊。

0: 来到我们的企业之后呢，这个鸡蛋上桌之前的所有怎么产的，怎么运输的，它为什么不碎，然后这个鸡蛋能不能孵小鸡等等，这些知识它都是可以用自己的脚步去自己得出自己的答案的。甚至小鸡喜欢什么颜色，然后什么时候下蛋，然后甚至我们的这个全产当中啊，看到这一枚鸡蛋从我们的传输带一直送到了我们的手里，怎么样做成这样一枚灭菌鸡蛋，最安全的这个鸡蛋，用小朋友自己的视野去得到自己的结论。
1: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了好运农场，知道了鸡要刨土，要用土起灶，还知道了鸡要吃石头，为了消化自己身体里的食物。
2: 超市里买的鸡蛋是不可以孵出小鸡的，因为超市里卖的鸡蛋没有受精，受精就是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一块产出的小蛋，在这里的鸡蛋是只有母鸡生出来的，所以无法生出小鸡。
3: 今天我们亲自体验了打包鸡蛋的工作，我还知道了一只母鸡一天只能生一颗鸡蛋，非常的宝贵。
4: 我知道了小鸡为什么刨坑，它们刨坑是为了洗澡，但是它们不像我们人类用水一样洗澡，它们是用稀泥土洗澡，洗完澡之后抖一抖身上的泥土，这样就可以清洁它们的羽毛。
5: 受精过的鸡蛋需要21天才能孵出小鸡，第一天的时候开始慢慢有血丝，等到第二天开始长心脏，等到第10天的时候，小鸡就开始慢慢的轮廓就慢慢浮现出来。
1: 我们大连一共有300万只鸡，一共可以下300万个蛋，而每个鸡蛋的杀菌含量高达99.9%。
6: 印象最深刻的是跟小鸡互动，我抱起它，它软软的，暖暖的，每天吃的鸡蛋都是它下出来的，所以我非常喜欢小鸡。
7: 我们平常在超市里买的鸡蛋是不能直接孵化出小鸡的，因为那些只是给我们食用的蛋。
8: 因为大连的养鸡场有300万只鸡，每天一只鸡生一枚蛋，所以每天有300万枚鸡蛋运往全国。
9: 今天我知道鸡蛋结构最外层是蛋壳，再往里面一点是蛋壳膜，然后是蛋白，中间是蛋黄，蛋黄的内部有胚盘，然后鸡蛋的上面是气室。
10: 海伟集团是1982年建成的，到今天一共有44年了，也是辽宁省的老字号，最开始有50只鸡，到现在已经有1000万只鸡了。
4: 小鸡洗澡的时候用的是泥土而不是水，泥土里面有颗粒，可以把它的羽毛洗干净。
11: 对，我们看孩子们的这个收获的时候呢，韩总也一直说，哎，好可爱哈。他们可能从最真实的一个角度去重新的去认识这个鸡蛋。那此前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不爱吃鸡蛋，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之后呢，不仅爱吃了，我想呢还会感觉到这个蛋呢是有那么多人哈为它保驾护航，更珍贵了。那我们说到这个，我们大连的基地呢一共有300万只小鸡，其实咱们还有其他的两个生态基地哈，一个是朝阳的，还有一个是贵州的六盘水。
12: 对，
11: 那这个咱们的这个初心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在全国布局这样大型的生态养殖场呢？
12: 一方面是本身我们企业发展也需要，因为我们是从2000年开始做哥哥达这个品牌，是中国最早做的品牌。

0: 海带嘛，所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销售也一直在不断的增长。所以本身呢，我们需要做这个保证品质的产品的话，我们就得有足够的品质的基地去供应这个产品。所以说我们在这个2018年前后吧，我们先后在辽西的朝阳和这个贵州的六盘水去设立了这两个基本上和大连一样规模的基地。那这一方面是结合了我们企业本身的战略需求，另外呢也是契合当时咱们国家响应的这个精准扶贫的一个号召。因为我们本身这个项目呢是也是这个扶贫项目，我们针对的一些地区呢也都是这个比较这个包括我们当时大连市对口帮扶的一些国家级和省级的扶贫县。所以我们的项目落到当地之后，不仅是丰富和完整了我们的产业链，同时也给当地的这个一些这个带来一些就业啊，一些上下游的产业链的一些收入的一些好处和长效机制。
1: 对，就让我想到了这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他有这样的一个技能，而且呢带动了其他的这个地区的相关的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就业呀、经济就全都来了。那再一个呢，可能也是一个品牌的一个可控性哈，这个安全的一个可控性，可能在这个区域如果要是有一些风险上的这个可能这个避险的一个要求哈，
0: 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因为哥哥达的品牌，我们对消费者的承诺是持续稳定的安心，包括我们的各种的这个农残药残的不能检出，包括我们持续养鸡，它得包括得做完整的生物安全，你才能保证你的鸡在饲养的过程当中它不生病，使用生物的手段去让鸡更健康，这件事情是要花很多成本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基地的话，我们不可能找一个合作方让他去干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点。所以说另外呢，包括我们不仅仅是养殖端，包括我们的这个仓储物流很多这些环节都需要管控，所以我们势必因为我们要覆盖不仅仅是东北三省，包括我们整个华北和华南的地区，那我们就必须在这些地方去有更多的基地和投入。所以这也是这个要为了支撑我们品牌，不然我们就不做，我们不做没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要做的话，这个投入是
1: 非常
0: 不可避免的。对
1: 对，另外呢可能就是它达到了一个统一的管理，以及所有的品牌能够供应得上的这些产量它是在一个标准线上的。
0: 对，
1: 在这儿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知道我们说到这个社会责任感哈，包括呢你讲到了我们韩伟集团哥哥达品牌的这个初心，那么在社会责任担当方面，包括呢在城市的文化也好，或者是城市的这个经济的建设当中，其实我们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很多的一些大型的一些活动啊，我们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你比如说像马拉松，因为我也参加了马拉松嘛，那里头就有哥哥达提供的这个卤蛋，还有那个冰箱贴。
0: 对对对，
1: 一下子让我感觉非常的亲切。可能这是本地的人是这种感觉，但是外地的人呢就觉得哇，你看人大连有这个马拉松大型活动的时候，有这样大型品牌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实际上这样的工作我们还做了很多，是吧？
0: 对对，其实这个还是挺有，因为我在商学院读那个，在北京读商学院，然后我有同学他就是这个东北人，然后他回到这个大连，包括他去沈阳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城市的赞助，他就会发现这个冰箱贴，然后他就还拍给我看，然后他就也很高兴。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城市的品牌，我们要对这个城市的文化活动要进行一些参与，同时呢一方面这对我们有好处，一方面呢能让我们跟消费者建立更多的情感的联系，
1: 对，
0: 同时呢我们作为一个品牌去支持我们城市的文化活动，去宣传我们城市的品牌，就像我们离开大连的这个很多，比如说曾经在大连上过学的人，他又回来跑马拉松了，他一看到他很亲切，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在这个后续我们的一些像这个国际性的这个活动，包括像达沃斯，我们也都会积极的参与，包括在这个保障供应啊，包括我们在一些这个整个会务的保障啊，包括我本人也会去这个去交流一些，因为我们其实这些年在国际上，包括我们在深加工这一块，国际上的这个技术上的交流，包括业务上，我们出口的量也逐年的在增大，所以说我们也是想借着我们的城市的这个势能，
1: 去了解我们的哥哥达这个品牌
0: 化的一些视角，然后也同时推进我们企业的发展，
1: 也让更多的这个 不只是全国哈，世界的这些能够享用到安全的、有品质的蛋的这些消费者，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平台或者机会，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格格达这个品牌。要说到参观之前，大家还觉得可能就是鸡蛋嘛，可能它顶多的衍生出卤蛋或者是腌蛋、咸蛋，但是没有想到它继而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拓展，比如说呢它可以作为蛋粉参与到很多的一些企业的深加工当中，还有呢这些蛋液，那现在呢就是属于这种产品的开发和创新了哈。包括咱们企业当中还有很多的国家级的这些实验的场所，这都是我们也去积极支持和去尝试的。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些产品的创新和开发？
0: 因为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数据哈，就是中国的这个可能不是最新的哈，中国的所有的鸡蛋用于加工和用于这个餐饮里面的占比，在过去的五年左右的话，五年到十年吧，大概是在5%这样一个水平。那在欧洲和一些发达国家的话，应该是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30%到50%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说，其实更多的鸡蛋的其实是很神奇的，这块我也可以展开说一下，就是它的蛋黄它有很多独特性。因为我们如果只是吃一个鸡蛋，保证它的安全性，那它就是早餐的你一道配菜。但实际上它的比如说它的蛋黄它有乳化性，然后它的磷脂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功能性，包括保护这个心脑血管，然后包括对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蛋清在用于这个烘焙啊各种领域里面，它有的是锁水，有的是这个增加它的胶强性，有的时候做蛋糕的时候增加它打发性，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些非常专业的领域。那随着中国的这个食品工业越来越发展，包括它的这个越来越这个倾向于健康和这个天然，所以说我们现在不提倡用很多的工业的原料嘛，所以说那这些天然的蛋的这些属性就会更多的应用到这个不管是这个餐饮啊、烘焙啊、酱料啊这些里面。实际上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了。那这些年呢，我们这块业务的增长速度也是非常的快，而且我们也持续的不断的投入在研发。我们的这个深加工的企业也是我们这个辽宁省的这个专精特新小巨人，然后也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说我们在蛋白，其实在蛋白应用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是走在很靠前的。对，所以说而且包括我们在国际上的一些合作伙伴，在意大利、在欧洲，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业务上的合作，包括一些技术上的交流。是这样。
1: 这回我明白了，就是原来呢可能咱们蛋的产量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可能食用它提取它的营养就是通过我们常规的那些吃法，
0: 对对，
1: 但是达到率呢只有5%。但是实际上这个小小的鸡蛋里头有那么多的这种营养的含量和营养的元素，怎么能够让它更多的被我们食品当中享用？
0: 实际上你每天可能都在吃很多鸡蛋，只不过你
1: 不知道
0: 你吃的蛋挞里面有鸡蛋，你吃的那个面包，你早餐在肯德基吃的那个东西里面可能有鸡蛋，这个它应用的非常广泛。
1: 对，包括可能一碗面条里头呢都有咱们格格达的鸡蛋哈。那天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些知名的品牌呢都是和我们来合作的哈，再一次让我们感觉到哇，这个全产业链它的这种功能以及无限的扩张，也给很多小朋友带来了一种启发。其实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只要是善于思考、爱于去创新的话，就有很多的这种无限的可能性。这可能也是我们新一代的这些创业者也好或者实干家也好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且是正在践行的。比如说这个小韩总哈，就是这样的一种实践的这样的过程当中。那么那天我们在参观鸡舍的时候呢，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受教育，因为每一个员工他们在生产车间里都是一丝不苟的在那儿去挨个鸡蛋去捡，去做这个初检啊、中检，最后呢直至包装成来到我们的这个市场销售过程当中。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你要300万枚鸡蛋，就这一个基地的话，有这么多的鸡蛋，怎么有这份耐心？可能这就是我们的企业的一种文化沉淀的一个理念，就是做好一件事情要所有人100%的专注和用心哈。
0: 对，
1: 实际上你看刚才我们也在聊哈，现在呢不管是国企还是我们民企也在实现一个 AI 时代的一个转型，比如说自动化哈。在这方面咱们也是在践行当中。
0: 对对对，农业实际上也是很需要这个的，因为我们做为人类的健康去尽责这件事情实际上要做到我们的这个持续的稳定是很难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依赖更多的一些科技的手段。 包括我们现场的环控完全都是由这个电脑控制的，然后呢我们的所有的软件系统，然后包括这些年呢我们也在很多的用这个 AI 的工具，包括我们对单品的筛选，实际上刚才我们提到用人去看，实际上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都是在用这个我们不叫大模型，因为它大模型是大语言模型，我们用的是小模型，就是比如说这个蛋它是不是有瑕疵，我们会有建一个我们自有的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同时我们还在深入的去研究，比如说在养殖的过程当中鸡舍的巡检，因为它对于这个生物安全的话，你是越少让它对外界接触它是越安全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在探索使用机器人，然后对这个声音啊、温度啊、空气质量呀、包括鸡群的这个健康啊，都会去进行这个数据的采集，所以这些工作我们也是不断的在推进。
1: 那在未来啊，建初总经理对于我们的哥哥达品牌有一个怎样的展望呢？
0: 就像我刚才最开始的时候说的，就是我们是为人类的健康去尽责，当然去尽责我们要做好把更好的蛋白质提供给我们所有的消费者，那当然同时说一个我内心的一个愿景，就是我们要做世界第一，对，因为我觉得在中国不管是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你在中国能够做好，你很大概率就是世界第一，所以我们要做蛋品行业的世界第一。
1: 很好，也是我们城市的一份骄傲哈，也愿这份健康和安全一直陪伴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那再次感谢韩总接受我们的采访，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0: 好的，谢谢，
1: 再见，
0: 谢谢大家。

滚子公开课赢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刘世界，下面分享一把本年度常规赛的一把牌局，请看大屏幕。这把牌局呢是那个刘亚峰要的一对主六桃花主六。那么从刘亚峰的牌局来看，他要了自己的是十八张主。那么从他整个牌局这个结构来看，他要的这个桃花主应该是比较理想的。但是他这个牌最大的弱点是什么？他这个活主比较少，喝了一张底血哈、啊，喝了张血，那个活主只有六张，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那么你看接下来他们这个牌他怎么个打法吧？好，他喝了一个大王，回了一张红桃，底牌上了一张主啊。好，这个牌啊，咱们看他这个扣着底牌哈、啊，他是扣了六张红桃，但是从他这个牌力来看，他是大小王对主六的牌型。那么他这个牌不是私底的牌型哈、啊，主呢，你说长吧不长，短吧不短，但是这个牌就是说一个大一小对主六，是如果说不见王的话，他是没有底啊，或者说外面有滚子的情况都是没有底的。所以说，他这个牌底牌扣了二十分。我个人感觉就是有点多了。好在呢，这个牌你看它对门这个红桃比较强，这个运气是比较不错的啊。那我们看它这个星牌，哎，这个时候这个李业民呢，应该是自作主张开了一个大王。他可能从李业民的角度讲，他可能是看到什么对门吃了一张大王，然后呢。而且还有一对主六，我手里是大小王的牌型。那么从李业民感觉什么呢？我红桃这个副牌这么强，我给这个庄家把这个副分过过，那么这个牌大概率就是一把撑牌。所以说他这个大王开的也是没有问题的哈。要看刘亚峰的行牌哈。好，气手把偏尖儿打出来，既然尖儿出来，后续一定是跟滚子方块七的。好，从这两手牌来看，从这个李业民呢就应该知道我对门这个牌

不是个腔调组的排型，所以说后续为李业民的行排肯定是要帮着这个刘亚峰走复排的，把他那个复排分给过一过。好，继续。好，小调。好，宋慧官啊上了一个小王。这个小王上完之后，从刘亚峰的角度讲，如果说没有滚子的情况下，那么他这个底牌是能保住的。为什么？他是大小王一对主六，底牌开了大王，外面偏一个大小王，但是他这个对主六这个力量比较大，所以说前提是在没有滚子的情况下他应该是有底的哈。再就是说什么，就这个宋慧官哈，这个小王一下，从这个刘亚峰角度讲，因为他是非进血方哈，他既然第一口下的小王，那么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宋慧官的这个牌呀、一般，他不具备就是挖底的可能哈。从这个刘亚峰的角度去分析这个牌的话，好，继续。宋慧官主要是想打这个偏子尖，因为他这个手里全胜分了。啊，五完了，李业民是上尖，这都没问题打的啊。好，十分。好，这就是说刚才从星牌上看，刘亚峰这个是不是调主的牌哈？所以说，这个李业民拿到牌权之后，赶紧把这个红桃的副牌打出去，过对门的分。好，继续。思路都特别的清晰，对尖。好，继续对，跑这个副牌的分儿。这口这个李业民这个六调，我刚才刚夸奖说这个打牌这个思路很清晰，反手来了个六调主。那你对门如果说是强调主的牌，他不会起手把那个偏子尖和一滚气打的，所以说这个六调就是说是比较失败的一口牌哈。继续。好，这口刘亚峰跑得特别好啊，因为怎么说，他底牌扣了二十分，完了对门打了一个对 K 对尖，所以红桃分的话在外面升的不多，所以这口牌必须得跑。好，继续。好，这口牌哈，这个唐富刚哈，他刚才对球打出完之后收了对门这个红桃分，这口紧接反了一个红桃尖。你既然都知道刚才你对门的红桃是顺着你这个对球的分都加完了，那你这时候打这个红桃尖意义在哪呢？你这不是给庄家跑牌吗？所以这口牌最好的打法就是点红桃五，那么庄家如果杀你，那么就杀，如果说不杀的话，对门上一个大的，正好对门是有一个这个红桃球的，还能收五分，所以你这口牌打的就是帮助这个庄家跑了一口副牌。好，继续。在这时候想打这个红桃五，好，刘亚峰是借这个口红桃把这个主牌分给杀出去一个十分哈。这个刘亚峰继续打副牌，啊，这会儿稍微停一下哈。这个刘亚峰打了一个对黑桃四，然后这个宋慧官上了一个对八。那么作为这个唐富刚，他手里是一个尖对 K 对勾，因为这个时候那个刘亚峰这个黑桃尖出了哈，尖对一个尖对 K 都是大的。这个口牌因为什么？因为宋慧官的牌权大的，他是对八大的。那么你这口，我的建议什么？你就跟两张小的就完了。你这个对 K 留着什么？留着你下次再有牌权的时候你再打。因为你看，你如果说刘亚峰这个黑桃跑的特别多，你感觉他有可能感觉快要不吃了，那么你这会儿怕这个对 K 死哈，你这会儿上对 K 还是有道理的。但是你刚才就是当你打红桃的时候，你看刘亚峰跑的什么？他一直是在跑骗子，所以这口对 K 不上，把让这个

他对门的宋慧官把这个拍拳拿到。你看，如果说宋慧官这口如果有拍拳的话，他无论是打这个单片子 K 也好，还是打这个对红桃九，对整个牌，还的这个就是整个牌的威力呢，发挥的威力还是比你拿拍拳要大得多。好，继续。好，这时候那个李彦民这个黑桃是尖儿打完球就不吃了哈。李彦民这口也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一直在想着吊主的情况，他可能只记得这个对门刘亚峰是要了一对桃花主六，但是他没想说对门这星牌一直是在走副牌的，所以他上口掉了一个主，用单六掉，这口又单六掉，其实这都是不可取的。好，继续。

好，这口刘家峰让的特别好哈，他这个大小王对主流一定要保持到最后，好留着保底。现在如果动一张，可能这盘底就有困难哈。继续。好，红桃九打完之后，这个是三家全主哈，除了宋会官这个手里有副，再都全主啊。这口是必杀的，好，这现在减了75分。好，这口也停下哈。你现在刘亚峰的这个牌型哈，大小王对主六，那么这个对二是我是不建议他这口用对二标。你现在手里面有一个这个策划 K。这口最好是拿单 K 掉，单 K 掉好处在哪？完了之后你检验一下，就是这个王的分布。如果说这个王在大王在宋会官家，他有可能为了十分下或者不下都有可能哈。但是就是想让这个牌他有选择的可能。如果说他能下大王更好，那么整个这牌局明了了。虽然这个大王是在这个墨家唐福刚这人，那么你用凯调，就是要看这个小王。大王的落点，通过一口牌就能把这个王的分布给摸清楚的话，那么对你以后的星牌是有好处的。好，继续。

啊，这把通过对门小王，这会儿还跑了哈。好，这会儿听一下，这会儿到最后这个本局牌的最关键的点哈，收官的时候哈，这时候呢，这个李彦民这个对主二掉，我认为是没问题的哈，对主二掉，完了他大完之后呢，从李彦民的角度哈，你看他对门这牌一个大王是这个闲家进的哈，进的血哈，对主六是要的，这是明牌哈。那么这个牌下口牌，做李彦民你怎么出最合理？如果你先用单负六掉，那么他对门如果不管怎么上小王也好，还是上单翘也好，大概率他会上小王，然后呢打对球，留一个大王一对六，是个基本上是个四底牌，已经剩三张嘛。或者哈，你这个牌主六掉完之后，如果说他对门给了个草花球的话，那么你下把你再用对二掉，就是什么始终打成什么。对门明的一个大王一对主六，这是底牌，这个底一定是保住的哈。你现在他下手行牌，我们看他哈，你继续来，哎，恰恰打了对二，好，也这也挺好，他打个对二哈，完了呢，这个刘亚峰这牌如果说四张牌嘛。用对主六把他刚才的对二打死，然后再打对球，这个牌也是个成牌。但是他这个牌呢，他可能感觉外面没防滚子。刚才在开牌的时候我说，这个牌如果是在没有滚子的情况下，他大小王对主六一定是有底的。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哈，恰恰唐福刚还接了一个大王，手里还剩一个大王一滚子二。那么这个牌呢，作为你刘亚峰一定。要打成什么大小王一对的话，这是一个定式，大小王一对完了之后，你是需要打对胜大小王的话，能破对，就是说闲家的一个大王一滚子。当你现在这么打的话，他对门如果是再反出对的话，你的主动权就不在自己手里了。那么对门出单出对都有可能，要见个单呢，那么下一家大王一滚单，直接就把这个牌收了。所以作为刘亚峰来讲，刚才对秋那口一定是要对六打。他对二，他对门对二那口，他一定要对主六打完之后反打一对球，那么这个牌就是个成牌，其实减了八十分嘛。结果现在他对门正好搂了一个单出来，好，继续。

好，这把这个收获颇丰哈，这个鲜渣，165完了之后，开个大王，被鲜渣打出了三个底血啊。纵观这个整个牌局哈，就像一场足球赛一样，你领先了90分钟，结果在这个加时的时候被人绝杀了，实在可惜。所以说我们在打牌的时候，一定要整场的牌局，你都要注意力集中一些，避免出现刚才庄家出现的这种情况。好，本次滚子公开课就分享到我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裁剪未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昨天的牌局没有惊喜翻，来，我们再次有请四位选手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欢迎四位，有请四位选手来，我们也跟屏幕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哈。昨天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鏖战。给我们的四位老哥，说实话，从精力体力方面哈，都累坏了哈。今天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战略的期待呢？
3: 还在加油努力，攒足劲，继续战斗。
2: 对，加油努力，攒足精神，继续战斗哈。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攻方的两位老哥也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希望今天如果牌面允许的话，咱们不鏖战啊，不这个做这个疲弊的这种抗争，该扣就扣，该出手就出手。希望今天四位都有好的牌运，再次欢迎四位来，请就坐。朋友们，在这里要提示一下我们现场和屏幕前的朋友，关注一下新赛季的我们的季赛榜哈。大家看到，那根据我们的季赛的这种赛制的规则来说呢，我们最终会产生两队选手，但是在我们的季赛榜上呢，要由高到低按顺序产生四队，我们获胜最多的选手最终进入到季后赛的角逐当中。所以呢，我们是期待着大家能够在这里充分的展示自己的实力，获胜的场次越多，可能性越大。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九宫格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美好物。首先是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1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还有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1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性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依然是我们大家都特别喜欢的江林，欢迎您。好的，四位选手请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场上的这一对擂主呢，咱们不得不说啊，是很有运气。

30分。这边已经明着对尖了，怎么还出红桃 K 是什么意思？那你明着不吃，人家可能再出红桃吗？你先发黑桃滚球也行啊，这牌。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其实我们看四驾牌也觉得老于大哥可以再多扣一个令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打到局点了。来，我们鼓励一下上供方的选手，翻开大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满满的祝福，马到成功，那就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这全是都是在这蒙啊，这个牌呢作为张永华来说，你即便是蒙到对门手里的人也得给你杀死，你还是应该处理一下梅花或者说方块，想方设法呢给这个牌全打到搭档手中。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这把呢，我们的这个于静斌跟吕明两位老哥呢，打到了赛点哈，而且吃到对手的两张贡，四张贡，对不起啊，是四张贡。我觉得这个

可能我们看牌，看看兄弟两位这把的牌运怎么样。我们的九宫格呀，咱们来自己选择一张幸运牌。您看看现在还剩下八张，您想选择哪张？那就选小令哈。来，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哎，是由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散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打十上四个供，不管干不干过，只要能捡到80分，咱们的奖品就送上。希望你们能有好运，来，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好，观众朋友们，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恭喜于敬斌和吕明两位老哥呢，成功的啊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来，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咱们的舞台上，有请。我们要由衷的啊，为我们的挑战一方，我们的张永华、张永胜兄弟两位呢，要点赞，要鼓掌，因为呢，两位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现场，而且充分的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可能是欠缺了一点运气。哥哥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1: 下回再来。越战越勇。送了这个，下回再来吧。
0: 好，我们欢迎啊，欢迎兄弟俩下回再来。那这样觉得今天兄弟俩的配合达没达到预期的那个效果？
1: 基本上没有配合。
0: 怎么能这么说？弟弟会很伤心的。
1: 这确实打得不好。
0: 那弟弟呢？张永胜，
2: 下次继续努力吧，下次还得练练，回家练练，继续努力。
0: 好，希望啊两位呢回去之后呢可以再重整河山，重整旗鼓再来，好吗？再次感谢两位。那我们问一下咱们的两位老哥哈，老李大哥现在知不知道自己是几胜选手啊？
3: 两胜。
0: 哎，是两胜。我们要想能够成功的冲到我们的这个季后赛，至少要四胜以上，所以要不要继续迎接挑战？
3: 继续。
0: 好的，朋友们，那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呢，将会迎来一对新的挑战者，咱们一会儿再见。

0: 咱们迎来的这对新选手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彭磊、王中甫两位。欢迎两位朋友。哎呀，刚才我确认了一下，两位老哥也是咱的老朋友，说来过好多次了哈。最近一次，上一次来是什么时候？
1: 2年前吧。
0: 哦，2年前都没回来看看了。这两年两位老哥发生了什么？
1: 没打上呗。
0: 非常实在的一对老哥哈。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不光是两位啊，我相信很多屏幕前的朋友也是在无时无刻的不在提高自己的战斗力。那刚刚两位在我们备赛的时候也非常认真哈，觉得今天能够取胜的把握有多大？
1: 5-5开吧。
0: 5-5开哈，一半看自己，一半看对门是吧？完全在战术战略上要忽略对手的存在，要有信心哈。好，我们也希望两位老哥今天都有好的牌运，欢迎两位来，请就坐。好的，朋友们，那我们看看哈，刚刚成为2胜选手的两位老哥，面对前来挑战的我们的攻方，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虽然最后的结果不是那么样的理想，但是我们看攻防上来的两位选手，这个排运是相当的好哈，两个人加起来是5个滚子啊，但是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取得特别理想的效果哈。有一个过程吧，来，我们翻开黑桃勾给四位选手加加油，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呢？好，继续加油。来，四位选手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两张小王，那么这样的话，从这庄的主视角呢，这把牌啊，底大概率是问题不大了，因为外面现在啊，理论上是只存在一张大王的。

这个牌呢，作为旅民来说啊，还是相对而言应该往里输送主分，等待呢于敬斌上手之后，从于敬斌的那个视角去领牌，然后打方块，你自己呢坐在庄的下家是比较舒服的。对这种节奏，庄家是比较难受的。那么你也可以顺势取分，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7: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8: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9: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
9: 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1: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9: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12: 好，欢迎朋友们回来，继续关注由大连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我们鼓励一下上供方的选手，请翻开我们的方片10，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 好，是由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上3个共不干锅，只要能捡到90分，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牌打的让的太多了，那么你作为于静斌来说，你手里就三张主六，你能打了底吗？这牌适当杀一杀分呢，哪能容忍面上现在就减到十分？

我觉得大家目前的这个状态哈，就特别的投入。这样，我们这把呢，鼓励上供方的选手来，我们翻开红桃圈，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于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上两个供不干锅，只要捡到110分，奖品送上。四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那么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嘱咐啊，其实主要还是我觉得啊，王中福忌惮的点还是在副牌上啊。这个主牌呢是没有什么悬念，天王盖地虎的一个牌型，对大王与小王滚子主八，一二三都可控。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我们看到呢，已经开始打到局点了，而且吃到对手的四个贡。我们鼓励上贡方的选手翻开方片 K， 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我们的龙马精神祝福哈。希望我们上贡方的选手呢，能有好的排运。来，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这个排序就是有问题啊。作为王中福来说啊，对门吃了那么多张环勾，那么回的这个方块开牌先打的方块大概率是不吃的，那么还是应该先处理红桃啊以及黑桃，让对门有选择性的去跳。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

0: 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1: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河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要恭喜王中福和彭磊啊，两位挑战方的朋友呢，率先拿下一局三局两胜的比赛。咱们马上进入到第二局，四位请做好准备，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我们今天这个比赛已经说赛程过半，也可以说接近尾声了，四位选手还是要集中注意力啊，特别是我们挑战方的两位朋友，今天觉得到目前为止自己和对门的这个配合，老哥觉得怎么样？
1: 还行。
0: 还行哈。那对门觉得呢？挺好，旗鼓相当，但是我感觉好像有点无奈啊。对于目前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期待的。大家也休息一会儿，我们为每一位选手都准备了新乐乳业健康7+1的酸奶，也可以大家放松一下啊，喝一口酸奶给自己助力。当然，同时我们要感谢岩化集团，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走进岩化集团，了解岩化集团，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不仅有系列的像这种天然海盐、低钠海盐、富士湾海盐、天日盐等等啊，这些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食材，特别是要给各位推荐一下岩化集团的高浓度的生态盐甜虾。那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可以去购买一些品尝一下了解，如果觉得好的话呢，可以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好，我们再鼓励一下四位选手，请翻开我们的黑桃尖儿，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哎，说曹操曹操到哈，是由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鲜香。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说，这个礼盒里面包含什么？就是包含我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礼盒里面呢是各种各样的盐，你比如说富州湾海盐、低钠海盐，特别是这个天日盐，因为我个人也有购买哈，就是顾名思义是天然的日晒盐，应该说是非常的纯粹的哈。现在啊，无论是我们的吃穿住用行，能够感受和体验到特别纯粹的东西，非常难得哈。好，那我们的要求就是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四位，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这个牌呢，王忠福是收到了来自彭磊的这个改牌指令，强行改的，改的并不是很理想。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

0: 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7: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8: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特大喜讯，
9: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9: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1: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9: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12: 好的，我们的四位选手哈，目前咱们比赛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尾声阶段，还是再次提醒各位要注意力集中一点啊。来，我们翻开红桃二，给四位选手送上一张鼓励的牌。好的，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喝到对手的一根鞋，我们的奖品送上，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3: 开始啦。

好的，这是双方为数不多的一把比较典型的偏主牌。这个牌非常的有意思啊，庄手中呢是21张主啊，对大令滚子负三。那么闲家吕明手中呢是19张主，一大对小滚子主三。所以说这个牌呢可谓是针尖对上麦芒了啊。咱们看一下这个牌型的演变。庄选择了啊下黑桃和梅花的20分。其实呢，与其说下梅花对十，不如下啊红桃单十，梅花单 K。这个牌呢，就是一个典型的跑负的一个牌型。那么你的对子牌留的越多啊，对于强调主来说就越不吃力。而你这些啊单五、单十、单 K， 得需要对门多么强大的副牌才能给你带动这么多单呢？好的，单三冲一手。

0: 那这样的话，这个底就交出来了。这个牌彭磊啊，对于后手的这个打坑，我还是略显稚嫩了。刚才的这手牌啊，咱们看一下，刚才的这手牌对卓二啊，一定要是给他打死。再翻对儿啊，这个牌是还有机会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底肯定是人家的了。大王滚子主三对上大王滚子负三。
1: 那么牌面15分啊，底牌呢有着70大分，也就是200。8张勾。好，朋友们，那我们要恭喜于静斌啊和我们的老李大哥获得了奖品鼓励哈，这把是近8个供啊。来，我们最后一张的是黑桃5，鼓励一下咱们的上共方。 好的，是由我们的新乐乳业提供的啊，大连的这个苹果汁是全果鲜榨的。那咱们的要求是上8个供不干锅，只要能捡到70分，奖品送上。来，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对于上一把牌呢，不得不说啊，彭磊出局以及中后局的这个意识啊，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这个牌，眼见到对手啊开了一张小令，自己手中的牌那么强，对手还在开王，那么认碎啊，认碎这个姿态是对的，但是呢，后手打底的时候，这个功力啊就略显不足了。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那我们利用最后一点的时间呢，请我们的解说嘉宾江岭给我们做一个整场的点评。
1: 好的啊，我重点就说一下刚才的这把被打出来八张弓的偏主牌啊。这个牌呢，从出局吕明的这个选择让金兵开王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庄的这个布局以及行牌呢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后手的时候就是啊显出了彭磊的这个经验不足啊。后手七张牌的时候，你手中的牌型是对大令滚黑桃三啊，一对主二吧，闲家是不是一对副二啊？这个他的这个啊对闲家是一对主二，你是一对副二啊。这个牌后手的时候吕明打的就非常的聪明啊，他把自己的这个劣势抛给你了，让你去选择，但是呢你呢在分析出闲家手中这个牌型，他大小令滚的主三已经是明了，因为于敬斌和王中福呢自始终没有露出小王，所以说他的单小令在手中，那么滚子主三也是明牌，这个时候你应该拆掉滚三给他打死，翻这个对二啊，把这个牌权交还给吕明，他就不会笑了，这个底就是你的了。所以说在手底这个环节上，从让碎到最后的手底，最后表现出来的这个略微有点瑕疵啊，导致了这个八张弓，但是好在啊有运气，你们双方的这个实力呢还是比较对等的，我比较期待啊你们这个之间的这个对抗啊。
0: 好的，谢谢江林哈。这个俗话说边框边篓都在收口哈，每一把牌是这样，我觉得每一局牌也是这样，当你这个回过头来重新复盘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我那一手牌或者说那几手牌确实欠考虑。那我希望咱们的四位选手今天呢可以做一个短暂的调整，明天晚上呢继续为咱们奉献精彩的牌局。好的，朋友们，那咱们明天晚上再见。

0: 牌砸大力。
1: 啊，行。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捉奸不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玩呗。
0: 百姓曰。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

0: 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73岁的王晶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 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伯阿姨。 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唐叔叔就好转了。
0: 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1: 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上季关节不灵活，全都免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儿。
1: 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 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他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的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
0: 藏都藏不住，他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 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 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

0: 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使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 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 69岁的王丽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丽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 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

0: 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 就跟老伴儿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

0: 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念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

0: 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他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丽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五六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他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 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天无小事，请解释每个。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文体连连看的特别节目城市文化体验观。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了韩伟集团歌格达品牌的总经理韩建初。韩总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来到演播室啊，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每日餐桌上的必需品，就是这个

0: 一个鸡蛋，首先还是要感谢啊，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哥哥达品牌呢也邀请了我们城市文化体验馆的小朋友来到了我们的好运农场啊，包括呢到了我们的企业的车间去看了一个这个全扩程，大家还是非常惊叹的，因为感觉好像平日里这个鸡蛋是非常普通的一个日常的食用品，但是没有想到它背后有这么多人为了它的安全、它的生产去默默付出着、做着这样的一个贡献级的工作哈。那作为韩伟集团的哥达品牌呢，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可能不只是我们这一代小朋友从小到大吃着这个哥达的鸡蛋，那从可能爷爷奶奶或者是爸爸妈妈，已经是陪了2、3代人的这种成长。那首先还是想请问您，我们的小朋友来到这儿，作为哥哥达一个品牌、一个城市的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担当，想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孩子得到哪些方面的启发和成长的教育？
1: 嗯，这个呢，其实我们作为哥哥达这个专业的，我们40多年做这个蛋，和蛋制品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在这方面领域肯定是比较非常的专业性。但是呢，作为现在这个时代呢，分工这么细，然后呢，我们高度的这个城市化，然后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和孩子，实际上对于很多事物的接触和了解，他是会有信息的偏差，
0: 对，
1: 或者是呢，他在接受一些信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他没有直观的了解，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教育机构，包括一些研学机构，都会去推崇这种现场的实景教学。一方面呢，我们作为品牌，一定是也是想推进我们的一个健康的安全的这个理念，让更多的人去科普，同时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能让这些孩子亲身的到这个现场去体验，那到底这个鸡蛋这个养殖和包括蛋鸡它是怎么样一个习性，这样的整个的一个事情，只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教育，你去在书本上看，永远它只是它可能它记忆的很难，但如果他亲身体验一次，可能他会永生难忘。所以说我觉得一方面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或者是只是激发他一点小小的兴趣，对自然科学呀、对这个对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和大自然的一些兴趣，我觉得都是好的。
0: 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你也讲到了你小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的哈，也是受到了如此的熏陶。你首先提到的一点我觉得非常的珍贵，就是你受到的启发是这种生命教育。其实我们的小体验官那天呢也是感同身受，尤其是在好运农场和我们的这些蛋鸡在互动的时候，就感觉哇，他们是那么的柔软，那么的有温度，而且呢他们每天其实也在勤劳的工作嘛，要下蛋之后呢，这个鸡蛋要经过这么多9道工序，至少9道工序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上，也让大家感觉到哇，这颗鸡蛋来之不易，对于它的这种珍视和珍贵。还有呢，就是让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这个生产鸡蛋的一个厂家，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从饲料到这个肥料到生态养殖，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企业，一个属于产业链的这样的哈，一个属于辐射状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让我们也非常的惊叹。那你看哥哥达从1982年开始哈，到现在40多年的历史，在这40多年的历史当中，您感觉我们韩伟集团哥哥达它的这个品牌，它的智慧和核心，包括它的理念到底是什么？
1: 说到这个理念，就是我们企业的核心的愿景是为了人类的健康，我们尽善尽责。实际上我刚回到集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点大，因为我们只是做一个蛋制品或者是蛋白质的提供者。但后来随着我深入的经营了很多年，我发现实际上并不过，因为老百姓餐桌上的东西，首先你得保证它的安全，这个是底线。那同时呢，你要把它更营养，然后让它推广到更多的应用和让消费者的餐桌上，这个如果我们做得好，本身它的确是在为人类的健康尽责。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整个哥哥达或者是我们韩伟集团的核心的愿景。那我们坚持做这件事呢，其实我们最核心的坚守就是这44年来我们持续的不断的在产业链端的投入。因为实际上这个事情是在商业上，其实做农业尤其是全产业链农业，是一些反一些商业的这个纯商业的一些这个理论的一些常规的，因为规模化在农业里面不一定带来更高的效率。实际上尤其是在做农业，如果我们要追求产品的品质的话，往往意味着成本的大幅提升，包括生物安全， 包括我们的原料的把控，包括环境的把控，实际上这个是需要巨大的投入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40年来一直在坚持，尤其是最近的十几二十年，我们不断的每一年都在进行巨额的资金投入，包括我们新的这个基地的建设和全产业链不断的更新升级，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因为我们没有搞更多的多元化，我们没有去看哪一个行业它可能这个风口比较快，我们就去投资一下，我们去投资，我们就一直坚守着做农业，做养鸡，然后包括我们后续做这个蛋品深加工，一直都是在跟这个蛋过不去。因为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因为我们就认为做产品是，如果你是一个食品农产品消费者吃的东西的话，一定是要在这个基本功上做扎实。
0: 那我明白了，其实你刚才主要就是围绕着一个原则，那就是要为了我们老百姓的健康，它的营养性，这是第一出发原则，继而有的这些全产业链的辐射，只是围绕着我们还是那个最终极的一个目标。
1: 对，因为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你听起来就说啊，健康营健康安全健康营养，说起来很简单的几个点，然后最基础的是安全。但是实际上因为你的辐射面特别广，你辐射成千上百万上亿消费者，然后你每天都在不断的去周转，你如何持续稳定输出安全营养和健康，这个是它的成本出在哪里。
0: 对，你有了这些全产业链的话，就保证了你的源头和你的出处，比如说它的原料，你们的这个饲料的一个配置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里，那包括呢它最后的这个肥料它怎么继续，它再产生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最后的目标和你们要达到的一个根本就是要安全健康以及有营养。
1: 对，
0: 要说到安全健康，其实哥哥达品牌作为中国蛋类的第一个品牌吧，
1: 是的，是的，
0: 是中国第一个蛋类的品牌，它也是为牵头代表，创造了中国蛋类的灭菌的一个标准，并且呢是作为中国蛋类品牌第一家进入到世界蛋类品牌协会的一个代表哈。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您刚才和我交流，我也非常的感动。您在参会的时候也有一个您的一个思路和想法哈，包括呢在和国际的这些蛋类品牌在交流的时候，你受到的一些启发，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说到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中国最早做品牌的，然后而且我们也是最早做把蛋制品做深加工的。
0: 那我觉得这好像又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有了这样的一个思考之后，接下来又有什么样的行动了？
1: 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国际上的品牌，他们都是很多是本地的比较受欢迎，那我们认为我们作为中国的这个头部或者是我们是最领先的品牌，我们也应该去建立我们中国的民族品牌。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整个这个禽蛋的产量，如果我们只是说产量的话，中国是全球第一。所以说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行业同时也做强做深，那我们在中国我们一定也能做到世界第一。所以说我的设想就是，包括接触这么多国际的交流，我的设想是我们不仅要把产量做到世界第一，我们也要建立最严格和最安全的食品安全标准。同时呢，我们也要把这个应用端，因为蛋品是非常广泛应用的，应用端的这个应用和这个研发也要做到全球最领先。这就是我们的当时去接触到这么多之后，我们认为我们要做，而且我认为我们中国的企业也一定有能力能做到的事情。
0: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成果了，
1: 是的，
0: 也的确是在很多的比如说产品的一些创新的研发，包括呢我们的一些技术，还有呢品控的一些标准，都已经是做到了领先于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其实作为大连的一个本土的民族企业哈，作为我们每一个这个城市文化小体验官，他们也感觉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哎，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就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做到世界级的和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企业，而且呢是我们每日餐桌上都可见可吃可食用，为我们长大个儿能够健康的成长提供保障的。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小体验官在我们企业的现场，看看他们的互动情况。

0: 城市文化体验馆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哪里呀？格格达。你们知道这个品牌，但是你们知道格格达是做什么的吗？
1: 做鸡蛋。
0: 哦，鸡蛋，对，鸡蛋呢是我们每天餐桌上必用的一个营养品。那格格达呢，也是韩伟集团的一个生态养殖的基地。那在这儿呢，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刚才已经去了快乐农场，我们去看了鸡蛋是从哪儿来的。我们要知道，在这里生产的每一个鸡蛋到达我们餐桌上是都经历了哪些环节，能够安心的吃到肚子里，这背后又是有多少人在默默的付出来保证它的品质、它的安全。那所以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这些思考来到这里去做一个好好的认真的体验学习，大家说好吗？
2: 好。
0: 那现在呢，就请出我们的于琴老师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带队老师。
3: 格格达呢，是我们韩伟集团，我们是1982年到现在，在大连的话是辽宁老字号，44年的老字号了。我们刚才老师有说过啊，我们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做好玉米鸡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鸡蛋上有大字的写着“灭菌鸡蛋标准制定者”，而且灭菌率达到了99.9%。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像灭菌是我们的工艺，那我们像写作业一样，我写了，那我们的结果有没有拿到100分 ？OK， 格格达的100分试卷就是灭菌3个9的郑重承诺。那这样的一个鸡蛋到底怎么做出来？怎么好？我们的全产业链自己养殖，自己的饲料厂，自己的分选厂，自己的蛋粉、蛋液、深加工。全产业链怎么能保证一枚好蛋？今天全部带着大家，我们都去参观到。
4: 刚刚小朋友跟我说，这个我们叶黄素的金鸡蛋是怎么做的？它是不是吃金属的？实际上是没有的啊。我们小鸡呢有专门的这个营养技术中心，通过小鸡的母体转化呢，它把这个叶黄素呢带到鸡蛋里面，是更有利于我们人体去吸收的。小鸡每天产多少枚鸡蛋？
1: 1枚。
4: 对，小鸡每天只产1枚鸡蛋。那我们大连现在呢是300万只小鸡左右。那我们每天要出厂多少枚的鸡蛋？
1: 300万只。
4: 对，300万枚。然后我们的鸡蛋呢是优选120天到550天的这个优选的这个小鸡，所以每年鸡蛋的克重呢是达到了55克以上。所以我们每天产出呢大概有150吨。所在的呢是我们韩伟集团的一个好运农场，这个农场呢也是通过国际权威机构认证 HFAC 的一个散养农场。我们小鸡呢是吃石子的啊，小鸡呢
1: 鸡吃石子。
4: 对啦，小鸡是没有牙齿的啊，它吃小石子呢是为了帮助自己去消化的啊。

0: 在来到我们的企业之后呢，这个鸡蛋上桌之前的所有怎么产的，怎么运输的，它为什么不碎，然后这个鸡蛋能不能孵小鸡等等，这些知识它都是可以用自己的脚步去自己得出自己的答案的。甚至小鸡喜欢什么颜色，然后什么时候下蛋，然后甚至我们的这个全产当中啊，看到这一枚鸡蛋从我们的传输带一直送到了我们的手里，怎么样做成这样一枚灭菌鸡蛋，最安全的这个鸡蛋，用小朋友自己的视野去得到自己的结论。
1: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了好运农场，知道了鸡要刨土，要用土起灶，还知道了鸡要吃石头，为了消化自己身体里的食物。
2: 超市里买的鸡蛋是不可以孵出小鸡的，因为超市里卖的鸡蛋没有受精，受精就是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一块产出的小蛋，在这里的鸡蛋是只有母鸡生出来的，所以无法生出小鸡。
3: 今天我们亲自体验了打包鸡蛋的工作，我还知道了一只母鸡一天只能生一颗鸡蛋，非常的宝贵。
4: 我知道了小鸡为什么刨坑，它们刨坑是为了洗澡，但是它们不像我们人类用水一样洗澡，它们是用稀泥土洗澡，洗完澡之后抖一抖身上的泥土，这样就可以清洁它们的羽毛。
5: 受精过的鸡蛋需要21天才能孵出小鸡，第一天的时候开始慢慢有血丝，等到第二天开始长心脏，等到第10天的时候，小鸡就开始慢慢的轮廓就慢慢浮现出来。
1: 我们大连一共有300万只鸡，一共可以下300万个蛋，而每个鸡蛋的杀菌含量高达99.9%。
6: 印象最深刻的是跟小鸡互动，我抱起它，它软软的，暖暖的，每天吃的鸡蛋都是它下出来的，所以我非常喜欢小鸡。
7: 我们平常在超市里买的鸡蛋是不能直接孵化出小鸡的，因为那些只是给我们食用的蛋。
8: 因为大连的养鸡场有300万只鸡，每天一只鸡生一枚蛋，所以每天有300万枚鸡蛋运往全国。
9: 今天我知道鸡蛋结构最外层是蛋壳，再往里面一点是蛋壳膜，然后是蛋白，中间是蛋黄，蛋黄的内部有胚盘，然后鸡蛋的上面是气室。
10: 海伟集团是1982年建成的，到今天一共有44年了，也是辽宁省的老字号，最开始有50只鸡，到现在已经有1000万只鸡了。
4: 小鸡洗澡的时候用的是泥土而不是水，泥土里面有颗粒，可以把它的羽毛洗干净。
11: 对，我们看孩子们的这个收获的时候呢，韩总也一直说，哎，好可爱哈，他们可能从最真实的一个角度去重新的去认识这个鸡蛋。那此前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不爱吃鸡蛋，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之后呢，不仅爱吃了，我想呢还会感觉到这个蛋呢是有那么多人哈为它保驾护航，更珍贵了。那我们说到这个，我们大连的基地呢一共有300万只小鸡，其实咱们还有其他的两个生态基地哈，一个是朝阳的，还有一个是贵州的六盘水。那这个咱们的这个初心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在全国布局这样大型的生态养殖场呢？
12: 一方面是本身我们企业发展也需要，因为我们的因为我们是从2000年开始做哥哥达这个品牌，是中国最早做的品牌蛋嘛，所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销售也一直在不断的增长，所以本身呢我们需要做这个保证品质的产品的话，我们就得有足够的品质的基地去供应这个产品，所以说我们在这个2018年前后吧，我们先后在辽西的朝阳和这个贵州的六盘水去设立了这两个基本上和大连一样规模的基地。那这一方面是结合了我们企业本身的战略需求，另外呢也是契合当时咱们国家响应的这个精准扶贫的一个号召，因为我们本身这个项目呢是也是这个扶贫项目，我们针对的一些地区呢也都是这个比较这个包括我们当时大连市对口帮扶的一些国家级和省级的扶贫县，所以我们的项目落到当地之后，不仅是丰富和完整了我们的产业链，同时也给当地的这个一些这个带来一些就业啊， 一些上下游的产业链的一些收入的一些好处，长效机制。
11: 对，就让我想到了，这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他有这样的一个技能，而且呢，带动了其他的这个地区的相关的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就业呀、经济就全都来了。那再一个呢，可能也是一个品牌的一个可控性哈，这个安全的一个可控性，可能在这个区域，如果要是有一些风险上的，这个。可能这个避险的一个要求哈，
12: 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因为哥哥达的品牌，我们对消费者的承诺是持续稳定的安心，包括我们的各种的这个农残药残的不能检出，包括我们持续养鸡，它得包括得做完整的生物安全，你才能保证你的鸡在饲养的过程当中它不生病，使用生物的手段去让鸡更健康，这件事情是要花很多成本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基地的话，我们不可能找一个合作方让他去干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点。所以说另外呢，包括我们不仅仅是养殖端，包括我们的这个仓储物流很多这些环节都需要管控，所以我们势必因为我们要覆盖不仅仅是东北三省，包括我们整个华北和华南的地区，那我们就必须在这些地方去有更多的基地和投入，所以这也是这个要为了支撑我们品牌，不然我们就不做，我们不做没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要做的话，这个投入是
11: 非常
12: 不可避免
11: 的。
12: 对。
11: 另外呢，可能就是它达到了一个统一的管理，以及所有的品牌能够供应得上的这些产量，它是在一个标准线上的。
12: 对，
11: 在这儿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知道我们说到这个社会责任感哈，包括呢你讲到了我们韩伟集团哥哥达品牌的这个初心。那么在社会责任担当方面，包括呢在城市的文化也好，或者是城市的这个经济的建设当中，其实我们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很多的一些大型的一些活动啊，我们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你比如说像马拉松，因为我也参加了马拉松嘛，那里头就有哥哥达提供的这个卤蛋，还有那个冰箱贴，
12: 对，
11: 一下子让我感觉非常的亲切。可能这是本地的人是这种感觉，但是外地的人呢就觉得哇，你看人大连有这个马拉松大型活动的时候，有这样大型品牌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实际上这样的工作我们还做了很多，是吧？
12: 对，其实这个还是挺有，因为我在商学院读那个，在北京读商学院，然后我有同学他就是这个东北人，然后他回到这个大连，包括他去沈阳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城市的赞助，他就会发现这个冰箱贴，然后他就还拍给我看，然后他就也很高兴。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城市的品牌，我们要对这个城市的文化活动要进行一些参与，同时呢，一方面这对我们有好处，一方面呢能让我们跟消费者建立更多的情感的联系，
11: 对，
12: 同时呢我们作为一个品牌去支持我们城市的文化活动，去宣传我们城市的品牌，就像我们离开大连的这个很多，比如说曾经在大连上过学的人，他又回来跑马拉松了，他一看到他很亲切，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在这个后续我们的一些像这个国际性的这个活动，包括像达沃斯，我们也都会积极的参与，包括在这个保障供应啊，包括我们在一些这个整个会务的保障啊，包括我本人也会去这个去交流一些，因为我们其实这些年在国际上，包括我们在深加工这一块，国际上的这个技术上的交流，包括业务上，我们出口的量也逐年的在增大，所以说我们也是想借着我们的城市的这个势能，然后同时也借着一些国际化的一些视角，然后也同时推进我们企业的发展。
11: 也让更多的这个不只是全国哈，世界的这些能够享用到安全的有品质的蛋的这些消费者，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平台或者机会，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哥哥达这个品牌。要说到参观之前，大家还觉得可能就是鸡蛋嘛，可能它顶多的衍生出卤蛋或者是腌蛋、咸蛋，但是没有想到它继而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拓展，比如说呢它可以作为蛋粉，参与到很多的一些企业的深加工当中，还有呢这些蛋液，那现在呢就是属于这种产品的开发和创新了哈。包括咱们企业当中还有很多的国家级的这些实验的场所，这都是我们也去积极支持和去尝试的。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些产品的创新和开发？
12: 因为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数据哈，就是中国的这个可能不是最新的哈，中国的所有的鸡蛋用于加工和用于这个餐饮里面的占比 在过去的五年左右的话，五年到十年吧，大概是在5%这样一个水平。那在欧洲和一些发达国家的话，应该是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30%-50%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说其实更多的鸡蛋的其实是很神奇的，这块我也可以展开说一下，就是它的蛋黄它有很多独特性。因为我们如果只是吃一个鸡蛋保证它的安全性，那它就是早餐的你一道配菜。但实际上它的比如说它的蛋黄它有乳化性，然后它的磷脂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功能性，包括保护这个心脑血管，然后包括对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蛋清在用于这个烘焙啊各种领域里面，它有的是锁水，有的是增加它的胶强性，有的时候做蛋糕的时候增加它的打发性，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些非常专业的领域。那随着中国的这个食品工业越来越发展，包括它的这个越来越这个倾向于健康和这个天然，所以说我们现在不提倡用很多的工业的原料嘛，所以说那这些天然的蛋的这些属性就会更多的应用到这个不管是这个餐饮啊烘焙啊酱料啊这些里面。实际上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就已经

0: 开始做这件事情了。那这些年呢，我们这块业务的增长速度也是非常的快，而且我们也持续的不断的投入在研发。我们的这个深加工的企业也是我们这个辽宁省的这个专精特新小巨人，然后也是高新技术
1: 哦，
0: 企业。所以说
1: 哇！
0: 我们在蛋白，其实在蛋白应用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是走在很靠前的。
1: 嗯，
0: 对，所以说，而且包括我们在国际上的一些合作伙伴，在意大利、在欧洲，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业务上的合作，包括一些技术上的交流，是
1: 嗯，
0: 这样。
1: 这回我明白了，就是原来呢，可能咱们蛋的产量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可能食用它、提取它的营养，就是通过我们常规的那些吃法，
0: 对对
1: 但
0: 对。
1: 是达到率呢只有5%。但是实际上，这个小小的鸡蛋里头有那么多的这种营养的含量和营养的元素，怎么能够让它更多的被我们食品当中享用？
0: 实际上你每天可能都在吃很多鸡蛋，只不过你不知
1: 不知
0: 道，
1: 道，
0: 你吃的蛋挞里面有鸡蛋，你吃
1: 嗯，
0: 的那个面包，你早餐在肯德基吃的那
1: 是，
0: 个东西里面可能有鸡蛋，这个它应用的非常广泛，
1: 对，包括可能一碗面条里头呢，都有咱们哥哥达的鸡蛋
0: 对，
1: 哈。
0: 是
1: 那
0: 的。
1: 天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些知名的品牌呢，都是和我们来合作的哈。再一次让我们感觉到，哇，这个全产业链它的这种功能以及无限的扩张，也给很多小朋友带来了一种启发。其实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只要是善于思考、爱于去创新的话，就有很多的这种无限的可能性。这可能也是我们新一代的这些创业者也好，或者实干家也好，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且是正在践行的，比如说这个小韩总哈，就是这样的一种实践的这样的过程当中。那么那天我们在参观鸡舍的时候呢，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受教育，因为每一个员工他们在生产车间里都是一丝不苟的在那儿去挨个鸡蛋去捡，去做这个初检啊、中检，最后呢直至包装成来到我们的这个市场销售过程当中，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你要300万枚鸡蛋，就这一个基地的话，有这么多的鸡蛋，怎么有这份耐心？可能这就是我们的企业的一种文化沉淀的一个理念，就是做好一件事情要所有人的100%的专注和用心哈。实际上，你看刚才我们也在聊哈，现在呢，不管是国企还是我们民企，也在实现一个 AI 时代的一个转型，比如说自动化哈，嗯，在这方面咱们也是在践行当中。
0: 对，农业实际上也是很需要这个的，因为我们做为人类的健康去尽责这件事情，实际上要做到我们的这个持续的稳定是很难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依赖更多的一些科技的手段，包括我们现场的环控完全都是由这个电脑控制的，然后呢我们的所有的软件系统，然后包括这些年呢我们也在很多的用这个 AI 的工具，包括我们对单品的筛选，实际上刚才我们提到用人去看，实际上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都是在用这个，
1: 机
0: 我们
1: 器
0: 不
1: 的
0: 叫
1: 检
0: 大
1: 验。
0: 模型，因为它大模型是大语言模型，我们用的是小模型，就是比如说这个蛋它是不是有瑕疵，我们会有建一个我们自有的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同时我们还在深入的去研究，比如说在养殖的过程当中，鸡舍的巡检，因为它对于这个生物安全的话，你是越少让它对外界接触，它是越安全的嘛，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在探索使用机器人。
1: 嗯，
0: 然后对这个声音啊、温度啊、空气质量呀、啊，包括鸡群的这个健康啊，都会去进行这个数据的采集。所以这些工作我们也是不断的在推进。
1: 嗯，那在未来，建初总经理对于我们的哥哥达品牌有一个怎样的展望呢？
0: 就像我刚才最开始的时候说的，就是我们是为人类的健康去尽责。当然，去尽责我们要做好，把更好的蛋白质提供给我们所有的消费者，那当然，同时说一个我内心的一个愿景，就是我们要做世界第一。对，因为我觉得在中国，不管是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你在中国能够做好，你很大概率就是世界第一。所以我们要做蛋品行业的世界第一。
1: 很好，也是我们城市的一份骄傲哈，也愿这份健康和安全一直陪伴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那再次感谢韩总接受我们的采访，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0: 好的，谢谢，
1: 再
0: 谢谢
1: 见。
0: 大家。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哇！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滚子公开课，赢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刘世界，下面分享一把本年度常规赛的一把牌局，请看大屏幕。这把牌局呢是那个刘亚峰要的一对主六，桃花主六。那么从刘亚峰的牌局来看，他要了自己的是18张主。那么从他整个牌局这个结构来看，他要的这个桃花主应该是比较理想的。但是他这个牌最大的弱点是什么？他这个活主比较少，喝了一张底血哈、啊，喝了张血，那个活主只有6张，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那么你看接下来他们这个牌他怎么个打法吧？好，他喝了一个大王，回了一张红桃，底牌上了一张主啊。好，这个牌啊，咱们看他这个扣着底牌哈、啊，他是扣了6张红桃，但是从他这个牌力来看，他是大小王对主六的牌型。那么他这个牌不是私底的牌型哈、啊。主呢，你说长吧不长，短吧不短，但是这个牌就是说一个大一小对主六，是如果说不见王的话，他是没有底啊，或者说外面有滚子的情况都是没有底的。所以说，他这个牌底牌扣了20分。我个人感觉就是有点多了。好在呢，这个牌你看他对门这个红桃比较强，这个运气是比较不错的啊。那我们看他这个星牌，哎，这个时候这个李业民呢应该是自作主张开了一个大王，他可能从李业民的角度讲，他可能是看到什么对门吃了一张大王，然后呢而且还有一对主六，我手里是大小王的牌型。那么从李业民感觉什么呢？我红桃这个副牌这么强，我给这个庄家把这个副分过，那么这个牌大概率就是一把撑牌，所以说他这个大王开的也是没有问题的哈。要看刘亚峰的行牌哈。好，气手把偏尖打出来，既然尖出来，后续一定是跟滚子方块七的。好，从这两手牌来看，从这个李业民呢就应该知道我对门这个牌它不是个强调主的牌型，所以说后续为李业民的行牌肯定是要帮着这个刘亚峰走副牌的，把他那个副牌分给过一过。好，继续。好，小调。好，宋慧官啊上了一个小王。这个小王上完之后，从刘亚峰的角度讲，如果说没有滚子的情况下，那么他这个底牌是能保住的。为什么？他是大小王一对主六，底牌开个大王，外面偏一个大小王，但是他这个对主六这个力量比较大，所以说前提是在没有滚子的情况下他应该是有底的哈。再就是说什么，就这个宋慧官哈，这个小王一下，从这个刘亚峰角度讲，因为他是非进血方哈，他既然第一口下的小王，那么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宋慧官的这个牌啊一般，他不具备就是挖底的可能哈。从这个刘亚峰的角度去分析这个牌的话，好，继续。宋慧官主要是想打这个偏子尖，因为他这个手里全胜分了啊。五完了，李业民是上尖，这都没问题打的啊。好，十分。好，这就是说刚才从星牌上看，刘亚峰这个是不是调主的牌哈，所以说这个李业民拿到牌片之后赶紧把这个红桃的副牌打出去过对门的分。好，继续，思路都特别的清晰。对劲儿，好，继续对跑这个副牌的分。
这会儿这个李彦民这个六调，我刚才刚夸奖说这个打牌这个思路很清晰，反手来了个六调主。那你对门如果说是强调主的牌，他不会起手把那个骗子尖和一滚气打的。所以说这个六调就是说是比较失败的一口牌哈。继续。好，这口刘亚峰跑得特别好啊，因为怎么说，他底牌扣了二十分，完了对门打了一个对 K 对尖，所以红桃分的话在外面升的不多，所以这口牌必须得跑。好，继续。好，这口牌哈，这个唐富刚哈，他刚才对球打出完之后，收了对门这个红桃分，这口紧接反了一个红桃尖。你既然都知道刚才你对门的红桃是顺着你这个对球的分都加完了，那你这时候打这个红桃尖意义在哪呢？你这不是给庄家跑牌吗？所以这口牌最好的打法就是点红桃五。那么庄家如果杀你，那么就杀，如果说不杀的话，对门上一个大的，正好对门是有一个这个红桃球的，还能收五分。所以你这口牌打的就是帮助这个庄家跑了一口副牌。好，继续。在这时候想打这个红桃五，好，刘亚峰是借这个口红桃把这个主牌分给杀出去一个十分哈。这个刘亚峰继续打副牌，啊，这会儿稍微停一下哈。这个刘亚峰打了一个对黑桃四，然后这个宋慧官上了一个对八。那么作为这个唐富刚，他手里是一个尖对 K 对勾，因为这个时候那个刘亚峰这个黑桃尖出了哈，尖对一个尖对 K 都是大的。这个口牌因为什么？因为宋慧官这牌权大的，他是对八大的。那么你这口，我的建议什么？你就跟两张小的就完了。你这个对 K 留着什么？留着你下次再有牌权的时候你再打。因为你看，你如果说刘亚峰这个黑桃跑的特别多，你感觉他有可能感觉快要不吃了，那么你这块怕这个对 K 死哈，你这块上对 K 还是有道理的。但是你刚才就是当你打红桃的时候，你看刘亚峰跑的什么？他一直是在跑骗子，所以这口对 K 不上，把让这个他对门这个宋慧官把这个牌权拿到。你看如果说宋慧官这口如果有牌权的话，他无论是打这个单骗子 K 也好，还是打这个对红桃九，对整个牌还就是整个牌的威力呢，发挥的威力还是比你拿牌权要大得多。好，继续。好，这时候那个李彦民这个黑桃是尖儿打完之后就不吃了哈。李彦民这口也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一直在想着吊主的情况，他可能只记得这个对门刘亚峰是要了一对桃花主六，但是他没想说对门这星牌一直是在走副牌的，所以他上口吊了一个主，用单六吊，这口又单六吊，其实这都是不可取的。好，继续。

好，这口刘家峰让的特别好哈，他这个大小王对主力一定要保持到最后，好留着保底。现在如果动一张，可能这盘底就有困难哈。继续。好，红桃九打完之后，这个是三家全主哈，除了宋会官这个手里有副，再都全主啊。这口是必杀的，好，这现在减了75分。哦，这口也停下哈，你现在刘亚峰的这个牌型哈，大小王对主六，那么这个对二，我是不建议他这口用对二标。你现在手里面有一个这个策划 K， 这口最好是拿单 K 标，单 K 标好顺拿。完了之后你检验一下，就是这个王的分布。如果说这个王在大王在宋会官家，他有可能为了十分下或者不下都有可能哈，但是。就是想让这个牌他有选择的可能，如果说他能下大王更好，那么整个这牌局明了了。虽然这个大王是在这个墨家唐福刚这人，那么你用凯调就是要看这个小王大王

好，这会儿听一下，这会儿到最后这个本局牌的最关键调，我认为是没问题的哈。对主二调，完了他大完之后呢，从联名的角度哈，你看他对门这牌一个大王是这个闲家进的哈，进了血哈，对主六是要的，这是名牌哈。那么这个牌下路牌做联名，你怎么出最合理？如果你先用单负六调，那么他对门如果不管怎么上小王也好，还是上单球也好，大概率他会上小王，然后呢打对球，留一个大王，一对六，是个基本上是个四底牌型，剩三张嘛。或者哈，你这个牌主六掉完之后，如果说他对门给了个草花球的话，那么你下板你再用对二掉，就是什么始终打成什么对门明的一个大王一对主六，这是底牌，这个底一定是保住的哈。你现在他下手星牌，我们看他哈，你继续来。哎，恰恰打了一对二，好，也这也挺好。他打个对二哈，完了呢，这个刘亚峰这牌如果说四张牌嘛，用对主六把他的刚才的对二打死，然后再打对球，这个牌也是个成牌。但是他这个牌呢，他可能感觉外面没防滚子。刚才在开牌的时候我说，这个牌如果是在没有滚子的情况下，他大小王对主六一定是有底的。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哈，恰恰唐福刚还接了一个大王，手里还剩一个大王一滚二。那么这个牌呢，作为你刘亚峰一定要打成什么大小王一对的话，这是一个定式。大小王一对完了之后，你是需要打对剩大小王的话，能破对就是说闲家的一个大王一滚子。当你现在这么打的话，他对门如果是再反不出对的话，你的主动权就不在自己手里了。那么对门出单出对都有可能，要建个单呢，那么下一家大王一滚单直接就把这个牌收了。所以作为刘亚峰来讲，刚才对球那口一定是要对六打，他对二，他对门对二那口他一定要对主六打完之后反打一对球，那么这个牌就是个成牌，其实减了80分嘛。结果现在他对门正好搂了一个单出来，好，继续。

好，这把这个收获颇丰哈，这个鲜渣，165完了之后，开个大王，被鲜渣打出了三个滴血啊。纵观这个整个牌局哈，就像一场足球赛一样，你领先了90分钟，结果在这个加时的时候被人绝杀了，实在可惜。所以说我们在打牌的时候，一定要整场的牌局，你都要注意力集中一些，避免出现刚才朱庄家出现的这种情况。好，本次滚子公开课就分享到我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2: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2: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1: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2: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

0: 藏都藏不住，他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肩。

0: 张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 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伊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 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 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 他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子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伊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

0: 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

0: 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

0: 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四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4: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5: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3: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4: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感谢大家的支持。
6: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7: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8: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6: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9: 今天无小事，请解释每个。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德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德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室内的消息。李杜房车大连康养杯2026全国老年网球邀请赛昨天上午呢是在劳动公园网球场圆满收拍，最终呢上海闵行网协天龙长青藤队捧起了冠军奖杯，佛山大力网球协会获得了亚军，共有来自国内的15支代表队的200多名老年网球爱好者参加了本次邀请赛。
1: 对，其实对于网球这项运动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特别喜欢，而且有的这是相对来说年轻一点的小朋友也在涉足这样的一个网球的领域，但是老年人也在逐渐的喜欢这项运动，也是让我们特别开心的，所以也希望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来接触网球这项活动。接下来我们去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2: 最后的决赛是在上海闵行网协天龙长青藤队和佛山大力网球协会队之间展开的，两队球员实力接近，比赛争夺的也是异常激烈，最终技高一筹的上海闵行网协天龙长青藤队击败对手，捧起了冠军奖杯，佛山大力网球协会队则屈居亚军，辽宁省网球协会队名列第三。据了解，李杜房车大连康养杯2026全国老年网球邀请赛是今年全国老年网球赛事的重磅活动，来自全国的15支老年代表队200多名网球爱好者齐聚槟城大连，以球会友，同台切磋。比赛从5月27号开始到31号结束，地点设在大连市劳动公园网球场，赛事采用团体赛制。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全程免收报名费，以安全办赛、温情办赛、康养办赛为核心原则，既为全国老年网球爱好者们提供了切磋技艺、交流情谊的竞技平台，更是大连向外省市展示康养产业成果、滨海文旅魅力与房车文旅特色的重要窗口。周到的组织工作和愉悦的比赛体验也得到了前来参赛的球友积极肯定。
3: 在这里呢，我们认识了很多全国的老年网球朋友，今后我们还想继续参加这样的全国比赛，首先能增强我们的球技，第二能交到更多朋友，第三呢，我们还想来大连，大连是我们最喜欢来的地方，太美丽了。
4: 这个比赛呢，也非常的有特点，至少在我之前参加过的赛事当中还从来没有过，就是半天打球半天旅游，这样的也觉得非常符合老年人打球的特点。
2: 据了解，本次赛事的接待以及后勤保障工作全程由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承接，他们以网球为纽带，深度融合大连康养产业、旅居休闲与房车文旅资源，既为全国老年网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的优质平台，也通过赛事充分展现出老年群体健康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以及大连深耕康养产业、推动文旅体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本次赛事由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辽宁省体育总会联合主办，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总会支持，大连市网球协会、大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大连市国际网球中心、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承办。
0: 好，再来关注一下5月23号进行的 CBA 季后赛的情况啊。浙江队呢是97-88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队，那么他们就是以总比分3-1晋级了总决赛，恭喜他们的同时，我们要提到的是，其实深圳队我们肉眼可见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进步，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5: 5月23号，在深圳体育中心体育馆 CBA 半决赛深圳与广厦的第四场较量如约上演，大比分1-2落后，第三场扳回一城的深圳队依然站在悬崖边，虽然主力相继缺阵，不过本地球迷们期待还会有奇迹发生。4名外援只剩2位，克里斯托弗要继续承担本赛季最佳外援史密斯缺阵后的重任，一开场克里斯托弗就率队打出进攻高潮，和第三场一样，深圳队把抢开局继续落实到位。本赛季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贺西宁在本场比赛的手感也有所回暖，荣子峰也延续着第三场比赛的冲劲儿。
6: 就是这一轮半决赛，其实大家都觉得可能我没有机会去冲击总决赛，但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所谓失败也好，或者说这一次经历也好，其实对我们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因为我看到我们想去这个跟对方去较劲的这个过程，然后我看到大家团结一心的这个过程，让我更看出来大家从拥有这个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求胜欲望。
5: 与其说是求胜欲，不如说是求生欲。深圳队在只有八名轮换的窘境下，展现出来了四强球队的水准和韧劲儿。小将王浩然是第一次经历半决赛大场面，全场拿到十七。

0: 也可以说直接浇灭了深圳队想把比赛拖进第五场的希望。马克全场最高分28分的精彩发挥，深圳队半场的优势逐渐被吞噬。随着比赛深入，情节反转，广厦队离队史第四次总决赛越来越近了。本赛季最佳外援史密斯也只能在场边默默注视着这一切发生。
1: 所有人没有放弃吧，确实我们有伤病，少人，然后确实对方实力也是比我们强，然后又有经验吧。因为广厦优势很明显，第一就是布朗跟普金丘的两个进攻点，第二就是他们的篮板球。那我们就是每个回合争取把篮板球顶下来，然后打出我们的快速反击，就是这样。
0: 越打越放松的广厦队最终以97-88战胜了深圳队，连续2年闯入 CBA 总决赛。志在卫冕的他们将直面上海男篮，而深圳队本赛季也创造了队史最好成绩。虽然再次倒在了决赛的门口，但是他们整个系列赛体现出的顽强斗志和凝聚力值得球迷送去掌声。这是老将周鹏的第20个赛季。 和深圳队的合约也已到期，下一站在哪儿，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但唯一确定的是，他不会就此退役。成长和收获一定是大于惋惜与遗憾的。赛后全队绕场一周，感谢球迷一如既往的支持。周鹏跃上看台，与爱妻刘美深情相拥，一时间关于篮球的20年回忆涌上心头。 没有说起过肩膀的伤病，不过休赛期后，周鹏说会满血归来。赛后，贺新宁与王浩然也动情总结了这个难忘的赛季。
2: 都很难受，其实我也很难受，但是我觉得我也不能，把这种情绪传染给大家，然后我也不想去让大家觉得，哦，可能这就是结束，可能这就是，甚至都不是一个暂停，我觉得只是为了以后更好。我们再次在面对这种机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能把握住了。你就这几年，我觉得像新都鹏宇啊，像龙子峰啊，包括这帮小的，其实他们经历有很多，也是就是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然后他们也在不断去坚持吧。因为不止我一个人，可能这个赛季我拿了 MVP，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OK， 你打了一个很完美的赛季。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建立在大家一起帮我去争取的这个奖项也好，或者大家就是拼了命去。 把比赛赢下来，我觉得才有我这个奖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觉得其实从我拿下 MVP 那天晚上，其实我就已经不在乎这个事情了。然后我只是觉得，这个赛季虽然很可惜的，大家所说的，但是我觉得就再来一次就好了。真的，我对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再来一次，我觉得就可以。然后我已经再来了，可能很多次，几十次、几百次，我觉得到最后可能再坚持那么一次的时候，就一定会有结果。
3: 你在赛季初的时候告诉我们会15连胜，其实我根本就，其实根本就没有想到。然后到了季后赛，我觉得还是很遗憾吧。对于我来说，我自己很遗憾。我觉得其实我很讨厌说下赛季再来，因为觉得我觉得我们其实还很有机会。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可能有时候生活也是这样吧。这一年其实每一个人，不包括是我这个球队，经历了很多。我觉得。 我希望明年这个下次再来可以说的晚一点吧，可以下赛季再见可以说的晚一点吧。然后，争取明年可以走得更远。然后，具体会发生什么，我们一个休赛期，我们再去努力吧。
0: 带着不甘与希望再出发，深圳队下赛季再见。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5: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勤廉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第五位。看浙江俱乐部陶强龙替补骑兵险锋芒，低射远角锁胜场。

五加球第三位，看辽宁铁人邦本一遇远程发炮破天网，铁西球场开心章。

五加球第二位。看浙江俱乐部米特里策左路起舞先波兰，弯弓远射定河山。

吴家球第一位，看辽宁铁人热菲尼奥弧线如月破网窝，铁西主场欢笑多。

0: 我们都知道呢，体彩其实为我们的体育事业贡献了非常重要的力量，
1: 那
0: 可以说是社会公益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条制作我觉得很精良的一个片子来再次的关注体彩。
2: 进球的这位呢叫大飞，我跟他认识啊快40年了，打小呀我们就在一块踢球了。我们还是小屁孩的时候啊，进球以后的大飞就特别嚣张。中学那会儿，我的偶像是法国队的中场齐祖，大飞崇拜的是阿根廷队的前锋巴蒂。
3: 法国队门将16号巴特斯后防线上机会射门，射进了！最后的几秒钟，维尔托德。
2: 我们还经常约着一起看球，
4: 老规矩。
2: 碰到重要的比赛，我们都喜欢预测比赛胜负和比分，谁输了那就得愿赌服输。
4: 2 3 4 6.1，
5: 我去，你大爷，
6: 怎么样啊，下场球继续啊，
7: 继续就继续。
5: 哎，我鞋

0: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两人工作结婚买房，大飞还搬到了很远的城区。
1: 现在重新进入比赛的状态。
0: 后来
1: 吉鲁他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已经
0: 我们见面就越来越少了。
1: 他目前是法国国家队的队史射手榜榜首的
0: 漂亮
1: 拥有者。
0: 之后呢，也许是换了手机，大飞失联了好久。
2: 11月21日，世界杯足球赛将在卡塔尔拉开大幕，届时将有32支球队，64场比赛，为球迷带来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
3: 哎，师傅，哎，看到了，看到了，来了。
4: 哎，你好。
3: 哎，师傅。
4: 哎，手机尾号多少？
3: 6538。
4: 好嘞，我们出发哈。
3: 咱走吧。
5: 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中国体育彩票将开售赛事竞猜游戏。巴西队
3: 师傅，
5: 哎，
3: 您也喜欢足球啊？
4: 嗨，我都喜欢30多年了。
3: 大飞，哎，小军。
0: 那一天，我又见到了大飞。他说，这几年身上的担子重了，下班以后呢，自己坚持开启了老爷车。还说他也常常怀念我们一起踢球、看球的时光。卡塔尔世界杯决赛那个夜晚，我们两个人的热爱又续上了。
3: 今天啊，我买了2张，我给自己买的法国队赢，给你买的阿根廷。今天晚上咱俩继续。
6: 行啊，那老规矩呗，谁输了谁做俯卧撑。
3: 俯卧撑开球。别动作，别动作。
0: 之后我们还决定组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重拾热爱。
3: 来来来来，哥几个，这几个俩老师，咱们今儿啊踢得相当不错，才输了1个球，我以为能输10个呢。哎，
7: 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对不对？
0: 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8: 今天呢是6一儿童节，也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当然，我们的相关的部门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我们的小朋友们啊庆祝你们的节日。市美术家协会也走进了幼儿园，进行了主题版画的体验活动，了解一下。
9: 六一前夕，让艺术点亮生活，刻画童心，传承文化主题版画亲子体验活动在大连白云幼儿园举行。活动由大连市美术家协会、大连白云幼儿园主办，大连中山美术馆协办。市美协主席石峰和美协主席团成员及多位艺术家亲临现场指导，知名版画艺术家陈豪带来趣味满满的专题课堂。他结合原创作品生动讲解版画历史、板材特点与制作技艺，完整拆解创作流程，带领大家感受版画独特的艺术韵味。
10: 今天学的主要就是对印版画。这种对印版画呢产生的效果呢比较直观，然后呢也比较快，可以立竿见影把这种自己想的、自己看的、自己想要表达的直接就能呈现在画布上。
9: 名家们还手把手指导孩子和家长们构图、雕刻、拓印，一件充满童趣的作品相继诞生。从谨慎拿起工具到开心滚抹油墨，再到看到成品时满心欢喜，孩子们沉浸式体验版画创作，感受独特艺术韵味。
11: 绘画颜色然后结构什么的哈，就是有了自己的一个想法啊，这些都是孩子自己设计的。
12: 让孩子了解到了版画的这个制作意义，还锻炼了孩子的想象力、专注力还有动手能力。
13: 自己动手雕刻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我们家长也非常的感动。这样有温度又有意义的六一，一定会给孩子留下很美好的童年回忆。
14: 这次的版画活动呢，是将艺术家的这种资源带给孩子们，让孩子们在版画创作过程当中呢，既能丰富想象力，创造力，同时呢也提高了孩子的审美能力。那么版画活动呢，简单有趣，孩子上手也快，和亲子一起，可以说拉近了家园的距离。
9: 现场开设版画跳蚤市场，孩子们互相展示作品，分享创作想法，
14: 可以培养孩子学会沟通，学会分享，同时呢也能提高孩子的这个价值观念，在画不易，体验到父母挣钱的这种辛苦，在这种游戏的体力中获得了一种成长。
9: 与此同时，市美协漫画艺委会江墨等漫画家现场为师生手绘肖像，诙谐生动的画作格外吸睛。本次活动立足学前美育建设，既丰富了孩子们的六一生活，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童心间代代传扬。
15: 相信我们美术家走进幼儿园的这个系列的活动，就像我们的口号，就是艺术走进生活，点亮生活，能在孩子和孩子的家长心中点燃一个美的火种和火把。
16: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室内消息，张喜贵篆刻文化展已经在金浦新区文化展览馆正式的拉开帷幕了，我们一起到现场去关注一下。
9: 荆州古城文脉绵长，汉墨飘香，历来书画人才辈出。5月28号，匠心雅韵张喜贵篆书书法作品展在荆州新区文化馆4楼展厅开幕，展期至6月18号，展览由金浦新区文旅局、区文联、区文旅事业服务中心主办，区书协、区文化馆、半山美术馆协办，绍勋宫策展。张喜贵籍古宣主，1950年生于荆州古城，近20年专攻篆书，退休后潜心研习甲骨、经文与小篆，完成孙子兵法、论语、道德经等多部经典篆书写本。本次展览汇聚了张喜贵的多年创作精品，内容广泛覆盖古籍诗歌。
17: 张喜贵这个展览啊，是唐诗、宋词、元曲，什么习字经都有了，这种形式在咱们荆州地区是第一次，尤其他篆书功夫很深，很传统，很受这个广大的这个书法爱好者的喜欢。唯有小篆不好写，为什么呢？它很规整，是对称的字，不好写。
18: 我被中国这个文字大篆、小篆、甲骨吸引，所吸引，就爱上了写。如果早上醒来就是做与书法有关的事情，不干别的事情，1年365天。大年初一我也写，最初的目标一路向前，终身不变。
9: 展览汇聚金浦新区张本义、傅伟等多位书画名家到场助阵，或一致赞誉其小篆工整匀称、圆润流畅，尽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传统书法传承树立典范。
19: 所有的文字他都不用查这个字典，全部烂熟于胸，这太震惊了。这种功夫，几十年这个功夫，不慕名利，默默无闻，深耕啊，细作，他这种作品，全中国唯一的，所以说这是荆州的一张品牌，这是真正的文人的精神。现在普及国学，普及国学从哪开始？文字学。我建议啊，就新区的中小学生都来看，叫他们亲近一下中国这个文字学。
20: 我就偏偏的，我就追求一直就是规规矩矩写字，这在时下啊应该是不多见。张喜贵的绝对是一股清流，经典的东西他全写，是这个功夫下的啊，太不一般了。我给他那个作品集里，我给他写了一篇序言吧，就是为书法的工匠精神点赞，就是我就推崇他就工匠精神。
9: 本次展览以篆韵传文脉、 为新区书法艺术交流搭建平台，助力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为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涵养文明和谐邻里新风，助力基层共建共享治理格局，5月30号晚，普兰店区丰荣街道新河社区黎都小区广场热闹非凡。一场主题为邻里同乐展风采，一暖家园聚温情的邻里文艺晚会温情上演，小区居民欢聚一堂，在精彩文艺演出中感受家门口的文化烟火与家园温情。本次活动顺利开展，离不开小区业主、企业家余波夫妇的全力支持和精心策划。他们长期热心公益，心系邻里，乐于奉献，始终积极参与小区暖心建设，用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也深深感染了辖区每一位居民。当晚演出灯光璀璨，氛围热烈，所有节目均由小区居民和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民乐合奏、经典歌曲、优美舞蹈、太极展演、乐器演奏等轮番登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台上居民倾情演绎，尽展风采，台下邻里驻足观赏，掌声不断，邻里温情在夏夜晚风里持续升温。此次邻里文艺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邻里交流互动的暖心平台，有效拉近邻里距离，凝聚家园合力，持续推动社区文明新风，基层治理建设走深走实。
16: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8: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红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4: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5: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3: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4: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感谢大家的支持。
6: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
7: 反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8: 今天无小事。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

0: 因为近所以先，
1: 排遣未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好，昨天的排局没有进行完，我们赶快有请四位选手再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欢迎四位。好，又是新的一天哈，但是呢昨天的比赛仍然是记忆深刻，因为昨天我看四位选手的这个较量呢是比较的焦灼，四位选手也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一个字，那就是打得有点累。那希望今天四位选手呢都能够有纵横捭阖的这种精彩的牌局出现，也希望大家都有好的牌运，好吗？再次欢迎四位，请就坐。好，我们也提示现场和屏幕前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季赛榜，目前呢已经有四队选手荣登上榜哈，原则上是三胜以上的选手呢就可以上榜，但是大家注意到现在呢我们是根据季赛的规则由高到低取前四位，最终进入到我们的季后赛，所以各位要加油了。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九宫格依然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精美的奖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由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林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毕建伟，老毕大哥，欢迎您。好的，四位选手，请大家做好准备，戴上耳机，咱们比赛开始。

所以这是花子尖打了，刚好给对门吕明打了，就剩一个滚子器，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看看鱼净滨上手以后能不能点出方片儿。打出了个方片棒，打个单打还是比较好一些，因为你手中呢就一棒三个单张，还是先选择单张传牌比较好。如果单张传不过去，那么再选择棒四。

对，建个十分，地方留下来了。就是想给牌权传给店门，还可以选择点片子，因为这个红刀五是明着要店门的价。这样是吕明上手以后啊，可能要强打片子一件棒漆。打完这件打棒漆的时候，看到对门已经不吃方片了。

这是第三代上手了。这时候应该打方片开，对，继续打方片十。这时候要看考验一下对门，对门这个应该大的杀，大力杀是比较好，应该拿个球比较小。

可以十五分，对。由于这个大令，上把也没有撒牌那个偏向石，但是他看不出来。可以十五分，对。由于这个大令，上把也没有撒牌那个偏向石，但是他看不出来，下家不吃。可以继续点片子。

0: 给了一个山，给了个大令，这么考验一下庄稼，庄稼拿了个尖吊比较好。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我们在现场呢，也为每一位选手都准备了，我们的这个七加一的酸奶哈，朋友们也可以随口取用，给自己加油助力。提示我们的四位朋友，每一把牌的前五手牌呢，有5到9秒的时间限定，各位注意一下。来，四位，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直接上十，这个对门开了一大一小也非常好，把小令留在手。我这个庄家呢，开盘拿了个小吊主，如果拿个单六吊一张主，可能效果更好，就不能尽快的把对门的小令给要下来。

对门也小钓住。你如果第一口拿单六钓呢，可能对门这一口就半二钓出来了。看看能不能对，拿单六钓还是比较好，把速度把钓组的节奏给带起来。

还可以选择单六调，因为你手里还有两张单六，再继续往外抢。这个彭磊呢，看黑桃窜不过去，又选择了点红桃传给对门。看看王中夫上手以后回点的黑桃，这是逼对手上开，可以也可以小给一张。

看看庄家是怎么想的。他是不要上斜方上手，也非常好，应该继续对单六调。这个庄家的这个思想也是不想让上斜方把对门的主牌分带走，

15分，看看是选择给勾球呢，还是下棒尖儿。给勾球也可以，对，因为外边偏三张红桃开的。

这石碑上的也非常好。

这个于敬斌，可以选择上红桃五也可以，因为五个 K 只差了五分，那么江联上手以后呢，可能红桃 K 也是大牌。

看看能不能煮绿掉，非常好。要是记住的话，可以拿石锹什么的吊住，他可能要用第八吊住，对，他因为他不记住，他不知道外边已经没有煮了，也熊了下家的红桃二十分。现在这个关键点就是黑桃，选择了单四川培。可能黑桃打棒的效果可能更好。

0: 黑桃球上手以后，可能选择打花子对尖，
1: 对。
0: 这样式呢，庄家就开令成功。下把吃四个血打十，因为这个减七十分，还有一个底血，加上底牌一大一小，四个血打十。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是的，是可以打出更多的血，但是我觉得这个效果已经是达到了啊。目前呢，我们的大比分是攻方的两位朋友呢暂时1-0领先，但是这把如果我们能够扳平的话呢，应该就是很不错的一个结果哈。我们也鼓励一下咱们上攻方的，也就是攻方的两位朋友，我们要送上的是大连盐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那咱们的要求呢是打十上四个供，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捡到90分，奖品就送上来。祝大家好运，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唱学家滚舞上手，学上红桃尖，看见对门不吃红桃了。

所以对开薄的不是太好，可以选择把黑桃尖放了，点一张红桃开给对门也可以。见着对门这个黑桃开以后，这个地沟地丘是要往外打了。

迎宾，那么上个副使上得非常好，先见一下令。打擂非常聪明，让这个没上写这方，看看他选不选择杀牌。如果没上写王中福杀牌了呢，对他的主牌的这个实力啊就有所削弱，可能会继续选择红桃八。

可以单独吊一口比较好一些。因为主白开呢，它有两边不吃，可以选择从别的副牌分上撒出去。这个开吊比较激进一些。

这口杀的不是太好，因为那个下家的滚子已经把他分已经带走了，这口不如把红桃两张也给跑掉比较好一些。

这个开始商量不好，你这个时候不需要给对门去添乱了。对门明的是这把的主打方，你对门什么时候大的时候，你可以把开加上去就完事儿。

虽然这个王宗福手里有滚子黑桃副食，但是庄家有滚子主食，所以说这把牌这个小令调得非常好啊，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抢牌点。一滚子十调完，地球调，地大令沉底。

所宗十八掌主，大小令带着对战，主牌强度还可以，底牌扣拉入五分，也给对门个牌语开令，对门开了个小令。这个牌呢，这个风险还是非常大。首先是十八张主啊，主牌的长度不占绝对优势。副牌呢，骗子呢不占分。红桃是一门强副，黑桃不吃，

应该去跑方片，跑你的弱门户。这样式呢，这个牌可能是很快就要被打碎了。

红刀尖看对门没有份，可能要选骗子八穿牌，打得有板有眼。记牌的话，上个球就是大牌。看看是打骗子尖呢，还是打滚子？打得非常好，看上家给十了，选择打了一滚和九。

选择了红桃拆了个单角打，其实打棒勾棒九还是打双的比较快一些，但是于应斌打牌这个意识是非常好，他没有选择打黑桃，因为黑桃呢庄家两家都不吃，但是黑桃红桃呢还是选择打棒比较好一些。

这个时候可能还得选择红头棒钩。对，给自己打成个单九，如果刚才就打对勾的话，可能这口对九就红桃也打进了。这个彭磊这个红桃开打的不是太好。看一下里面骗子打单张还是第六，应该打单张比较好。对，还打了还是比较好。算是借助一下对门的力量。这口可以拆个单勾也行。继续打单儿。

165份。又打算可以继续打棒六也可以。看看于静斌能打出红桃八不好，如果打出一张黑桃单张，可能这个牌还要吃血。

0: 由于这个庄家开了个小六，开令失败，减到了180分，这样是下把。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啊。其实这把牌呢，我们看到真的特别过瘾，双方能有7-8个滚子哈、都是飞机在天上乱飞哈、这样我们鼓励一下上供方的选手，这把呢，咱们给上供方的选手，提供的是营商城带来的新乐浪漫大连散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上四个供不干锅，只要能捡到90分，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在这把庄稼去世的些干过了，给贤家带来了一个喘息的一个机会。

如果这把牌不干锅，可能庄家还会选择开令继续进攻。干锅了呢，作为闲家可能第一任务就是止血，尽快的减够75分。

这个对门吃了四张血，你打了一张花子尖以后点一张十，没有什么太大道理，可以选择小调一张给对门。

这个王宗福上手这一棒二掉的不好啊，可以去打红桃或者是方片。

一位呢，作为这个王宗福来说，你的对门上写，到现在为止啊，一手牌也没有上手，你应该选择让对门尽快的上手。这庄家这一第三应该管牌，这样是叫上写方上手了，上手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

哎呀，吕梅那么杀牌，又跑牌了。如果杀牌，可能这股王又打不出来了。

这把牌应该是一个非常轻松就可以打成的牌，就是庄家呢不应该向上写方上手，特别是拿主牌地尖上的手。

看看能不能一帮二吊住。单二吊住也可以，还是棒二比较好一些。这样是庄家成功出塞，下把吕明做庄打四。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7: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8: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9: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9: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1: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9: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因为岩化集团呢是我们大连的知名品牌，也是享誉全国的我们著名的这个企业哈。岩化集团呢有很多的产品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比如我们日常都可以食用到的系列的这种富州湾的海盐。各位知道我们的富州湾海盐哈，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品牌和款式，天然海盐、低钠海盐、天日盐等等等等。但是呢，最重要的，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是我们的这个岩化集团所产的天然的高浓度的生态盐田虾。那这个生态盐田虾，其实我们四位选手不要着急，我们现在啊，我们的这个导播正在现场烹制啊，煮我们这个盐田虾。那以往吃过这个盐田虾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口感非常的紧嫩滑甜，因为是产在高浓度的盐田当中，所以说一年就产这一季，非常非常的好吃。稍后呢，等煮熟了，我给四位老哥带上来哈，大家可以一饱口福。不过呢，下面我们要把这个精力还是放在牌局上，目前双方是1-1打平，我们希望四位都有好的牌运吧，我们拭目以待。来，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庄家扣了六张黑桃，选择把黑桃球打出去以后，形成一个黑桃不吃的一个局面。这三张红桃跑得非常好，因为主牌没有滚子，杀进一个滚子开。

0: 看一下，对迎宾选择也非常好。既然加十分对门的仨，就索性加20分，把骗子这个十也加进去。因为骗子和红桃来讲，骗子比红桃还能短一些。
1: 嗯，

打完片子单间以后，可能选择打第七，非常的隐蔽，不吃了。像是吕明地球上手以后，很有可能打出片子开。这个片子开遭遇了这个王宗福的杀牌，因为他这第七打得非常隐蔽。

不应该下这个大令，你可以给一张小牌，给个单间叫对门看看上手有没有东西打。上手还去雕主，人家雕主你就给一个单间还是比较好一些，因为对门上手以后可能对面有红桃单开或者是棒开，都是明大的牌，你自己上手以后也没有东西打。这个对对门是充分的相信，

看看红桃对开打板能不能打出红桃单十来。这张打擂非常及时。

155分。现在这个弦架马上就要吃到庄稼的血了，这个彭磊有点着急，选择大令调主看对面有没有主牌分。

一彭蕾这以大帮小，如果不掉，可能对庄稼的威胁可能更大。如果选择去点方片，因为你手里占一大帮小，可以看一看对手的分。这样子呢，庄家一方打出红桃棒以后呢，这个彭磊你手里总没有这个主牌棒了。结果对门去宰，就把对门的牌力也给削弱了。选择加了五分，对门又宰一棒，打出两张底血。

于敬斌手里的牌型留得非常好，留了副牌一半，这时候外边主牌也没有半了。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刚刚我们在上一趴的时候也说过了，我们的编导正在外面刚刚把我们的这个高浓度的生态盐田虾煮熟。其实这个虾没等端上桌哈，我们整个演播室已经弥漫着那种这个虾的香甜的味道哈。说实话呢，不光我，可能我们现场的朋友都迫不及待了，所以想请咱们的现场的朋友来尝一下。来，老哥，我们这个手套准备好了，您多拿两个，哎，多尝一尝，哎，来，老于大哥来，哎，我们对面的两位老哥在着急喝酸奶哈，好的好的，理解，等会儿再吃啊，各位啊。再跟各位汇报一下，因为这个生态盐田虾，我们现场好多的朋友都有这个口福啊，赶上某一期呢，我们就可以尝到这个鲜甜的盐田虾。由于是产在这个高浓度的生态盐田当中，一年就产这一季，数量有限，而且这个营养价值极高，它的口感非常的紧实嫩滑，而且呢略微带有一丢丢的甜味儿，这个就是生态盐田虾和别的虾不同之处。哎呀，说实话呢，都有点流口水了。我们先问问啊，老哥，感受怎么样？老彭大哥感受怎么样？
1: 挺好。
0: 哎，再给我们展开讲讲怎么个好法啊？
1: 挺细嫩的这虾。
0: 哎，挺细嫩哈，这是我们大家众口一词的感受，就是紧实、细嫩、鲜滑。我问问老于大哥，因为老于大哥应该也是专家哈。
2: 这个比较鲜甜，比较谨慎，这个虾一点不柴。特别特别好，特别鲜甜，你懂？不是说煮那个叫护咸，打印说话叫护咸护咸的，它不是，特别鲜甜。
0: 哎，两个维度，一个是从这个口感味道，另外一个从我们的这个感受上来讲，它非常的紧实哈，不柴。不像我们有的虾，可能是这个感觉到有点柴呀、面呐、粉呐，而且有点腥味啊。它是不粉不面不柴不腥，而且整个的生长周期达到120天哈。不加饲料，不加药，所以我建议各位朋友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咱们的大连岩化集团。那如果有机缘的话呢，可以多来品尝一下。那很多朋友也问，哎，那咱们的华为，我们的营商城里有没有链接？很遗憾的跟各位讲，目前我们的营商城还没有链接到咱们的大连盐田虾，但是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大连岩化集团的官方的这个出口和平台，都可以购买得到。老哥怎么样？再感受一下，当我们吃完之后咂摸嘴儿，可能是另外一种味道，
1: 很归味的。
0: 其实我是想说，能够给四位选手带来我们的好运气啊，咱们饱餐战饭之后，希望这把都有好的排运。好的，咱们准备好了吗？那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片开上得非常好，上手以后打了一个红桃尖儿，看看下手牌能不能打出片石来，打得非常好。和对门沟通了以后，点了一张方便石。

看一下于金斌打骗子对球对勾呢，还是打花子对球？选择打出了对球，应该打骗对勾，可能相对还能好一些。当下家给出二十分之后，他知道了墨家偏花子对开，这个王宗福这个偏分跳的也是非常好。

继续选择吊主，也可以选择把这个偏五打出去以后啊，可以帮对门杀几张方片，也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因为你手中呢只有一个方片五，主牌还有三十分，如果你把偏五打进了以后呢，也可以顺利的把主牌分杀出去。

这对劲儿打了，现在没有滴血了，80分。

105分，基本上也就这么样了。这把牌可能庄家还是平打成，下把应该是打四，平稳的出三。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玉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现在双方呢是在我们的决胜局第三局都打成了4-4平。我们给四位选手送上一张鼓励的礼品啊，送上的是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我们要求呢就是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来，请大家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庄家呢又抓了一把非常成功的越冠舞，也是非常不错。但是相对呢，副牌相对弱一点，副牌不是做得太好。选择将对门开个令，对门开了个小令，这样是如果打成的话，就成功的越冠舞，也是非常不错。庄家打得非常的这个吊主吊得非常坚决，把这个节奏带得也是非常的快，因为对门俩主四是明牌，

点了一张方片也可以，就是方片基本上是庄家底牌扣了，也就是庄家不吃的副牌。这把庄家的主调了非常的好，调了非常的紧凑。

虽然这个对手的两个大令都下来了，但依然选择吊主。这个彭磊棒二吊还是比较好一些，这个主二吊的不好，还是棒二吊比较有劲儿。你这一对二呢，能给对门带走两张小牌，结果呢，你没调出来呢，对门的一对小令呢，给你的对二给带走了。可能继续选择对勾调主。当发现闲家不吃卒子后，看看庄家王宗福副牌的选择，这个副牌的排序啊，先打黑桃尖非常好，因为黑桃是个短门，可以继续打黑桃高打一个球，打三实际和打球道理一样，尽量打球给对门，让对门去选择。

横林上手以后，先选择对门吃的，然后可能打出黑桃棒开，当见着这张黑桃球以后，黑桃棒钩，可以选择把骗子棒开放了。

这口对开打完以后，看能不能打出黑桃棒棒。打得非常好。如果打出黑糖球来，那么这把牌将定格在20分。继续打黑桃三，这样式呢就开令成功，打出6张底血，加上一个小令，7张血，下把棚里7张血打6。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我们恭喜彭磊大哥和对门啊王忠福大哥呢获得了咱们的奖品鼓励。那这把呢，我们继续鼓励上供方的选手。我们的奖品是营商城提供的杀青马三盒，价值52元。那么上7个供，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捡到80分，我们的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连续的几把吃血牌全是干锅，也导致了双方前进的一个速度。这个小丽抢牌抢的。

那于禁斌又选择给一张四。剑桥这张主六以后也可以小令给牌带过来，

可以给骗子勾球。这样是加上黑桃第十，看看这个于静斌打得非常好。看到这个球打以后，敢不敢反出对开？还是打滚子球？如果打滚子球，这个对开就打死了。完了，这一对开打死。实际见着对门敢打骗时，你上球都大了，应该打出先打出骗子对开。这样是被庄家又打出四张底血。

我们鼓励上供方的选手啊，我们这把的奖品呢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上四个够不干锅，减够9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牌没有干过，但是非常可惜，庄家吃了四个血，不干过，底牌那个主牌达到了25张，他这个扣底应该自己带一张大列，结果呢他没有开，而点对门开令呢，对门只开了一个小令，也就是说这把成了以后才打九，还没勾上十。如果自己开个大令，就直接上十，这样子就非常的圆满了，非常也非常好。这个思路最起码也是，我这把牌非常强，打七，我开一个大令呢，就直接上十，这对门是手里沾个小令，可以也愿意开就开，不愿意开也可以留在手里，也是非常可惜。就是说这把成了才能打到九。

这帮主漆掉得非常好。当看到上写方上写这家给了一对复漆以后，可能选择帮二调或者滴答另调。

雷达令调完以后，吕明也没有主了。看看庄稼，这个骗子复牌怎么处理？选择了小点一张，单点了一张骗子三。

打得非常好，一个红刀尖给对门偏向石有效地带走。这个运气比较好，这一对勾也大了。看看这个彭磊有没有这个意识反出骗子帮开，因为对门留的是骗符，也单点了一张方片，还是能主动打出帮开来还是比较好一些。

上身庄稼就打出两张底血，只可惜呀、没有上找十，下把打九，加一个小令吃三张血打九，这把牌唯一的遗憾没有上十。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
1: 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
0: 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查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2: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2: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3: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感谢大家的支持。
1: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积极关注步步为营哈。这一次呢，我们的奖品确实是送给我们的这个两位攻方的老哥了哈。我们继续鼓励一下咱们上攻方的选手呢。这回我们的奖品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上三个够不干锅，减够10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枇杷白盆蕾底白枯蕾是非常好，自己自带了一个大令，对门考虑再三也追了个小令，这个于敬斌应该上个单九还是比较好一些。

可能这个在明章红道开啊，非常好。看看能不能选择棒九吊主。由于是对面不吃黑桃了，把对黑桃尖也放了。这第九掉了非常好，可以把第二或者是单九都掉出去，尽量把庄家的牌型调整好。这个先第二比较好一些，这个于静斌也没有要这十分，如果要的话，这可能这第二就掉不出来了。

选择曹花石让对门去传陪，实际不如打黑桃棒去传陪，让庄家去杀陪，

这王宗福的主牌对四也用上了。这帮红桃尖以后见对门给主了，可能会选择继续吊主。

单九调还是比较好一些，你这打的还是比较软。来了，杀一把，这把应该单九调了。

0: 一对二掉，应该是滚子六掉了，看看它是不是滚子六掉。 看看这彭蕾是小令雕呢，还是滚子九雕呢？滚子九雕还是比较保险一些。这样是底牌，打出两张底血，加上一大一小五张血。下把是王宗福坐庄，五个血打十。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将会见证的是赛点，祝福四位都有好运。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把打十呢庄家吃了五个血，主牌达到了28张主。主牌唯一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大令，是超豪华的枪啊。那么这把牌成牌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打的还是比较松。开牌主二掉了一口以后啊，应该直接单十掉主。

陈老师呢对门彭磊这个丹石给你打了个样，你也可以上丹石了。那继续拿棒二吊住，看你是拆二吊呢还是拆十吊。棒二吊，这棒二闯过以后，看看能不能继续拿棒二吊住。

0: 这个地球上手以后，
1: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咱们的舞台上来，有请。那在这儿呢，我们要确实给四位选手献上由衷的这个掌声和感谢哈，给我们奉献了精彩的牌局。我们也希望有机会的话，两位老哥能够再次回到我们的这个对不起，我是说这边的两位老哥哈，再次回到我们的现场，继续我们未完的梦想。那我问一下咱们的新晋的胜出方，要不要继续迎接挑战？
2: 继续。
1: 好的，朋友们，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迎来一对新的挑战者，咱们明天再见。

0: 来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捉奸不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玩呗。
0: 百姓曰：起立。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5: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6: 太棒了，那我要吃10碗饭。
4: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

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团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河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滚子公开课，赢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刘世界，下面分享一把本年度常规赛的一把牌局，请看大屏幕。这局牌是刘亚峰喝了三个血，进了一个大王，一对主七。这牌有个前提哈，这个牌是这个李彦民，这个单主七邀的主，然后让这个刘亚峰给定死了。从这个李彦民这个牌整体来看，这个牌型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当时选择的是要了个红桃，自己家最短的一门，可能是当时也有点紧张了，可能是因为对门进血嘛，他可能压力比较大，就要了一个自己最短的一门主啊。好，我们看他这个扣底情况吧，扣了个六张草花哈。这个牌宋慧官一定是要让这个唐福刚开王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宋慧官点开王完了之后，这个唐福刚手里面是两个大一个小的情况，而且呢他刚才捡了一个草花四，他这个草花变成两个四了。这牌就不管怎么讲，对门让你开王一定要相信对门，你不用你好，你就说担心说这个牌怕有风险的话，那你开两个大王，两个大王为什么要开两个大王？你至少要把这个一对四给捡回家，凑成一个滚子四啊。那你凑你草花 force 两个尖，如果加一滚子的话，那么这个牌威力有多大呢？哎，恰恰他这个不知道他怎么考虑，可能还是就是对这个信对门这个信牌的信心不足，哎，结果就开了一个大王。好，继续。这会儿需要停下啊。那个这个宋慧官现在是24张主。二十四张主呢，黑桃是对尖对黑。那么你这个牌主牌优势这么大的话，作为你的强势副牌，黑桃是不应该动的。你这个大的随时都可以，你或者把主清完再打也行，或者说等打牌的过程中，如果说闲家打出个什么黑桃对什么，你这正好你可以过就是大一口牌嘛。你比如说刘亚峰打出对秋的话，你可以对开还能管口，所以说越是主强的牌哈，咱们这个强副就不能动，等边打边看，或者等主掉完之后到收官时候再把这个强势副打出来。好，继续。好，这个片子是五张，他这个尖是要打出来的。然后这口哈，你看哈，为什么这口宋慧官选择了对三调，就是因为这个唐福刚他开大王开了一个，在这个宋慧官这个角度来看，那个大王剩的那个大王大概率应该是在这个李彦民手里，所以说他为了跑这个骗子这个分儿，他是想让这个唐福刚上手打副，但是呢这个对三调的时候，那个李彦民这时候你看他手里虽然主短哈，但恰巧他是有一对二的，上面还有几个单七哈，三个单七，那这个牌权的话，你不管这个你对二大不大，一定是要争这副牌权。就算说这个唐福刚手里如果有对七或者对二管你这个对副二的话，那么你在他的上家你这对二永远不大，所以你这口必须得上对二去冲一口，把这个牌权先拿到。你看哈，我一会儿你看他这个牌哈，如果他拿到牌权，宋慧官这个桃花是不吃的明的哈，骗打一个尖，那么他大概率骗还有，所以你这时候他如果打个骗尖完了对门都是有牌语的这个选手哈，完了一给牌语完之后 K 完了对门这个，所以骗子分基本上是会都收的，他这个牌权没拿哈，所以说一切咱说呢都是假设了。好，对八拿个牌权，好了，这两副牌得表扬一下这个唐福刚啊，他为什么是先打草花这个一对儿，然后才打滚球？因为怎么？因为在他的眼里，这个滚片球不明大，外面是有滚子开的可能。如果你先打这个滚片球的话，对面把这个骗分一加的话，就把整个这个骗子这个分都骗死了，所以
他是要先打明大的牌。好，对门这个骗子现在也不吃了啊。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他刚才在底牌如果捡了这个一滚的草花四的话，那么这时候紧接着再打出一滚草花四的话，你看这个宋慧官的牌直接把这个黑桃的四五勾也跑了，那么整体这个牌除了主牌就剩了黑桃一对尖和一对黑桃三，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滚四没拿到手，是确实吃了大亏了。好，继续。

这会儿打了个片子让对门杀人，好看这个对门是下一步是怎么个行牌思路哈。好，强调对门强调，好，这会儿打的都没问题。好，这会儿呗哈，再停一下哈，咱们这就说调主说对门强调，那我就是从大往小调，它是典型的我小王打完走大王调，再七调。这牌这组星牌为什么说不可取呢？就是对门强调主的时候，你看他这个排序是这样，比如说对门强调，那么下家上个大牌，那你这大王啊，你留在手里是能打他一个七的。比如说这个牌你对门比如说又八调，那么他下家上小王或者上七的话，那你这大王还得打一头，完了你再用七帮着调。所以说你这调主他不是说那个对门我要强调主，那么你就调吧，我把大文大牌一扔，完主我就不管了，你怎么调就是你的事了。打牌是两个人的事，所以调主这就是说咱们打牌从大往小调不可取，就在这块你一定要配合着对门去打这个下家的大牌，你不是说留着你这口牌直接打完就完了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好，继续。就是从大往小开调啊，这口十分这个宋会官是不会让他小王捡这十分的。哎，这就是我说的，你看他对门是这把小调你关不上了，然后好在这个刘亚峰这个牌刚才加了十分，手里只剩五分了。

好，这副牌哈，稍微咱们研究一下，就是这副牌作为宋徽官来说，他是墨家哈，整个看对勾完之后，这个阿福加十分，那么你整体的牌型哈，你主虽然很长哈，当然了，你如果说选择清主的话是没问题的，那么你这个时候只有十分，现在减了五分，只有十分的话，你这副牌啊，可杀你杀，可能他感觉是为了跑这一对红桃 K， 那你这副如果说把这个四勾给跑了，也可以。如果说你看这个宋官，就是接下来的行牌哈，这副牌确实是应该跑的。好，继续。继续选吊主啊。好，这个雷彦民这个时候打就打桃花，让你叫你杀。好，对七杀了啊。

哦，这会儿提一下哈，刚才这个对儿骗的 K 哈，宋会官，还有这个十张主，他自己手里是24张主，底牌还扣了个大王。那么，作为宋会官，你应该算算，就是24张主的情况下，外面是骗39张主，那么剩下三家，平均是13张，13张你24，你要比他们平均数要长10张还多啊。那么。好，就算主说能骗一点，那么你大概你钓主钓了多少圈，你这个我不用说，咱们说谁算的像有些特别高的手哈，这个选手打这个牌打得非常精细，每张主在外面包括是什么都知道，那你现在你大概你评估一下这个牌，你也不能把这个对骗子开给放了，因为都是血，因为你上下打对骗开花，你再结合下整体这个牌型，你有对骗十是跑了的，大概率这个你下家是有分的。刚才他对开这一下减了个是35分，所以这牌你见分的话，你势必要杀。这牌你要滚6是没用的，因为你大王对主7还是有底的。好，继续。

哦，这会儿刘亚峰输了没分哈，挺可惜的。哦，作为李彦民哈，这口牌打得特别好，他这个牌主牌没有优势哈，剩三张主的。这时候他掉了一对二，掉了一对二呢，结果就是唐福刚正好手里有15分被挤死了。作为这个宋玉官，这时候也不敢管了，他要用这个大王对主七，要保这个底。但是你作为这个宋玉官，还是这个对主的数量啊，他不是说太清楚，外面到底大概还有多少，不用算特别细，你也应该这口牌管一口。所以说这口又给了那个闲家减了15分，刚才40又减了15分。好，继续。好，这口这个李彦民打这个对六，这口打的就不可取了，因为刚才你对二掉的特别好，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需要把牌权呢给到这个庄家，让他把这个黑桃这块一些小单给放出来的话，你好减分。这会儿可以听一下哈。作为这个唐福刚，刚才他对门打对的时候，他是赔了一个黑桃尖，那么这个时候呢，外面是还有一个尖的，这会儿你打个六，那么如果说这个黑桃尖如果说是在刘亚峰家的话，那么你是尖正好顶你对门的尖了。所以这会儿牌的时候你是不能打黑桃的，你要不是你吊上主或者什么，或者打这个庄家不吃的门，打槽花或者打片都行，唯独你打这个黑桃是最不合理的。如果说刘亚峰有家的话，这面分是活的。好，继续。好，这时候就已经没有悬念了。庄家这个宋会官这个牌来看，本身这个牌就是说三个大王都能过的一把牌，结果只打出了4个底血。那么咱们总结一下他这个整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唐福刚对这个对门让开王这个他对对门这个牌力不是太信任，明明能开两个大王甚至更多的牌，他只开了一个。包括在行牌的时候呢，这个宋会官打的也比较松，基本上这个分我大概能减到个20-30分，这个牌还算是比较正常，结果现在减了55分。所以总结这把牌哈，我们打牌哈，就是打的不仅是技术，那么你的胆识和魄力都是贯穿在整个牌局当中的。所以我们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要把这个牌打好，对这个牌的理解一定要更深刻一点。好，本次滚子公开课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2: 沙头岛红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1: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2: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7: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5: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6: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的支持。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0: 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室内的消息。李杜房车大连康养杯2026全国老年网球邀请赛昨天上午呢是在劳动公园网球场圆满收拍，最终呢上海闵行网协天龙长青藤队捧起了冠军奖杯，佛山大力网球协会获得了亚军，共有来自国内的15支代表队的200多名老年网球爱好者参加了本次邀请赛。
1: 对，其实对于网球这项运动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特别喜欢，而且有的这是相对来说年轻一点的小朋友也在涉足这样的一个网球的领域，但是老年人也在逐渐的喜欢这项运动，也是让我们特别开心的，所以也希望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来接触网球这项活动。接下来我们去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2: 最后的决赛是在上海闵行网协天龙长青藤队和佛山大力网球协会队之间展开的，两队球员实力接近，比赛争夺的也是异常激烈，最终技高一筹的上海闵行网协天龙长青藤队击败对手，捧起了冠军奖杯，佛山大力网球协会队则屈居亚军，辽宁省网球协会队名列第三。据了解，李杜房车大连康养杯2026全国老年网球邀请赛是今年全国老年网球赛事的重磅活动，来自全国的15支老年代表队200多名网球爱好者齐聚槟城大连，以球会友，同台切磋。比赛从5月27号开始到31号结束，地点设在大连市劳动公园网球场，赛事采用团体赛制。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全程免收报名费，以安全办赛、温情办赛、康养办赛为核心原则，既为全国老年网球爱好者们提供了切磋技艺、交流情谊的竞技平台，更是大连向外省市展示康养产业成果、滨海文旅魅力与房车文旅特色的重要窗口。周到的组织工作和愉悦的

0: 半天旅游，这样的也觉得非常符合老年人。
1: 全程由大林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承接，他们以网球为纽带，深度融合大林康养产业旅居休闲与房车文旅资源，既为全国老年网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的优质平台，也通过赛事充分展现出老年群体健康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以及大连深耕康养产业推动文旅体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本次赛事由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辽宁省体育总会联合主办，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总会支持，大连市网球协会、大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大连市国际网球中心、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承办。
2: 好，再来关注一下5月23号进行的 CBA 季后赛的情况啊。浙江队呢是97-88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队，那么他们就是以总比分3-1晋级了总决赛。恭喜他们的同时，我们要提到的是，其实深圳队我们肉眼可见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进步，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3: 5月23号，在深圳体育中心体育馆 ，CBA 半决赛深圳与广厦的第四场较量如约上演。大比分1-2落后，第三场扳回一城的深圳队依然站在悬崖边。虽然主力相继缺阵，不过本地球迷们期待还会有奇迹发生。四名外援只剩两位，克里斯托弗要继续承担本赛季最佳外援史密斯缺阵后的重任。一开场，克里斯托弗就率队打出进攻高潮，和第三场一样，深圳队把抢开局继续落实到位。本赛季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贺西宁在本场比赛的手感也有所回暖，荣子峰也延续着第三场比赛的冲劲儿。
4: 就是这一轮半决赛，其实大家都觉得可能我没有机会去冲击总决赛，但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所谓失败也好，或者说这一次经历也好，其实对我们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因为我看到我们想去这个跟对方去较劲的这个过程，然后我看到大家团结一心的这个过程，然后我更看出来大家从拥有这个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求胜欲望。
3: 与其说是求胜欲，不如说是求生欲。深圳队在只有8名轮换的窘境下，展现出来了四强球队的水准和韧劲儿。小将王浩然是第一次经历半决赛大场面，全场拿到17分、7个篮板。
5: 今天我觉得大家可以抬抬头走出这个球馆，我们每个人真的是也是没有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颗子弹都没有了，已经打光了。
3: 第三场输掉比赛后，广厦队火速召回孙铭徽，两脚都有伤的孙铭徽当天凌晨抵达深圳，他连续3分命中，帮助球队将颓势挽回，甚至可以说直接浇灭了深圳队想把比赛拖进第5场的希望。再加上广厦队外援塔克全场最高分28分的精彩发挥，深圳队半场的优势逐渐被吞噬。随着比赛深入，情节反转，广厦队离队史第4次总决赛越来越近了。本赛季最佳外援史密斯也只能在场边默默注视着这一切发生。
6: 所有人没有放弃吧？确实我们有伤病，少援，然后确实对方实力也是比我们强，然后又有经验吧。因为广厦很，优势很明显，第一就是布朗跟胡金秋的两个进攻点，第二就是他们的篮板球。那我们就是每个回合争取把篮板球顶下来，然后打出我们的快速反击，就是这样。
3: 越打越放松的广厦队最终以97-88战胜了深圳队，连续2年闯入 CBA 总决赛，志在卫冕的他们将直面上海男篮。而深圳队本赛季也创造了队史最好成绩，虽然再次倒在了决赛的门口，但是他们整个系列赛体现出的顽强斗志和凝聚力值得球迷送去掌声。这是老将周鹏的第20个赛季，和深圳队的合约也已到期，下一站在哪儿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但唯一确定的是他不会就此退役。成长和收获一定是大于惋惜与遗憾的。赛后全队绕场一周，感谢球迷一如既往的支持。周鹏跃上看

0: 台与爱妻刘美深情相拥，一时间关于篮球的20年回忆涌上心头。没有说起过肩膀的伤病，不过休赛期后周鹏说会满血归来。赛后贺新宁与王浩然也动情总结了这个难忘的赛季。
1: 都很难受，其实我也很难受，但是我觉得我也不能把这种情绪传染给大家，然后我也不想去让大家觉得啊、可能这就是结束，可能这就是就是甚至都不是一个暂停，我觉得只是为了以后更好，我们再次在面对这种机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能把握住了。你就这几年，我觉得像新都彭宇啊，像荣子峰啊，包括这帮小的，其实他们经历有很多，也是就是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然后他们也在不断去坚持，因为不止我一个人，可能这个赛季我拿了 MVP，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OK， 你打了一个很完美的赛季。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建立在大家一起帮我去争取的这个奖项也好，或者大家就是拼了命去把比赛赢下来，我觉得才有我这个奖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觉得其实从我拿下 MVP 那天晚上，其实我就已经不再在乎这个事情了，然后我只是觉得这个赛季虽然很可惜的大家所说的，但是我觉得就再来一次就好了。真的，我对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再来一次我觉得就可以，我已经再来了可能很多很多次，几十次几百次，我觉得到最后可能再坚持那么一次的时候就一定会有结果。
2: 你在赛季初的时候告诉我们会15连胜，其实根本就没有想到，然后到了季后赛我觉得还是很遗憾吧，对于我来说我自己很遗憾。我觉得其实我很讨厌说下赛季再来，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还很有机会，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可能有时候生活也是这样吧。这一年其实每一个人不包括是我这个球队经历了很多，我觉得我希望明年这个下次再来可以说得晚一点吧，可以下赛季再见可以说得晚一点吧，然后争取明年可以走得更远，然后具体会发生什么我们一个休赛期我们再去努力吧。
0: 带着不甘与希望再出发，深圳队下赛季再见。

五加球第三位，看辽宁铁人邦本一遇远程发炮破天网，铁西球场开心张。

五加球第二位。看浙江俱乐部米特里策左路起舞先波兰，弯弓远射顶河山。

0: 吴家球第一位。看辽宁铁人热菲尼奥弧线如月破网窝，铁西主场欢笑多。
1: 我们都知道呢，体彩其实为我们的体育事业贡献了非常重要的力量，
2: 那
1: 可以说是社会公益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条制作我觉得很精良的一个片子来再次的关注体彩。
3: 进球的这位呢叫大飞，我跟他认识啊快40年了，打小呀我们就在一块踢球了。我们还是小屁孩的时候啊，进球以后的大飞就特别嚣张。中学那会儿，我的偶像是法国队的中场齐祖，大飞崇拜的是阿根廷队的前锋巴蒂。
4: 法国队门将16号巴特斯后防线上机会射门，射进了！最后的几秒钟，维尔托德。
3: 我们还经常约着一起看球，
5: 老规矩。
3: 碰到重要的比赛，我们都喜欢预测比赛胜负和比分，谁输了那就得愿赌服输。
5: 2 3 4 6 6.1，
6: 你大爷
7: 怎么样啊？下掌球继续啊，
6: 继续就继续。我鞋

0: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两人工作结婚买房，大飞还搬到了很远的城区。
1: 现在重新进入比赛的状态。
0: 后来
1: 吉鲁他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已经
0: 我们见面就越来越少了。
1: 他目前是法国国家队的队史射手榜榜首的
0: 漂亮
1: 拥有者。
0: 之后呢，也许是换了手机，大飞失联了好久。
2: 11月21日，世界杯足球赛将在卡塔尔拉开大幕，届时将有32支球队，64场比赛，为球迷带来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
3: 哎，师傅，哎，看到了，看到了，来了。
4: 哎，你好。
3: 哎，师傅。
4: 哎，手机尾号多少？
3: 6538。
4: 好嘞，咱出发哈。
3: 咱走吧。
5: 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中国体育彩票将开售赛事订餐游戏。巴西队
3: 师傅，
5: 哎，
3: 您也喜欢足球啊？
4: 嗨，我都喜欢30多年了。
3: 大飞，哎，小晶儿。
0: 那一天，我又见到了大飞。他说，这几年身上的担子重了，下班以后呢，自己坚持开起了网约车。还说他也常常怀念我们一起踢球、看球的时光。卡塔尔世界杯决赛那个夜晚，我们两个人的热爱又续上了。
3: 今天啊，我买了2张，我给自己买的法国队赢，给你买的阿根廷。今天晚上咱俩继续。
6: 行啊，那老规矩呗，谁输了谁做俯卧撑。
3: 俯卧撑开球。别动了，别动了，还有还有。
0: 之后，我们还决定组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重拾热爱。
7: 来来来来，这几个，
8: 这几个俩老师，
3: 咱们今儿啊踢得相当不错，才输了1个球，我以为能输10个呢。
6: 哎，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对不对？
0: 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9: 今天呢是6一儿童节，也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当然，我们的相关的部门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我们的小朋友们啊庆祝你们的节日。市美术家协会也走进了幼儿园，进行了主题版画的体验活动，了解一下。
10: 六一前夕，让艺术点亮生活，刻画童心，传承文化主题版画亲子体验活动在大连白云幼儿园举行。活动由大连市美术家协会、大连白云幼儿园主办，大连中山美术馆协办。市美协主席石峰和美协主席团成员及多位艺术家亲临现场指导，知名版画艺术家陈豪带来趣味满满的专题课堂。他结合原创作品生动讲解版画历史、版材特点与制作技艺，完整拆解创作流程，带领大家感受版画独特的艺术韵味。
11: 今天学的主要就是对应版画，这种对应版画呢产生的效果呢比较直观，然后呢也比较快，可以立竿见影把这种自己想的、自己看的、自己想要表达的直接就能呈现在画布上。
10: 名家们还手把手指导孩子和家长们构图、雕刻、拓印，一件充满童趣的作品相继诞生。从谨慎拿起工具到开心滚抹油墨，再到看到成品时满心欢喜，孩子们沉浸式体验版画创作，感受独特艺术韵味。
12: 绘画颜色然后结构什么的哈，就是有了自己的一个想法啊，这些都是孩子自己设计的。
13: 让孩子了解到了版画的这个制作意义，还锻炼了孩子的想象力、专注力还有动手能力。
14: 自己动手雕刻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我们家长也非常的感动。这样有温度又有意义的六一，一定会给孩子留下很美好的童年回忆。
7: 这次的版画活动呢，是将艺术家的这种资源带给孩子们，让孩子们在版画创作过程当中呢，既能丰富想象力，创造力，同时呢也提高了孩子的审美能力。那么版画活动呢，简单有趣，孩子上手也快，和亲子一起，可以说拉近了家园的距离。
10: 现场开设版画跳蚤市场，孩子们互相展示作品，分享创作想法，
7: 可以培养孩子学会沟通，学会分享，同时呢也能提高孩子的这个价值观念。开画不易，体验到父母挣钱的这种辛苦，在这种游戏的体力中获得了一种成长。
10: 与此同时，市美协漫画艺委会江墨等漫画家现场为师生手绘肖像，诙谐生动的画作格外吸睛。本次活动立足学前美育建设，既丰富了孩子们的六一生活，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童心间代代传扬。
8: 相信我们美术家走进幼儿园的这个系列的活动，就像我们的口号，就是艺术走进生活，点亮生活，能在孩子和孩子的家长心中点燃一个美的火种和火把。
15: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室内消息，张喜贵篆刻文化展已经在金浦新区文化展览馆正式的拉开帷幕了，我们一起到现场去关注一下。
16: 在布展的时候说，
10: 荆州古城文脉绵长，汉墨飘香，历来书画人才辈出。5月28号，匠心雅韵张喜贵篆书书法作品展在荆州新区文化馆4楼展厅开幕，展期至6月18号，展览由金浦新区文旅局、区文联、区文旅事业服务中心主办，区书协、区文化馆、半山美术馆协办，少勋宫策展。张喜贵籍古宣主，1950年生于荆州古城，近20年专攻篆书，退休后潜心研习甲骨、经文与小篆，完成《孙子兵法》《论语》《道德经》等多部经典篆书写本。本次展览汇聚了张喜贵的多年创作精品，内容广泛覆盖古籍诗歌。
17: 张喜贵这个展览啊，是唐诗、宋诗、元曲，什么《西子经》都有了，这种形式在咱们荆州地区是第一次。尤其他篆书功夫很深，很传统，很受这个广大的这个书法爱好者的喜欢。唯有小篆不好写，为什么呢？它很规整，是对称的字不好写。
18: 我被中国这个文字大篆小篆甲骨吸引所吸引，就爱上了写。不过早上醒来就是做与书法有关的事情，不干别的事情，一年365天。大年初一我也写，最初的目标一路向前，终身不变。
10: 展览汇聚金浦新区张本义、傅伟等多位书画名家到场助阵，或一致赞誉其小篆工整匀称、圆润流畅，尽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传统书法传承树立典范。
19: 所有的文字他都不用查这个字典，全部烂熟于胸，这太震惊了。这种功夫，几十年这个功夫，不慕名利，默默无闻，深耕啊，细作。他这种作品，全中国唯一的，所以说这是荆州的一张品牌。这是真正的文人的精神。现在普及国学从哪开始？文字学。我建议啊，就新区的中小学生都来看，叫他们亲近一下中国这个文字学。
20: 我就偏偏的，我就追求一直就是规规矩矩写字，这在时下啊应该是不多见。张喜贵的绝对是一股清流，经典的东西他全写。是这个功夫下的啊，太不一般了。我给他那个作品集里，我给他写了一篇序言吧，就是为书法的工匠精神点赞，就是我就推崇他就工匠精神。
10: 本次展览以篆韵传文脉、 为新区书法艺术交流搭建平台，助力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为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涵养文明和谐邻里新风，助力基层共建共享治理格局，5月30号晚，普兰店区丰荣街道新河社区黎都小区广场热闹非凡。一场主题为“邻里同乐展风采，一暖家园聚温情”的邻里文艺晚会温情上演，小区居民欢聚一堂，在精彩文艺演出中感受家门口的文化烟火与家园温情。本次活动顺利开展，离不开小区业主、企业家余波夫妇的全力支持和精心策划。他们长期热心公益，心系邻里，乐于奉献，始终积极参与小区暖心建设，用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也深深感染了辖区每一位居民。当晚演出灯光璀璨，氛围热烈，所有节目均由小区居民和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民乐合奏、经典歌曲、优美舞蹈、太极展演、乐器演奏等轮番登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台上居民倾情演绎，尽展风采，台下邻里驻足观赏，掌声不断，邻里温情在夏夜晚风里持续升温。此次邻里文艺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邻里交流互动的暖心平台，有效拉近邻里距离，凝聚家园合力，持续推动社区文明新风，基层治理建设走深走实。
15: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9: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6: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7: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8: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9: 10号晚上吧。
7: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9: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8: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7: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 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持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是怎样的耐力，让两万条蛇岛蝮蛇在0.73平方公里的荒岛上上演着千万年的生死搏斗。是怎样的召唤，让346种上千万只的鸟儿飞越8506公顷的山海陆岛。这里拥有1852种生物，737个动物种类，每一种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着世界。

0: 一切生命都是这颗蓝色星球的点睛之笔，都是大自然最完美的设计。在人力的跋涉里，我们必须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
1: 体重259.8。
0: 人间的关爱，确保这些天地间的精灵们不会成为断线的风筝。所以，我们必须守护这片众生的秘境，因为这众生里也包括我们。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3天2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5: 我也吃过亏，前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了。
4: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5: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4: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6: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0: 惯，导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日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看看赞赞赚赚，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防骗思想总放松？为什么苦口婆心行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

0: 是关键，
1: 看不明射了线，
0: 就记住让你退款就是骗，
1: 要看清眼擦亮，
0: 就记住不听不信不转账，
2: 最凌厉公示我为宣，人民公安捍卫党。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未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好，昨天的排局没有进行完，我们赶快有请四位选手再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欢迎四位。好，又是新的一天哈，但是呢，昨天的比赛仍然是记忆深刻，因为昨天我看四位选手的这个较量呢是比较的焦灼，四位选手也不约而同的表达了一个字，那就是打得有点累。那希望今天四位选手呢都能够有纵横捭阖的这种精彩的牌局出现，也希望大家都有好的牌运，好吗？再次欢迎四位，请就座。好，我们也提示现场和屏幕前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季赛榜，目前呢已经有四队选手荣登上榜哈，原则上是3胜以上的选手呢就可以上榜，但是大家注意到现在呢我们是根据季赛的规则由高到低取前四位，最终进入到我们的季后赛，所以各位要加

价值52元。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丰富口感更醇厚。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力和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今天所有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毕建伟老毕大哥，欢迎你。好的，四位选手，请大家做好准备，戴上耳机，咱们比赛开始。

所以这是花子尖打了刚好给对门吕明打了就剩一个滚子器，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他看鱼镜边上手以后，那么点出方片儿，打出了个方片棒，打个单打还是比较好一些，因为你手中呢就一棒三个单张，还是先选择单张传牌比较好。如果单张传不过去，那么再选择棒四。

对，见到十分地方留下来了。就是想给牌权传给店门，还可以选择点片子，因为这个红枣五是明着要店门的价。这样是吕明上手以后啊，可能要强打

片子一件棒棒七。打完这家打棒七的时候，看到对门已经不吃方片了。

这是第三代上手了，这时候应该打方片开，对，继续打方片十，这时候要看考验一下对门，对门这个。 这个应该大的杀，大力杀还是比较好，应该拿个球比较小。

可以十五分，对。由于这个大令上把也没有撒牌那个偏向石，但是他看不出来，下家不吃。可以继续点片子。

0: 给了一个山，给了个大令，这么考验一下庄稼，庄稼拿了个尖吊比较好。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我们在现场呢，也为每一位选手都准备了我们的这个7+1的酸奶哈，朋友们也可以随口取用，给自己加油助力。提示我们的四位朋友，每一把牌的前五手牌呢有5到9秒的时间限定，各位注意一下。来，四位，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直接上石，这个对门留在手。我这个庄家呢，开盘拿了个小吊主，如果拿个单六吊一张主，可能效果更好，就不能尽快的把对门的小令给要下来。

对门也小钓住。你如果第一口拿单六钓呢，可能对门这一口就半二钓出来了。看看能不能对，拿单六钓还是比较好，把速度把钓组的节奏给带起来。

还可以选择单六调，因为你手里还有两张单六，再继续往外抢。这个彭磊呢，看黑桃窜不过去，又选择了点红桃传给对门。看看王宗福上手以后回点的黑桃，这是逼对手上开，可以也可以小给一张。

看看庄家是怎么想的。啊，他是不要上斜方上手，也非常好，应该继续对单六调。这个庄家的这个思想也是不想让上斜方把对门的主牌分带走。

15分，看看是选择给勾球呢，还是下棒尖儿。给勾球也可以，对，因为外边偏三张红桃开的。

这十分上的也非常好。

这个于敬斌可以选择上红桃五，也可以，因为五个 K 只差了五分，那么江联上手以后呢，可能红桃 K 也是大牌。

看看能不能煮绿掉，非常好。要是鸡煮的话，可以拿石锹什么的吊煮，它可能要用第八吊煮，对，它因为它不鸡煮，它不知道外边已经没有煮了，也熊了下家的红桃二十分。现在这个关键点就是黑桃，选择了单四川培。可能黑桃打棒的效果可能更好。

黑桃球上手以后，可能选择打花子对尖儿，对。这样式呢，庄家就开令成功。下把吃四个血打十，因为这个减70分，还有一个底血，加上底牌一大一小，四个血打十。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是的，是可以打出更多的血，但是我觉得这个效果已经是达到了啊。目前呢，我们的大比分是攻方的两位朋友呢暂时1-0领先，但是这把如果我们能够扳平的话呢，应该就是很不错的一个结果哈。我们也鼓励一下咱们上攻方的，也就是攻方的两位朋友，我们要送上的是大连盐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那咱们的要求呢是打十上四个供，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捡到90分，奖品就送上来。祝大家好运，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上学家滚无上手。学长红桃尖儿看见对门不吃红桃了。

所以对开薄的不是太好，可以选择把黑桃尖放了，点一张红桃开给对门也可以。见着对门这个黑桃开以后，这个地沟地球是要往外打了。

于敬斌，那么上个副使上得非常好，先见一下令。打得也非常聪明，让这个没上写这方看看他选不选择杀牌。如果没上写王宗福杀牌了呢，对他的主牌的这个实力啊就有所削弱，可能会继续选择红桃八。

可以耽误掉一口比较好一些。为主白开呢，还有两边不吃，可以选择从别的副牌分上杀出去。这个开雕啊比较激进一些。

这口杀的不是太好，因为那个下家的滚子已经把它分已经带走了，这口不如把红桃两张也给跑掉比较好一些。

这个开始上来不好，你这个时候不需要给对面去添乱了。对门明的是这把的主打方，你对门什么时候大的时候，你可以把开加上去就完事儿。

虽然这个王宗福手里有滚子黑桃副食，但是庄家有滚子主食，所以说这把牌这个小令调得非常好啊，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抢牌点。一滚子十调完，地球调，地大令沉底。

这个收官收得非常好啊，因为减到75，这口95。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步步影，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那咱们要恭喜于静斌和吕明两位老哥呢扳平了比分1-1，同时呢咱们的攻方的两位老哥也是获得了奖品鼓励啊。那希望我们的第3局决胜局各位啊要给我们奉献更加精彩的牌局，来请四位做好准备，咱们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手中十八张纸，大小令带着对战，主牌强度还可以，底牌扣拉是五分，也给对门个牌语开令，对门开了个小令。这个牌呢，这个风险还是非常大。首先是十八张主啊，主牌的长度不占绝对优势，副牌呢，骗子呢不占分，红桃是一门强副，黑桃不吃，

该去跑方片，跑你的弱门户。这样式呢，这个牌可能是很快就要被打碎了。

红桃尖看对门没有份，可能要选骗子八穿牌，打得有板有眼。记牌的话，上个球就是大牌。看看是打骗子尖呢，还是打滚子？打得非常好，看上家给十了，选择打了一滚和九。

大概里面跑红桃还是比较好一些，他带了骗我跑。选择了红桃，拆了个单脚打，其实打棒钩棒球还是打双的比较快一些，但是于应斌打牌这个意识是非常好，他没有选择打黑桃，因为黑桃呢庄家两家都不吃，但是黑桃红桃呢还是选择打棒比较好一些。

退休可能还得选择红头棒沟。对，给自己打上个单九，如果刚才就打对勾的话，可能这口对九就红桃也打进了。这个彭磊这个红桃开打的不是太好。看一下里面片子打单张还是第六，应该打单张比较好。对，还打了还是比较好。上面借助一下对门的力量，这口可以拆个单勾也行。继续打单儿。

165份。又打算可以继续打棒六也可以。看看于静斌能打出红桃八不好，如果打出一张黑桃单张，可能这个牌还要吃血。

0: 由于这个庄家开了个小六，开令失败，减到了180分，这样是下把。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啊。其实这把牌呢，我们看到真的特别过瘾，双方能有7-8个滚子哈、都是飞机在天上乱飞哈、这样我们鼓励一下上供方的选手，这把呢，咱们给上供方的选手，提供的是营商城带来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上4个供不干锅，只要能减到90分，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在这把庄稼去世的些干过了，给贤家带来了一个喘息的一个机会。

如果这把牌不干过，可能庄家还会选择开令继续进攻。干过了呢，作为闲家可能第一任务就是止血，尽快的捡够75分。

这个对门吃了四张血，你打了一张花子尖以后点一张十，没有什么太大道理，可以选择小调一张给对门。

这个王宗福上手这一棒二掉的不好啊，可以去打红桃或者是方片。

一位呢，作为这个王宗福来说，你的对门上写，到现在为止啊，一手牌也没有上手，你应该选择让对门尽快的上手。这庄家这一第三应该管牌，这样是叫上写方上手了，上手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

哎呀，吕梅那么杀牌，又跑牌了。如果杀牌，可能这股王又打不出来了。

这把牌应该是一个非常轻松就可以打成的牌，就是庄家呢不应该向上写方上手，特别是拿主牌地尖上的手。

看看能不能一般二钓准。单二钓准也可以，但是棒二比较好一些。这样是庄家成功出塞，下把吕明做庄打四。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因为岩化集团呢是我们大连的知名品牌，也是享誉全国的我们著名的这个企业哈。岩化集团呢有很多的产品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比如我们日常都可以使用到的系列的这种富州湾的海盐。各位知道我们的富州湾海盐哈，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品牌和款式，天然海盐、低钠海盐、天日盐等等等等。但是呢，最重要的，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是我们的这个岩化集团所产的天然的高浓度的生态盐田虾。那这个生态盐田虾，其实我们四位选手不要着急，我们现在啊，我们的这个导播正在现场烹制啊，煮我们这个盐田虾。那以往吃过这个盐田虾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口感非常的紧嫩滑甜，因为是产在高浓度的盐田当中，所以说一年就产这一季，非常非常的好吃。稍后呢，等煮熟了，我给四位老哥带上来哈，大家可以一饱口福。不过呢，下面我们要把这个精力还是放在牌局上，目前双方是1-1打平，我们希望四位都有好的牌运吧，我们拭目以待。来，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庄家扣了六张黑桃，选择把黑桃球打出去以后，形成一个黑桃不吃的一个局面。这三张红桃跑得非常好，因为主牌没有滚子，杀进一个滚子开。

0: 看一下，对迎宾选择也非常好。既然加十分对门的仨，就索性加20分，把骗子这个十也加进去。因为骗子和红桃来讲，骗子比红桃还能短一些。
1: 嗯，

打完片子单间以后，可能选择打第七，非常的隐蔽，不吃了。像是里面地球上手以后，很有可能打出片子开。片子开遭遇了这个王宗福的杀牌，因为他这第七打得非常隐蔽。

不应该下这个大令，你可以给一张小牌，给个单间叫对门看看上手有没有东西打。上手还去雕主，人家雕主你就给一个单间还是比较好一些，因为对门上手以后可能对面有红桃单开或者是棒开，都是明大的牌，你自己上手以后也没有东西打。这个对对门是充分的相信，

看看红桃对开打板能不能打出红桃单十来。这张打擂非常及时。

155分。现在这个咸酱马上就要吃到庄稼的血了，这个彭磊有点着急，选择大令调主看对面有没有主牌分。

一彭蕾这以大帮小，如果不掉，可能对庄稼的威胁可能更大。如果选择去点方片，因为你手里占一大帮小，可以看一看对手的分。这样子呢，庄家一方打出红桃棒以后呢，这个彭磊你手里总没有这个主牌棒了。结果对门去宰，就把对门的牌力也给削弱了。选择加了五分，对门又宰一棒，打出两张底血。

于禁斌手里的牌型留得非常好，留了副牌一半，这时候外边主牌也没有半了。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刚刚我们在上一趴的时候也说过了，我们的编导正在外面刚刚把我们的这个高浓度的生态盐田虾煮熟。其实这个虾没等端上桌哈，我们整个演播室已经弥漫着那种这个虾的香甜的味道哈。说实话呢，不光我，可能我们现场的朋友都迫不及待了，所以想请咱们的现场的朋友来尝一下。来，老哥，我们这个手套准备好了，您多拿两个，哎，多尝一尝，哎，来，老于大哥来，哎，我们对面的两位老哥在着急喝酸奶哈，好的好的，理解，等会儿再吃啊，各位啊。再跟各位汇报一下，因为这个生态盐田虾，我们现场好多的朋友都有这个口福啊，赶上某一期呢，我们就可以尝到这个鲜甜的盐田虾。由于是产在这个高浓度的生态盐田当中，一年就产这一季，数量有限，而且这个营养价值极高，它的口感非常的紧实嫩滑，而且呢略微带有一丢丢的甜味儿，这个就是生态盐田虾和别的虾不同之处。哎呀，说实话呢，都有点流口水了。我们先问问啊，老哥，感受怎么样？老彭大哥，感受怎么样？
1: 挺好。
0: 哎，再给我们展开讲讲怎么个好法啊？
1: 挺细嫩的这虾。
0: 哎，挺细嫩哈，这是我们大家众口一词的感受，就是紧实、细嫩、鲜滑。我问问老于大哥，因为老于大哥应该也是专家哈。
2: 这个比较鲜甜，比较谨慎，这个虾一点不柴。特别特别好，特别鲜甜，你懂？不是说煮那个叫护咸，打印说话叫护咸护咸的，它不是，特别鲜甜。
0: 哎，两个维度，一个是从这个口感味道，另外一个从我们的这个感受上来讲，它非常的紧实哈，不柴。不像我们有的虾，可能是这个感觉到有点柴呀、面呐、粉呐，而且有点腥味啊。它是不粉不面不柴不腥，而且整个的生长周期达到120天哈。不加饲料，不加药，所以我建议各位朋友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咱们的大连岩化集团。那如果有机缘的话呢，可以多来品尝一下。那很多朋友也问，哎，那咱们的华为，我们的营商城里有没有链接？很遗憾的跟各位讲，目前我们的营商城还没有链接到咱们的大连盐田虾，但是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大连岩化集团的官方的这个出口和平台，都可以购买得到。老哥怎么样？再感受一下，当我们吃完之后咂摸嘴儿，可能是另外一种味道，
1: 挺归味的。
0: 其实我是想说，能够给四位选手带来我们的好运气啊！咱们饱餐战饭之后，希望这把都有好的排运。好的，咱们准备好了吗？那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皮眼开上的非常好。上手以后打了一个红桃尖儿，看看下手牌能不能打出皮眼十来，打得非常好。和对门沟通了以后，点了一张方便十。

看一下于兴斌打骗子对球对勾呢，还是打花子对球？选择打出了对球，应该打骗对勾，可能相对还能好一些。当下家给出20分之后，他知道了墨家偏花子对开，这个王宗福这个偏分跳的也是非常好。

继续选择调度，也可以选择把这个偏五打出去以后啊，可以帮对门杀几张方片，也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因为你手中呢只有一个方片五，主牌还有三十分，如果你把偏五打进了以后呢，也可以顺利的把主牌分杀出去。

105分，基本上也就这么样了。这把牌可能庄家还是平打成，下把应该是打四，平稳的出三。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现在双方呢是在我们的决胜局第三局都打成了4-4平。我们给四位选手送上一张鼓励的礼品啊，送上的是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我们要求呢就是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来，请大家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庄家呢又抓了一把非常强的牌，主牌张数达到了24张，但是相对呢副牌相对弱一点，副牌不是做得太好，选择将对门开个令，对门开了个小令，这样是如果打成的话就成功的越过五，也是非常不错。这庄家打得非常的这个调主调得非常坚决，把这个节奏带的也是非常的快，因为对门俩主四是明牌，

点了一张方片也可以，就是方片基本上是庄家底牌扣了，也就是庄家不吃的副牌。这把庄家的主调的非常的好，调的非常的紧凑。

虽然这个对手的两个大令都下来了，但依然选择吊主。这个彭磊棒二吊还是比较好一些，这个主二吊的不好，还是棒二吊比较有劲儿。你这一对二呢，能给对门带走两张小牌，结果呢，你没吊出来呢，对门的一对小令呢，给你的对二给带走了。可能继续选择对勾吊主，当发现闲家不吃主子后，看看庄家王宗福副牌的选择，这个副牌的排序啊，先打黑桃尖非常好，因为黑桃是个短门，可以继续打黑桃高打一个球，打三，实际和打球道理一样，尽量打球给对门，让对门去选择。

红雷上手以后，先选择对门吃的，然后可能打出黑桃棒开，当见着这张黑桃球以后，黑桃棒勾，可以选择把骗子棒开放了。

这口对开打完以后，看能不能打出黑桃棒棒。打得非常好。如果打出黑糖球来，那么这把牌将定格在20分。继续打黑桃三，这样式呢就开令成功，打出6张底血，加上一个小令，7张血，下把棚里7张血打6。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我们恭喜彭磊大哥和对门啊王忠福大哥呢获得了咱们的奖品鼓励。那这把呢，我们继续鼓励上贡方的选手。我们的奖品是营商城提供的杀气马三盒，价值52元。那么上七个贡，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捡到80分，我们的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连续的几把吃血牌全是干锅，也导致了双方前进的一个速度。这个小丽抢牌抢得非常的好，但是呢，滚子七遭遇了下家的滚角，因为他花子呢就剩两张了，没有什么空间，抢了一手牌给这滚子七打出来。

那于金斌又选择给一张四。剑桥这张主六以后也可以小令给牌带过来，

可以给骗子勾球。这样是加上黑桃第十，看看这个于静斌打得非常好。看到这个球大以后，赶快反出对开，还是打滚子球。如果打滚子球，这个对开就打死了。完了，这一对开打死。实际见着对门敢打骗时，你上球都大了，应该打出先打出骗子对开，这样是被庄家又打出四张底血。

我们鼓励上供方的选手啊，我们这把的奖品呢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上四个够不干锅，减够9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去把牌没有干过，但是非常可惜，庄家吃了四个血不干过，底牌那个主牌达到了25张，他这个扣底啊应该自己带一张大列，结果呢他没有开，而点对门开令呢，对门只开了一个小令，也就是说这把成了以后才打9，还没勾上10，如果自己开个大令，就直接上10，这样子就非常的圆满了，非常也非常好，这个思路最起码也是，我这把牌非常强，打7，我开一个大令呢就直接上10，这对门是手里沾个小令，可以愿意开就开，不愿意开也可以留在手里，也是非常可惜。就是说这把成了才能打到9。

这帮主棋调得非常好，当看到上写方上写这家给了一对夫妻以后，可能选择帮二调或者跌大令调。

对他领调完以后，吕明也没有主了。看看庄家这个片子复牌怎么处理，选择了小点一张，单点了一张片子三。

打得非常好，一个红刀尖给对门偏向师有效地带走。这个运气比较好，这一对勾也大了。看看这个彭磊有没有这个意识反出骗子棒开，因为对门留的是骗符，也单点了一张方片，还是能主动打出棒开来还是比较好一些。

恰是庄稼就打出两张底细，只可惜呀，没有上找十，下把打九，加一个小令，吃三张血打九，这把牌唯一的遗憾没有上十。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赢哈。这一次呢，我们的奖品确实是送给我们的这个两位攻方的老哥了哈。我们继续鼓励一下咱们上攻方的选手呢。这回我们的奖品是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上三个够不干锅，减够10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八百彭磊底牌扣磊是非常好，自己自带了一个大令，对门考虑再三也追了个小令，这个于敬斌应该上个单九还是比较好一些。

可能这个再鸣一张红刀开，非常好。看看能不能选择棒九吊主。由于是地门不吃黑桃了，把地黑桃尖也放了。这地九吊的非常好。可以把第二或者是单九都调出去，尽量把庄家的牌型调整好。这个先第二比较好一些，这个于静斌也没有要这身份，如果要的话，这可能这第二就调不出来了。

选择曹花石让对门去传牌，实际不如打黑桃棒去传牌，让庄家去杀牌。

这个王政福这主牌对四也用上了。这一帮红桃尖以后见对门给主了，可能会选择继续吊主。

单九调还是比较好一些，你这打来是比较软。来了杀一把，这把应该单九调了。

0: 一对二调，应该是滚子六调了，看看它是不是滚子六调。看看这棚里是小令调呢，还是滚九调呢？滚九调还是比较保险些。 这样是底牌，打出两张底血，加上一大一小五张血。下把是王宗福坐庄，五个血打十。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将会见证的是赛点，祝福四位都有好运。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把打十呢，庄家吃了5个血，主牌打到了28张主，主牌唯一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大令，是超豪华的枪啊。那么这把牌成牌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打呢是比较松，开盘主二掉了一口以后啊，应该直接单十掉主。

陈老师呢对门彭磊这个丹石给你打了个样，你也可以上丹石了。看你是拆二调呢还是拆十调，棒二调。这棒二闯过以后，看看能不能继续拿棒二调住。

这打令下来以后，应该反棒八主牌，打得非常好。也拆了棒小令，因为下家基本是大棒大令是明牌，尽量的不死分。

0: 地球上手以后，
1: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咱们的舞台上来，有请。那在这儿呢，我们要确实给四位选手献上由衷的这个掌声和感谢哈，给我们奉献了精彩的牌局。我们也希望有机会的话，两位老哥能够再次回到我们的这个对不起，我是说这边的两位老哥哈，再次回到我们的现场，继续我们未完的梦想。那我问一下咱们的新晋的胜出方，要不要继续迎接挑战？
2: 继续。
1: 好的，朋友们，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迎来一对新的挑战者，咱们明天再见。

0: 底牌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午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桌前无老友，相聚特一亲。
1: 玩呗。
0: 百姓曰。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耀的，昂扬耀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

0: 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纹理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2: 我正开电视啊。
1: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盒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区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区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盒遥控器属于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盒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克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盒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搜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了，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2: 我试试。

0: 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1: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2: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春季活动啊，现在地图空前啊，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1: 在那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0: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现在存10000块钱，年底能提高30%的利润。
1: 5分钟时间，
2: 这可信吗？
1: 这个绝对可信的。
0: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1: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回报社会就这些福利。
2: 这是真的吗？
0: 绝对是真的，真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2: 那我就扫，
0: 扫一个二维码吧，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2: 按照这个操作呗。
0: 对，点一下关注，点一下关注。对，
2: 啊，进去了。哎，
0: 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面下来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
2: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0: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2: 喂。
3: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

0: 你好，小高啊。
1: 哎，我们这儿最近又有一个高返利的活动，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呐。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0: 好，好，好，我马上哈，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
2: 喂，110吗？我的钱被骗了。
3: 妈，这是你的快递吗？
4: 哦，是我的。
5: 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
0: 你信他们，他们都是骗子，不是骗子呀，有东西呀，有东西在那呢，这不还扫码送东西呢吗？怎么能是骗子呢？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
4: 能信他们？
0: 走吧，别被骗了。
6: 哼，骗子！
7: 你不能走，你回来。
8: 你谁呀、啊、你呀、啊？
7: 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儿、啊、你、啊。
0: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孩子们，记住三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先问110。
9: 这里是法院，
10: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11: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12: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11: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13: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11: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14: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15: 我都冇去国外，又冇开个境外账户，我都唔知我啲钱去咗边度啊！
11: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16: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17: 回不来。
16: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折本金。
18: 别本金。
16: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一赢。
19: 掌柜，
16: 戒贪心。
5: 客服兑换不过时，寻衅敲诈千古间，网络情缘秀真爱，挖好陷阱钓人财，不结二缘不磨灭，叫你坦荡向世界。
1: 张总，想跟您确认一下，
12: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3: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7: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9: 戒大意，
11: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4: 您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给我
11: 一通及时的电话，
4: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11: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嘴不馋，心不贪，做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了。

0: 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室内的消息。李杜房车大连康养杯2026全国老年网球邀请赛昨天上午呢是在劳动公园网球场圆满收拍。最终呢，上海闵行网协天龙长青腾退，捧起了冠军奖杯，佛山大力网球协会获得了亚军。共有来自国内的15支代表队的200多名老年网球爱好者参加了本次邀请赛。
1: 对，其实对于网球这项运动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特别喜欢，而且有的这是相对来说年轻一点的小朋友也在涉足这样的一个网球的领域，但是老年人也在逐渐的喜欢这项运动，也是让我们特别开心的，所以也希望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来接触网球这项活动。接下来我们去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2: 最后的决赛是在上海闵行网协天龙长青藤队和佛山大力网球协会队之间展开的，两队球员实力接近，比赛争夺的也是异常激烈。最终技高一筹的上海闵行网协天龙长青藤队击败对手，捧起了冠军奖杯，佛山大力网球协会队则屈居亚军，辽宁省网球协会队名列第三。据了解，李杜房车大连康养杯2026全国老年网球邀请赛是今年全国老年网球赛事的重磅活动，来自全国的15支老年代表队200多名网球爱好者齐聚槟城大连，以球会友，同台切磋。比赛从5月27号开始到31号结束，地点设在大连市劳动公园网球场，赛事采用团体赛制。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全程免收报名费，以安全办赛、温情办赛、康养办赛为核心原则，既为全国老年网球爱好者们提供了切磋技艺、交流情谊的竞技平台，更是大连向外省市展示康养产业成果、滨海文旅魅力与房车文旅特色的重要窗口。周到的组织工作和愉悦的比赛体验也得到了前来参赛的球友积极肯定。
3: 在这里呢，我们认识了很多全国的老年网球朋友，今后我们还想继续参加这样的全国比赛。首先能增强我们的球技，第二能交到更多朋友，第三呢，我们还想来大连，大连是我们最喜欢来的地方，太美丽了。
4: 这个比赛呢，也非常的有特点，至少在我之前参加过的赛事当中还从来没有过，就是半天打球半天旅游，这样的也觉得非常符合老年人打球的特点。
2: 据了解，本次赛事的接待以及后勤保障工作全程由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承接，他们以网球为纽带，深度融合大连康养产业、旅居休闲与房车文旅资源，既为全国老年网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的优质平台，也通过赛事充分展现出老年群体健康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以及大连深耕康养产业、推动文旅体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本次赛事由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辽宁省体育总会联合主办，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总会支持，大连市网球协会、大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大连市国际网球中心、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承办。
0: 好，再来关注一下5月23号进行的 CBA 季后赛的情况啊。浙江队呢是97-88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队，那么他们就是以总比分3-1晋级了总决赛。恭喜他们的同时，我们要提到的是，其实深圳队我们肉眼可见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进步，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5: 5月23号，在深圳体育中心体育馆 ，CBA 半决赛深圳与广厦的第四场较量如约上演。大比分1-2落后，第三场扳回一城的深圳队依然站在悬崖边。虽然主力相继缺阵，不过本地球迷们期待还会有奇迹发生。4名外援只剩2位，克里斯托弗要继续承担本赛季最佳外援史密斯缺阵后的重任。一开场，克里斯托弗就率队打出进攻高潮，和第三场一样，深圳队把抢开局继续落实到位。本赛季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贺西宁在本场比赛的手感也有所回暖，荣子峰也延续着第三场比赛的冲劲儿。
6: 就是这一轮半决赛，其实大家都觉得可能我没有机会去冲击总决赛，但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所谓失败也好，或者说这一次经历也好，其实对我们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因为我看到我们想去这个跟对方去较劲的这个过程，然后我看到大家团结一心的这个过程，让我更看出来大家从拥有这个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求胜欲望。
5: 与其说是求胜欲，不如说是求生欲。深圳队在只有八名轮换的窘境下，展现出来了四强球队的水准和韧劲儿。小将王浩然是第一次经历半决赛大场面，全场拿到17分、7个篮板。
7: 今天我觉得大家可以抬抬头走出这个球馆，我们每个人真的是也是没有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颗子弹都没有了，已经打光了。
5: 第三场输掉比赛后，广厦队火速召回孙铭徽，两脚都有伤的孙铭徽当天凌晨抵达深圳，他连续3分命中，帮助球队将颓势挽回，甚至可以说直接浇灭了深圳队想把比赛拖进第五场的希望。再加上广厦队外援塔克全场最高分28分的精彩发挥，深圳队半场的优势逐渐被吞噬。随着比赛深入，情节反转，广厦队离队史第四次总决赛越来越近了。本赛季最佳外援史密斯也只能在场边默默注视着这一切发生。
8: 所有人没有放弃吧？确实我们有伤病，少援，然后确实对方实力也是比我们强，然后又有经验吧。因为广厦很，优势很明显，第一就是布朗跟胡金秋的两个进攻点，第二就是他们的篮板球。那我们就是每个回合争取把篮板球顶下来，然后打出我们的快速反击，就是这样。
5: 越打越放松的广厦队最终以97-88战胜了深圳队，连续2年闯入 CBA 总决赛，志在卫冕的他们将直面上海男篮。而深圳队本赛季也创造了队史最好成绩，虽然再次倒在了决赛的门口，但是他们整个系列赛体现出的顽强斗志和凝聚力值得球迷送去掌声。这是老将周鹏的第20个赛季，和深圳队的合约也已到期，下一站在哪儿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但唯一确定的是他不会就此退役。成长和收获一定是大于惋惜与遗憾的。赛后全队绕场一周，感谢球迷一如既往的支持。周鹏跃上看台，与爱妻刘美深情相拥，一时间关于篮球的20年回忆涌上心头。没有说起过肩膀的伤病，不过休赛期后周鹏说会满血归来。赛后贺新宁与王浩然也动情总结了这个难忘的赛季。
6: 都很难受，其实我也很难受，但是我觉得我也不能把这种情绪传染给大家，然后我也不想去让大家觉得可能这就是结束，可能这就是就是甚至都不是一个暂停。我觉得只是为了以后更好，我们再次在面对这种机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能把握住了。你就这几年，我觉得像新都彭宇啊，像荣子峰啊，包括这帮小的，其实他们经历有很多，也是就是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然后他们也在不断去坚持。因为不止我一个人，可能这个赛季我拿了 MVP，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OK， 你打了一个很完美的赛季。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建立在大家一起帮我去争取的这个奖项也好，或者大家就是拼了命去把比赛赢下来，我觉得才有我这个奖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觉得其实从我拿下 MVP 那天晚上，其实我就已经不再在乎这个事情了。然后我只是觉得这个赛季虽然很可惜的大家所说，但是我觉得就再来一次就好了。真的，我对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再来一次我觉得就可以。然后我已经再来了可能很多很多次，几十次、几百次，我觉得到最后可能再坚持那么一次的时候就一定会有结果。

0: 你在赛季初的时候告诉我们会15连胜，其实我根本就，其实根本就没有想到。然后到了季后赛，我觉得还是很遗憾吧。对于我来说，我自己很遗憾。我觉得，其实我很讨厌说下赛季再来，因为觉得我觉得我们其实还很有机会。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可能有时候生活也是这样吧。这一年其实每一个人，不包括是我，这个球队经历了很多。我觉得我希望明年这个下次再来可以说得晚一点吧，可以下赛季再见可以说得晚一点吧，然后争取明年可以走得更远。然后具体会发生什么，我们一个休赛期我们再去努力吧。
1: 带着不甘与希望再出发，深圳队下赛季再见。

五加球第三位，看辽宁铁人邦本一遇远程发炮破天网，铁西球场开心张。

五加球第二位。看浙江俱乐部米特里策左路起舞先波兰，弯弓远射定河山。

吴家球第一位。看辽宁铁人热菲尼奥弧线如月破网窝，铁西主场欢笑多。

0: 我们都知道呢，体彩其实为我们的体育事业贡献了非常重要的力量，
1: 对，
0: 那可以说是社会公益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条制作我觉得很精良的一个片子来再次的关注体彩。
2: 进球的这位呢叫大飞，我跟他认识啊快40年了，打小呀我们就在一块踢球了。我们还是小屁孩的时候啊，进球以后的大飞就特别嚣张。中学那会儿，我的偶像是法国队的中场齐祖，大飞崇拜的是阿根廷队的前锋巴蒂。
3: 法国队门将16号巴特斯后防线上机会射门射进了，最后的几秒钟维尔托德。
2: 我们还经常约着一起看球，
4: 老规矩，
2: 碰到重要的比赛我们都喜欢预测比赛胜负和比分，谁输了那就得愿赌服输。
4: 2 3 4 6.1，
5: 我听你大爷
6: 怎么样啊，下掌球继续啊，
4: 继续就继续。
6: 哎，我鞋

0: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两人工作结婚买房，大飞还搬到了很远的城区。
1: 现在重新进入比赛的状态。
0: 后来
1: 吉鲁他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已经
0: 我们见面就越来越少了。
1: 他目前是法国国家队的队史射手榜榜首的
2: 漂亮
1: 拥有者。
0: 之后呢，也许是换了手机，大飞失联了好久。
3: 11月21日，世界杯足球赛将在卡塔尔拉开大幕，届时将有32支球队，64场比赛，为球迷带来4年1度的足球盛宴。
2: 哎，师傅，哎，看到了，看到了，来了。哎，你好。
4: 哎，师傅。
2: 哎，手机尾号多少？
4: 6538。
2: 好嘞，咱们出发哈。
4: 咱走吧。
5: 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中国体育彩票将开售赛事竞猜游戏。巴西队
4: 师傅，
5: 哎，
4: 您也喜欢足球啊？
2: 嗨，我都喜欢30多年了。
4: 大飞，哎，小军儿。
0: 那一天，我又见到了大飞。他说，这几年身上的担子重了，下班以后呢，自己坚持开启了老爷车。还说他也常常怀念我们一起踢球、看球的时光。卡塔尔世界杯决赛，那个夜晚，我们两个人的热爱又续上了。
4: 今天啊，我买了2张，我给自己买的法国队赢，给你买的阿根廷。今天晚上，咱俩继续。
6: 行啊，那老规矩呗，谁输了谁做俯卧撑。
4: 俯卧撑，开球。
2: 别动了，别动了。
0: 之后我们还决定组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重拾热爱。
4: 来来来来，哥几个，
7: 这几个俩都是
2: 咱们今儿啊踢得相当不错，才输了1个球，我以为能输10个呢。哎，
8: 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对不对？
0: 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9: 今天呢是6一儿童节，也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当然，我们的相关的部门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我们的小朋友们啊庆祝你们的节日。市美术家

0: 协会也走进了幼儿园，进行了主题版画的体验活动，了解一下。
1: 六一前夕，让艺术点亮生活，刻画童心，传承文化主题版画亲子体验活动在大连白云幼儿园举行。活动由大连市美术家协会、大连白云幼儿园主办，大连中山美术馆协办。市美协主席石峰和美协主席团成员及多位艺术家亲临现场指导，知名版画艺术家陈豪带来趣味满满的专题课堂。他结合原创作品生动讲解版画历史、板材特点与制作技艺，完整拆解创作流程，带领大家感受版画独特的艺术韵味。
2: 今天学的主要就是对印版画。这种对印版画呢，产生的效果呢比较直观，然后呢也比较快，可以立竿见影，把这种自己想的、自己看的、自己想要表达的，直接就能呈现在画布上。
1: 名家们还手把手指导孩子和家长们构图、雕刻、拓印，一件充满童趣的作品相继诞生。从谨慎拿起工具到开心滚抹油墨，再到看到成品时满心欢喜，孩子们沉浸式体验版画创作，感受独特艺术韵味。
3: 绘画颜色然后结构什么的哈，就是有了自己的一个想法啊，这些都是孩子自己设计的。
4: 让孩子了解到了版画的这个制作意义，还锻炼了孩子的想象力、专注力，还有动手能力。
5: 自己动手雕刻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我们家长也非常的感动。这样有温度又有意义的六一，一定会给孩子留下很美好的童年回忆。
6: 这次的版画活动呢，是将艺术家的这种资源带给孩子们，让孩子们在版画创作过程当中呢，既能丰富想象力、创造力，同时呢也提高了孩子的审美能力。那么版画活动呢，简单有趣，孩子上手也快，和亲子一起可以说拉近了家园的距离。
1: 现场开设版画跳蚤市场，孩子们互相展示作品，分享创作想法，
6: 可以培养孩子学会沟通，学会分享，同时呢也能提高孩子的这个价值观念。开画不易，体验到父母挣钱的这种辛苦，在这种游戏的体力中获得了一种成长。
1: 与此同时，市美协漫画艺委会江墨等漫画家现场为师生手绘肖像，诙谐生动的画作格外吸睛。本次活动立足学前美育建设，既丰富了孩子们的六一生活，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童心间代代传扬。
7: 相信我们美术家走进幼儿园的这个系列的活动，就像我们的口号，就是艺术走进生活，点亮生活，能在孩子和孩子的家长心中点燃一个美的火种和火把。
8: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室内消息，张喜贵篆刻文化展已经在金浦新区文化展览馆正式的拉开帷幕了，我们一起到现场去关注一下。
1: 荆州古城文脉绵长，汉墨飘香，历来书画人才辈出。5月28号，匠心雅韵张喜贵篆书书法作品展在荆州新区文化馆4楼展厅开幕，展期至6月18号，展览由金浦新区文旅局、区文联、区文旅事业服务中心主办，区书协、区文化馆、半山美术馆协办，绍兴宫策展。张喜贵籍古宣主，1950年生于荆州古城，近20年专攻篆书，退休后潜心研习甲骨、金文与小篆，完成《孙子兵法》《论语》《道德经》等多部经典篆书写本。本次展览汇聚了张喜贵的多年创作精品，内容广泛覆盖古籍诗歌。
9: 张喜贵这个展览啊，是唐诗、宋词、元曲，什么习字经都有了，这种形式在咱们荆州地区是第一次，尤其是篆书，功夫很深，很传统，很受这个广大的这个书画爱好者的喜欢。唯有小篆不好写，为什么呢？它很规整，是对称的字，不好写。
10: 我被中国的文字 大篆小篆甲骨吸引所吸引，就爱上了写。如果早上醒来就是做与书法有关的事情，不干别的事情，一年365天，大年初一我也写，最初的目标一路向前，终身不变。
1: 展览汇聚金浦新区张本义、傅伟等多位书画名家到场助阵，或一致赞誉其小篆工整匀称、圆润流畅，尽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传统书法传承树立典范。
11: 所有的文字他都不用查这个字典，全部烂熟于胸，这太震惊了。这种功夫，几十年这个功夫，不慕名利，默默无闻，深耕啊，细作，他这种作品全中国唯一的，所以说这是荆州的一张品牌，这是真正的文人的精神。现在普及国学，普及国学从哪开始？文字学。我建议啊，就新区的中小学生都来看，叫他们亲近一下中国这个文字学。
12: 我就偏偏的，我就追求一直就是规规矩矩写字，这在时下啊应该是不多见。张喜贵的绝对是一股清流，经典的东西他全写，是这个功夫下的啊，太不一般了。我给他那个作品集里，我给他写了一篇序言吧，就是为书法的工匠精神点赞，就是我就推崇他就工匠精神。
1: 本次展览以篆韵传文脉为新区书法艺术交流搭建平台，助力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为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涵养文明和谐邻里新风，助力基层共建共享治理格局，5月30号晚，普兰店区丰荣街道新河社区黎都小区广场热闹非凡，一场主题为邻里同乐展风采，一暖家园聚温情的邻里文艺晚会温情上演，小区居民欢聚一堂，在精彩文艺演出中感受家门口的文化烟火与家园温情。本次活动顺利开展，离不开小区业主、企业家余波夫妇的全力支持和精心策划。他们长期热心公益，心系邻里，乐于奉献，始终积极参与小区暖心建设，用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也深深感染了辖区每一位居民。当晚演出灯光璀璨，氛围热烈，所有节目均由小区居民和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民乐合奏、经典歌曲、优美舞蹈、太极展演、乐器演奏等轮番登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台上居民倾情演绎，尽展风采，台下邻里驻足观赏，掌声不断，邻里温情在夏夜晚风里持续升温。此次邻里文艺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邻里交流互动的暖心平台，有效拉近邻里距离，凝聚家园合力，持续推动社区文明新风，基层治理建设走深走实。
8: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0: 再见。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好，昨天的牌局没有进行完，我们赶快有请四位选手再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欢迎四位。好，又是新的一天哈，但是呢，昨天的比赛仍然是记忆深刻，因为昨天我看四位选手的这个较量呢是比较的焦灼，四位选手也不约而同的表达了一个字，那就是打得有点累。那希望今天四位选手呢都能够有纵横捭阖的这种精彩的牌局出现，也希望大家都有好的牌运，好吗？再次欢迎四位，请就座。好，我们也提示现场和屏幕前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季赛榜，目前呢已经有四队选手荣登上榜哈。原则上是三胜以上的选手呢就可以上榜，但是大家注意到现在呢我们是根据季赛的规则由高到低取前四位，最终进入到我们的季后赛，所以各位要加油了。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九宫格依然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精美的奖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由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由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毕建伟老毕大哥，欢迎你。好的，四位选手，请大家做好准备，戴上耳机，咱们比赛开始。

所以这是花子尖打了刚好给对门吕明打了就剩一个滚子器，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看看鱼净滨上手以后能不能点出方片儿。打出了个方片棒，打个单打还是比较好一些，因为你手中呢就一棒三个单张，还是先选择单张传牌比较好。如果单张传不过去，那么再选择棒四。

对，建个十分地方留下来了。就是想给牌权传给店门，还可以选择点片子，因为这个红刀五是明着要店门的价。这样是吕明上手以后啊，可能要强打片子一件棒漆。打完这件打棒漆的时候，看到对门已经不吃方片了。

这是第三代上手了，这时候应该打方片开，对，继续打方片十，这时候要看考验一下对门，对门这个。 这个应该大的杀，大力杀还是比较好，应该拿个球比较小。

可以十五分，对。由于这个大令上把也没有撒牌那个偏向石，但是他看不出来，下家不吃。可以继续点片子。

0: 给了一个山，给了个大令，这么考验一下庄稼，庄稼拿了个尖吊比较好。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我们在现场呢，也为每一位选手都准备了，我们的这个7+1的酸奶哈，朋友们也可以随口取用，给自己加油助力。提示我们的四位朋友，每一把牌的前五手牌呢，有5到9秒的时间限定，各位注意一下。来，四位，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直接上石，这个对门开了一大一小也非常好，把小令留在手。我这个庄家呢，开盘拿了个小吊主，如果拿个单六吊一张主，可能效果更好，就不能尽快的把对门的小令给要下来。

对门也小钓住。你如果第一口拿单六钓呢，可能对门这一口就半二钓出来了。看看能不能对，拿单六钓还是比较好，把速度把钓组的节奏给带起来。

还可以选择单六调，因为你手里还有两张单六，再继续往外抢。这个彭磊呢，看黑桃窜不过去，又选择了点红桃传给对门。看看王宗福上手以后回点的黑桃，这是逼对手上开，可以也可以小给一张。

看看庄家是怎么想的。啊，他是不要上斜方上手，也非常好，应该继续对单六调。这个庄家的这个思想呀，是不想让上斜方把对门的主牌分带走。

15分，看看是选择给勾球呢，还是下棒尖儿。给勾球也可以，对，因为外边偏三张红桃开的。

这十分上的也非常好。

这个于敬斌，可以选择上红桃五也可以，因为五个 K 只差了五分，那么将连上手以后呢，可能红桃 K 也是大牌。

看看能不能煮绿掉，非常好。要是鸡煮的话，可以拿石锹什么的吊煮，它可能要用第八吊煮，对，它因为它不记煮，它不知道外边已经没有煮了，也熊了下家的红桃二十分。现在这个关键点就是黑桃，选择了单四川培。可能黑桃打棒的效果可能更好。

时四个血打十，因为这个减七十分，还有一个底血，加上底牌一大一小，四个血打十，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是的，是可以打出更多的血，但是我觉得这个效果已经是达到了啊。目前呢，我们的大比分是攻方的两位朋友呢暂时1-0领先，但是这把如果我们能够扳平的话呢，应该就是很不错的一个结果哈。我们也鼓励一下咱们上攻方的，也就是攻方的两位朋友，我们要送上的是大连盐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那咱们的要求呢是打十上四个供，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捡到90分，奖品就送上来。祝大家好运，请戴上耳机，咱们比赛继续。

唱学家滚舞上手。学长红桃尖看见对门不吃红桃了。

序对开薄了不是太好，可以选择把黑桃尖放了，点一张红桃开给对门也可以。见着对门这个黑桃开以后，这个对勾对球是要往外打了。

于俊斌，那么上个副使上得非常好，先见一下令。打得也非常聪明，让这个没上写这方看看他选不选择杀牌。如果没上写王宗福杀牌了呢，对他的主牌的这个实力啊就有所削弱，可能会继续选择红桃八。

可以耽误掉一口比较好一些。因为主白开呢，它有两边不吃，可以选择从别的副牌分上杀出去。这个开雕啊比较激进一些。

这口杀的不是太好，因为那个下家的滚子已经把它分已经带走了，这口不如把红桃两张也给跑掉比较好一些。

这个开始上来不好，你这个时候不需要给对门去添乱了。对门明的是这把的主打方，你对门什么时候大的时候，你可以把开加上去就完事儿。

虽然这个王宗福手里有滚子黑桃副食，但是庄家有滚子主食，所以说这把牌这个小令调得非常好啊，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抢牌点。一滚子十调完，地雀调，地大令沉底。

这个收官收得非常好啊，因为减到75，这口95。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步步影，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那咱们要恭喜于静斌和吕明两位老哥呢扳平了比分1-1，同时呢咱们的攻方的两位老哥也是获得了奖品鼓励啊。那希望我们的第3局决胜局各位啊要给我们奉献更加精彩的牌局，来请四位做好准备，咱们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小宗十八掌组，大小令带着对战，主牌强度还可以，底牌扣拉入五分，也给对门个牌语开令，对门开了个小令。这个牌呢，这个风险还是非常大。首先是十八张主啊，主牌的长度不占绝对优势。副牌呢，骗子呢不占分。红桃是一门强副，黑桃不吃，

该去跑方片，跑你的弱门户。这样式呢，这个牌可能是很快就要被打碎了。

红刀尖看对门没有份，可能要选骗子八穿牌，打得有板有眼。记牌的话，上个球就是大牌。看看是打骗子尖呢，还是打滚子？打得非常好，看上家给十了，选择打了一滚和九。

大概里面跑红桃还是比较好一些，他带了骗我跑。选择了红桃，拆了个单脚打，其实打棒钩棒脚还是打双的比较快一些，但是于应斌打牌这个意识是非常好，他没有选择打黑桃，因为黑桃呢庄家两家都不吃，但是黑桃红桃呢还是选择打棒比较好一些。

这个时候可能还得选择红头棒钩。对，给自己打成个单九，如果刚才就打对勾的话，可能这口对九就红桃也打进了。这个彭磊这个红桃开打的不是太好。看一下里面骗子打单张还是第六，应该打单张比较好。对，还打了还是比较好。下面借助一下对门的力量，这口可以拆个单勾也行。继续打单儿。

165份。右打断，可以继续打棒六也可以。看看于静斌能打出红桃八不好，如果打出一张黑桃单张，可能这个牌还要吃血。

0: 由于这个庄家开了个小六，开令失败，减到了180分，这样是下把。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啊。其实这把牌呢，我们看到真的特别过瘾，双方能有7-8个滚子哈、都是飞机在天上乱飞哈、这样我们鼓励一下上供方的选手，这把呢，咱们给上供方的选手，提供的是营商城带来的新乐浪漫大连散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上4个供不干锅，只要能减到90分，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在这把庄稼去世的些，干过了，给贤家带来了一个喘息的一个机会。

如果这把牌不干过，可能庄家还会选择开令继续进攻。干过了呢，作为闲家可能第一任务就是止血，尽快的捡够75分。

这个王宗福上手这一棒二掉了不好啊，可以去打红桃或者是方片。

一位呢，作为这个王宗福来说，你的对门上写，到现在为止啊，一手牌也没有上手，你应该选择让对门尽快的上手。这庄家这一第三应该管牌，这样是叫上写方上手了，上手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

哎呀，里面那么沙牌又跑牌了，如果沙牌可能这股王又打不出来了。

这把牌应该是一个非常轻松就可以打成的牌，就是庄家呢不应该向上写方上手，特别是拿主牌地尖上的手。

看看能不能一般二调准。单二调准也可以，但是棒二比较好一些。这样是庄家成功出塞，下把吕明做庄打四。

0: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1: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0: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1: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5: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4: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6: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4: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5: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4: 感谢大家的支持。
7: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8: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9: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7: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0: 情人无小事，请解释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因为岩化集团呢是我们大连的知名品牌，也是享誉全国的我们著名的这个企业哈。岩化集团呢有很多的产品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比如我们日常都可以使用到的系列的这种富州湾的海盐。各位知道我们的富州湾海盐哈，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品牌和款式，天然海盐、低钠海盐、天日盐等等等等。但是呢，最最最最重要的，也是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是我们的这个岩化集团所产的天然的高浓度的生态盐田虾。那这个生态盐田虾，其实我们四位选手不要着急，我们现在啊，我们的这个导播正在现场烹制啊，煮我们这个盐田虾。那以往吃过这个盐田虾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口感非常的紧嫩滑甜，因为是产在高浓度的盐田当中，所以说一年就产这一季，非常非常的好吃。稍后呢，等煮熟了，我给四位老哥带上来哈，大家可以一饱口福。不过呢，下面我们要把这个精力还是放在牌局上，目前双方是1-1打平，我们希望四位都有好的牌运吧，我们拭目以待。来，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庄家扣了六张黑桃，选择把黑桃球打出去以后，形成一个黑桃不吃的一个局面。这三张红桃跑得非常好，那主牌没有滚子，杀进一个滚子开。

他家对运兵选择也非常好，既然加十分进门的仨，就索性加20分，把骗子这个十也加进去。因为骗子和红桃来讲，骗子比红桃还能短一些。

打完片子单间以后，可能选择打第七，非常的隐蔽，不吃了。像是吕明地球上手以后，很有可能打出片子开。这个片子开遭遇了这个王宗福的杀牌，因为他这第七打得非常隐蔽。

不应该下这个大令，你可以给一张小牌，给个单间叫对门看看上手有没东西打。上手还去雕主，人家雕主你就给一个单间还是比较好一些，因为对门上手以后可能对门有红桃单开或者是棒开，都是明大的牌，你自己上手以后也没有东西打。这个对对门是充分的相信，

看看红桃对开打板能不能打出红桃单十来。这张打得非常及时。

155分。现在这个咸鸭马上就要吃到庄稼的血了，这个彭磊有点着急，选择大令调煮，看对面有没有煮排粪。

一彭雷这以大帮小，如果不掉，可能对庄稼的威胁可能更大。如果选择去点方片，因为你手里占一大帮小，

就把对门的排力也给削弱了，选择加了五分，对门又宰一把，打出两张底血。

于敬斌手里的牌型留得非常好，留了副牌一半，这时候外边主牌也没有半了。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刚刚我们在上一趴的时候也说过了，我们的编导正在外面刚刚把我们的这个高浓度的生态盐田虾煮熟。其实这个虾没等端上桌哈，我们整个演播室已经弥漫着那种这个虾的香甜的味道哈。说实话呢，不光我，可能我们现场的朋友都迫不及待了，所以想请咱们的现场的朋友来尝一下。来，老哥，我们这个手套准备好了，您多拿两个，哎，多尝一尝，哎，来，老于大哥来，哎，我们对面的两位老哥在着急喝酸奶哈，好的好的，理解，等会儿再吃啊，各位啊。再跟各位汇报一下，因为这个生态盐田虾，我们现场好多的朋友都有这个口福啊，赶上某一期呢，我们就可以尝到这个鲜甜的盐田虾。由于是产在这个高浓度的生态盐田当中，一年就产这一季，数量有限，而且这个营养价值极高，它的口感非常的紧实嫩滑，而且呢略微带有一丢丢的甜味儿，这个就是生态盐田虾和别的虾不同之处。哎呀，说实话呢，都有点流口水了。我们先问问啊，老哥，感受怎么样？老彭大哥，感受怎么样？
1: 挺好。
0: 哎，再给我们展开讲讲，怎么个好法啊？
1: 挺细嫩的这虾。
0: 哎，挺细嫩哈，这是我们大家众口一词的感受，就是紧实、细嫩、鲜滑。我问问老于大哥，因为老于大哥应该也是专家哈。
2: 这个比较鲜甜，比较谨慎，这个虾一点不柴。特别特别特别鲜甜，不是说煮那个叫户咸，打印说话叫户咸户咸的，它不是，特别鲜甜。
0: 哎，两个维度，一个是从这个口感味道，另外一个从我们的这个感受上来讲，它非常的紧实哈，不柴，不像我们有的虾可能是这个感觉到有点柴呀、面呐、粉呐，而且有点腥味啊，它是不粉不面不柴不腥，而且整个的生长周期达到120天哈，不加饲料不加药，所以我建议各位朋友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咱们的大连岩化集团，那如果有机缘的话呢，可以多来品尝一下。那很多朋友也问，哎，那咱们的华为我们的营商城里有没有链接？很遗憾的跟各位讲，目前我们的营商城还没有链接到咱们的大连盐田虾，但是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大连岩化集团的官方的这个出口和平台，都可以购买得到。老哥怎么样？再感受一下，当我们吃完之后咂摸嘴儿，可能是另外一种味道，
1: 挺归味的。
0: 其实我是想说，能够给四位选手带来我们的好运气啊，咱们饱餐战饭之后，希望这把都有好的排运。好的，咱们准备好了吗？那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皮眼开上得非常好。上手以后打了一个红桃尖儿，看看下手牌能不能打出皮眼十来，打得非常好。和对门沟通了以后，点了一张方便十。

看一下于金斌打骗子对球对勾呢，还是打花子对球？选择打出了对球，应该打骗对勾，可能相对还能好一些。当下家给出二十分之后，他知道了墨家偏花子对开，这个王政福这个偏分跳的也是非常好。

继续选择吊顶，也可以选择把这个偏五打出去以后啊，可以帮对门杀几张方片，也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因为你手中呢只有一个方片五，主牌还有三十分，如果你把偏五打进了以后呢，也可以顺利的把主牌分杀出去。

对劲儿打了，现在没有滴血了，80分。

105分，基本上也就这么样了。这把牌可能庄家还是平打成，下把应该是打四，平稳的出三。

0: 您吃惯了方便面、挂面，甚至是手擀面，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两款面，您可能没吃过。一个是海带面，一个是墨鱼汁面。
1: 沙头岛宏源海带面采用新鲜海带现磨加工，墨鱼面采用墨鱼汁调香，传统工艺揉出劲道口感。
0: 沸水下锅30秒到60秒就可以食用了。哎，这两碗面呢煮得了，很筋道。哎，这两款面呢，把它拌成咸的、酸的、辣的，做菜吃，我觉得都可以。在生活里边，没菜了拿它当菜，没饭了拿它当饭。
1: 现在营商城下单，一次性购买4袋，原价40元，现在仅需31.8元。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5: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4: 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
6: 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3盒还送3盒。
4: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3盒送3盒，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
5: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扫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4: 感谢大家的支持。
7: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8: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9: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7: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0: 情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六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现在双方呢是在我们的决胜局第三局都打成了4-4平。我们给四位选手送上一张鼓励的礼品啊，送上的是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我们要求呢就是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来，请大家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庄家呢又抓了一把非常强的牌，主牌张数达到了24张，但是相对呢副牌相对弱一点，副牌不是做得太好，选择将对门开个令，对门开了个小令，这样是如果打成的话就成功的越过五，也是非常不错。这庄家打了非常的这个调主调的非常坚决，把这个节奏带的也是非常的快，因为对门俩主四是明牌，

点了一张方片也可以，就是方片基本上是庄家底牌扣了，也就是庄家不吃的副牌。这把庄家的主调了非常的好，调了非常的紧凑。

虽然这个对手的两个大令都下来了，但依然选择吊主。这个彭磊棒二吊还是比较好一些，这个主二吊的不好，还是棒二吊比较有劲儿。你这一对二呢，能给对门带走两张小牌，结果呢，你没调出来呢，对门的一对小令呢，给你的对二给带走了。可能继续选择对勾调主。当发现闲家不吃主子后，看看庄家王宗福副牌的选择，这个副牌的排序啊，先打黑桃尖非常好，因为黑桃是个短门，可以继续打黑桃高打一个球，打三，实际和打球道理一样，尽量打球给对门，让对门去选择。

横雷上手以后，先选择对门吃的，然后可能打出黑桃棒开，等见着这张黑桃球以后，黑桃棒勾，可以选择把骗子棒开放了。

这口对台打完以后，看能不能打出黑桃棒棒。打得非常好。如果打出黑糖球来，那么这把牌将定格在20分。继续打黑桃三，这样式呢就开令成功，打出6张底血，加上一个小令，7张血，下把棚里7张血打6。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我们恭喜彭磊大哥和对门啊王中富大哥呢获得了咱们的奖品鼓励。那这把呢，我们继续鼓励上供方的选手。我们的奖品是营商城提供的杀气马三盒，价值52元。那么上7个供，不管干不干锅，只要能减到80分，我们的奖品送上。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连续的几把吃血牌全是干锅，也导致了双方前进的一个速度。这个小丽抢牌抢得非常的好，但是呢，滚子七遭遇了下家的滚角，因为他花子呢就剩两张了，没有什么空间，抢了一手牌给这滚子七打出来。